他是西西家王晚年所生的儿子，但是他却行恶过分，以致上帝定义要灭绝南国。然而他却在异邦之地诚心悔改，以致他仍能作王，并且安享晚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马拿西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南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君王西西家，他被誉为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从列王记到历代志，都给予这位君王极高的评价。但令人奇怪的是，在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拯救，而且一生敬畏上帝的这个君王，他就养出了一个南国历史上最大恶极的儿子继任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西西家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下一位继任者马拿西。根据列王记跟历代志，马拿西接续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年仅12岁。为什么他与他父亲的敬虔完全不同，反而成为了拜偶像拜的最凶的君王呢？这恐怕要从西西家王的最后一段叙事谈起。列王记下20章谈到西西家病得要死，在他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大限将至。好，这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为你命定的年岁就到此为止了。好，所以你要这个预备后事，好，就是上帝要把你接走了。但是西西家却不甘心就此死去，所以呢，他在床上痛哭祈求上帝怜悯，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从年少直到如今，我是如何在你面前这个依靠你，寻求你，然后行完全正直的事等等。那因为他言辞恳切，然后哭求，所以呢，上帝就怜悯他，使他的病情好转，上帝应许加增他15年的岁数。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才12岁。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马拿西是在西西家王最后的十五年当中，好，就是等于说他上帝多给他的这十五年当中才生下的马拿西。然而王下二十章，这个西西家王才刚刚痊愈，他就做了一件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是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然后呢，在使者的这个可能是要求吧，或者是就是反正跟使者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西西家就把王宫当中所有的宝物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这件事情上帝非常不喜悦哈，所以后来就派了先知以赛亚来跟西西家王说，你今天所有给巴比伦使者所看的这一切，未来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好，那很多人就猜啦，为什么西西家要把宫中所有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呢？好，那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就是西西家是这个骄傲自大哈，就是有一点好像炫耀的这种角度。那也有比较客观的另外一种，从这个历史国际发展等等的角度，好，就是有其另外一种比较客观的观点，认为说西西家是想要跟巴比伦结盟，然后一起来对抗亚述啊。毕竟西西家其实本来他就已经想要对抗，就是已经有想要反抗亚述。那现在巴比伦的使者来探望西西家，很可能是想要也有想要跟对方结盟的意思。那西西家把这个所有的财宝都财，包括他的金银财宝，包括他这个武器库里面的这些军力啊，都给使者看，很有可能是想要，就是也是一种展现国力，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值得结盟的伙伴等等哈。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总之上帝是不喜悦的，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说，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巴比伦的使者看，那所有的这一切未来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受责备的这个西西家王呢，他的反应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他的回应是说，没有关系，至少我在世的日子是太平的。他受了先知的责备，并没有悔改，而且对于未来会临到他子孙的灾难，好像完全不关心。经文虽然没有明说，但是从西西家王的这一个反应，我们可以隐隐察觉到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已经变质了。透过这一段叙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拿西继任之后，他对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他为巴利筑坛，在圣殿当中立亚瑟拉的像，然后拜天上的星辰，然后拜尽所有的偶像，就是不来依靠耶和华上帝。先知耶利米曾经宣告，在耶利米书十五章三节，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上帝定义使南国灭亡，是因为马拿西的罪恶滔天。也就是说，马拿西的恶行，他行恶到一个地步，决定了南国灭亡的结局。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呼求你圣名》。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马拿西在西西家向上帝多求的，马拿西是西西家向上帝多求来的那十五年当中所生的孩子。西西家本来已经这个寿数已尽啊，是上帝要把他接走了，但是他硬向上帝多要了十五年，在这十五年当中生下了马拿西。可是由马拿西他继任为君王之后，他所展现的一切的恶行，其实我们不难猜到，西西家的晚年，在那多增加的那十五年当中，他一定已经不再敬畏上帝了。以至于他在这十五年当中所生养的马拿西，对上帝简直是毫无敬畏之心。他大肆敬拜各种偶像，污秽圣殿。然而，又一个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过往的例子，我们之前所看过的这些南北国的君王，如果你是不敬畏上帝的君王，这个下场通常是很快就会因为外敌攻击啊，或者是臣子叛乱啊，然后身患重病啊，就死去。

这一位史上最恶的马拿西王，他却是南国历史上坐王最久的君王哦，他坐王55年，而且与列祖同岁，也就是说他的晚年，就是他的结局是安享天年呢。这是真的是一件

历代志下33章有一段经文回答了我们的疑问。这段经文说到马拿西，他从继任南国君王之后始终行恶，不听先知的劝告，所以呢，当然上帝惩罚他了，上帝让他被亚述攻击，然后被掳，被掳到哪里呢？被掳到巴比伦去。好，当时候的巴比伦呢是受亚述管辖的，等于是属于亚述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好，上帝让他被亚述王攻击，然后被掳到当时候受亚述管辖的巴比伦地区。在那里，马拿西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他好像想起来了哈，他的父亲以前曾经在极难当中，在亚述大军攻击的过程当中，就是祷告恳求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所以得救的。所以呢，这个马拿西虽然他之前在这个耶路撒冷当王的时候，东拜西拜哈，就是到处拜，然后好像已经忘记有耶和华上帝。可是呢，当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那个极难当中，他想起他父亲的神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恳求祷告耶和华上帝，然后谦卑悔改，上帝就应允他的祈求，让他重新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做他的南国君王。这件事情让马拿西真正认识到，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拜所有其他的一切，那些神明在极难当中都没有用。我相信他一定也求过什么巴利啊、亚瑟拉这些的，但是没有用。一直求到耶和华上帝，他才得拯救。从此以后，他真正意识到，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因此，当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马拿西就除去国中一切的偶像，单单侍奉敬拜耶和华。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做王那么久，并且安享天年的真正原因。虽然马拿西的前半生作恶多端，但是当他真正打从心底谦卑悔改，依靠耶和华上帝，上帝仍然怜悯他，恩待他。马拿西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若不是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那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他们或在上帝的帮助下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也有人因为离开了上帝而背负了生命不可承受的重量。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马拿西，圣经当中对他的描述篇幅很少，但是马拿西的一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他的一生跟他的父亲西西家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他的父亲西西家一生敬畏上帝，却在生命的最后15年向上帝恳痛哭恳求多要来的这15年，在这15年当中，他西西家失去了敬畏上帝的心。反观马拿西，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并未看见父亲敬虔的榜样，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西西家对上帝的敬畏已经变质了。圣经没有描述，我们其实不知道西西家最后这15年到底做了什么，但是从马拿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西西家肯定没有做好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当马拿西上任之后，他成为南国君王之后，自意而行，随从迦南各族，就是有神就拜，甚至他拜偶像拜到一个程度，因为亵渎上帝、亵渎圣殿到了一个上帝没有办法再忍受的程度，所以呢就定下了南国灭亡的这个结局。可以说马拿西在他上在他前半生的这一个恶行种下了南国灭亡的原因

本来啊，如果按照这个，如果没有反转剧情的话，马拿西因为他行恶过分，上帝决定毁灭南国。那如果这一个剧情没有发生反转，其实，在马拿西的纣王的这一个时期，南国就没了。可是为什么南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马拿西在他被掳到，本来应该是，亚述王来攻打，然后马拿西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结束。这原本的剧本应该是这样哈。但是马拿西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他想起了他父亲的神，他想起了耶和华上帝。然后呢，他在极难当中，这个发自内心的求告上帝，并且得到了回应。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啊！所有其他的神明都没有用了，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唯有耶和华上帝能够拯救他。因此，在这一段真实经历上帝的这个事件之后，他回到南国，开始进行宗教改革，除去他过往所立的各样的偶像，并且带领南国的百姓单单侍奉耶和华上帝。马拿西的悔改虽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但是却救了他自己。马拿西的悔改虽然并没有改写南国的结局，却救了他自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年少轻狂的啊，或许有步入中年的，也可能有一些听众是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有些人从小就认识上帝，有些人是在成年之后认识上帝，也有人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才认识上帝。但是你知道吗？无论何时，归向上帝都不晚。不论我们在认识上帝之前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有多么荒唐的恶行，只要在我们认识上帝之后，我们有一颗真诚悔改的心，说：“上帝啊，我知道过去都做错了。”我知道过去的人生走错了，现在认识你之后，我知道了对的方向，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我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只要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是年少，是成年，是中年，是老年，不论你在人生的哪一个时间点，只要你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上帝，并且像马拿西一样愿意真诚的悔改归向神，愿意真实的来信靠他、依靠他，上帝永远愿意接纳我们，从此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在马拿西的身上看见，不论他的前半生有多么荒唐，不论他做过多么，惹你生气的恶行，可是当他真实认识你是真神，当他发自内心愿意信靠你的时候，主啊，你全然接纳他，并且给他的人生一个好的结局。如今，我们也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凡是愿意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从现在就开始。

开始来信靠你，依靠你。主啊，你就来改写他人生的剧本，让每一位听众朋友因着认识你，因着悔改归向你，因着真心依靠你，人生从此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

0: 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伴侣们，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括配偶、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大家好，各位全球的这个好朋友、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很开心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优雅美丽的应该说是白衣天使，但是我相信是更好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台财团法人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及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欢迎邱飘逸老师跟全球的听众朋友打招呼。
1: 淑馨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刚刚主持人介绍的飘逸，我的名字很好记，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0: 是飘逸老师的名字真的就是飘逸两个字，我相信呢，这从小到大飘逸老师大概每一个人认识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您一定就是那个飘逸的仙女一样，您本身的气质还有外形真的就是如同您的名字一样，让人家觉得是气质很优雅，而且外形是比较瘦，然后又比较头发长长的，就是我们那种漫画中的美女代表。
1: 主持人过奖了。
0: 是，那我没有过奖哦，是真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预告的脸书上面啊都有照片啊，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那就可以知道飘逸老师的真面目。那要请飘逸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路德协会哈？这个路是透露的路，德是德品德的德，路德。哎，这个路德协会啊，是老师在台大护理系担任教职、担任教授以外的另外一个社区的一个身份，非常的特别哦。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跟我当初一样，很难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请邱逸老师跟我们，飘逸老师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您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协会哈？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那要把我从记忆里面拉回去，我应该是青春年少的时代哦。
0: 是，
1: 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因为一个机缘，我在医院，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在医院就看到。艾滋病患他们并没有接受到很专业的对待，因为那时候刚刚这个疾病才被发现嘛，哈，七十几年的时候，那因为不是很了解跟恐惧，所以医疗院所的对待照顾方式是确实有些需要改进的。那时候只是激发了我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看，然后于是就开始主动跟老师说我实习的时候要照顾艾滋病患，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研究计划我也想要争取，然后来做深入的质性的了解或量性的调查。那因为这样子我就很贴近感染者朋友，然后了解他们的心情，然后他们希望怎么样的一个照顾跟对待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还是一直继续这方面在医院当中的照顾跟学习。不过后来我发现，因为治疗越来越进步，其实有些我们的感染者朋友也都在回归到

0: 社区里面去工作，那他们虽然在过渡哦，就是说生病到恢复健康、回归社会的这个中间，还是需要有很多的资源的介入，好，因为可能需要一些中途的休息，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是知道感染了以后呢，心情可能还是有很大的起伏，好，需要有一些同侪，好，一样是过曾经经历过感染的这个消息的同侪朋友来陪伴他，告诉他怎么度过，好，那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我开始在寻找有没有除了医院以外的社区的社福机构，那是在做这一块。那在硕士班的时候，这样子几方寻找下，哎，我才发现有一个叫路德协会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那这个路德协会，我去参观了以后，就觉得哇，他们在做的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在社区里面提供非常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很珍贵的，就是一些都是无偿性的服务。无偿，然后呢，而且是做到就是个人甚至家庭社会脉络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的照护、陪伴跟照顾。那我就一开始先进去当了志工、那志工当了十几年之后呢，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好像都认识了，然后也奉献服务很久了，就有一天呢就当了理事长当了理事长以后就觉得责任很重大，所以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的所以大概的因缘际会是这样，有时候是时间正好到了。
1: 飘逸老师说的好客气，说刚好有一天变成理事长。其实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默默在关心爱着我们的人，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去找，没有听到就不知道，
0: 没错。
1: 哇，所以 我以为路德协会是您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本来就存在。
1: 哇，所以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
0: 是的。
1: 那到底他是谁创立的呢？
0: 路德协会早年是在做一些儿少服务。对，那之前是一个天主教为立基的一个机构然后之后才慢慢的转型，那就变成是一个不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这样。
1: 所以现在并不是天主教为支持，
0: 对，
1: 它就是社会协会，
0: 就是，是的，是的。
1: 但是它原本是服务儿少，
0: 没错，没错，
1: 后来才变成专门只做
0: 艾滋病患的照护。
1: 所以艾滋病的病人这样子的协助还有关怀的机构，应该并不多，对吗？
0: 在相较跟我去英国的经验看起来，因为我博士班的时候拿了千里马的计划到英国的 Sheffield University， 那我去参观了，我很想去参观当地的非政府组织，结果我找了很久很久，那个 Sheffield 是英国第五大的城市，我本来以为他那边的艾滋的服务机构很多，但就只有一间。那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做得相当的好了，所以其实是
1: 不
0: 太需要
1: 协会的
0: 协助所以只参访得到一间。那我回来的时候左思右想，我也在想，我在盘点说我们台湾就台北，因为台北资源最多，那就服务艾滋的一些社福机构到底跟英国比起来，我们其实算是相当的多，也很丰富。不过我发现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社福做得不够好，而是说我觉得我们的 NGO 更能够跟我们的政府单位或者是民间做很好的合作跟沟通的桥梁，所以几乎是我觉得大概是无缝接轨到所有点线面，就是艾滋病患的照顾。
1: 对，这样子啊。
0: 是的，是的。比如说，有那个 同志咨询热线，好，然后还有彩虹库尔健康文化中心，然后还有全促会，好，在权益上面，甚至在疾病的预防，然后还有路德协会跟关爱。

0: 之家哈，就是在做一些确定诊断以后的陪伴照顾，到甚至后面的一些收容，好、哦、跟关怀，嘿，就是在中老年的那个照顾的部分，对，
1: 全都是协会可以做的、啊。
0: 哎，对，现在目前关爱协会有一些就是中途之家啦，哈、哦，就是说中途之家，但是事实上是让一些可能暂时回不了家或失能的艾滋病患可以住在那个地方，对
1: 哇。哇，这个协会做很多事情、欸、
0: 关爱协会，对，关爱协会，关爱协会
1: 就是在路德协会的平行吗？
0: 哦哦、对，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都是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1: 哦、
0: 对、
1: 哦，
0: 那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交流跟合作，
1: 是是
0: 所以大家都是知道的，
1: 就是互相截长补短，
0: 没
1: 做了什么，我们在做剩下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哇，
0: 没错，
1: 所以你们的合作相当好，
0: 是的，
1: 我相信政府一定也很信任你们，愿意让你们足够的那个专业跟那个基础在，所以你们接触啊，了解的非常多，因为这一群人，我们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应该是不太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欸嗯？
0: 对，
1: 哦，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医护人员来得清楚。嗯，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我们周围的人对他的帮助，就会因为不知道，所以也不晓得要怎么帮助他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定义说这群人在社区上需要什么东西？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描述一下，嘿，这个状况。
0: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现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呢，跟我年轻时候看到的样态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喽。
1: 嗯，
0: 其实艾滋病它是一个病毒，那它进到人体里面以后呢，因为一些mutation， 我们说突变的关系，所以让我们的人体的免疫系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我们的艾滋病毒的抗体没有办法发挥完全的作用，然后以至于说这个 HIV 病毒呢，好像就是会躲在我们的免疫深层，好，它没有办法痊愈。所以没有办法痊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让它离开我们的人体。那现在呢，我们只能说，哎，透过一个很好的治疗，而且现在的治疗是一天一颗药，一天一颗哦，
1: 就好了，
0: 就可以把病毒压抑到完全测不到。所以完全测不到是小于50啦，就是说抽血的时候就是极低极低的量。那这个量呢，其实是没有传染性的。
1: 是，
0: 所以现在的 WHO 就是全球都在推一个 U 等于 U 的概念，哦 ，undetectable 就是测不到病毒测不到、，equal to untransmittable 啊、，U 等于 U 就是你测不到就是没有传染力，你不会把病毒传给其他人，所以只要好好的治疗，你病毒量测不到，其实等同于健康。这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看到了艾滋病患的样子，跟现在已经差很多。所以，主持人刚问，主持人老师问说：“哎，那我们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他们外观跟一般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1: 对，
0: 不过说真的，那个对艾滋的歧视，烙印 stigma 跟 discrimination 还是在的。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回推到这个疾病刚被发现的时候，它就已经被污名化了，跟不洁的性行为还有成瘾药物滥用的原因绑在一起，然后所以它被污名化，到现在这个影响真的都还在，所以大家一听到艾滋就觉得哇好害怕，这个不该不是人应该要得的病，怎么会怎么你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然后甚至还有听到是那种谴责的，你活该倒霉，咎由自取等等齁。所以其实我认识或甚至照顾过的艾滋病患，他们相当害怕自己感染的身份被人家发现，
1: 是
0: 甚至现在连

0: 就医他都要特别的找有没有友善的医院，所以这种就医的不是这么的自由，反而现在是他们在已经跟艾滋共处已经都健康的情况之下，他们却还是要面对来自外界的这样不对等的看待他们
1: 哦，连就医

0: 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对待我？
1: 嗯，
0: 因为还是有一些标榜友善，可是到最后呢，我举个例子哦，是的，我们有跟他推荐说，某个医学中心的皮肤科不错
1: 啊，
0: 皮肤科医师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也跟他关照过了，好打点过了，但是呢，他就诊完的时候出来，还是跟我说那个医生没怎么看他，也没有仔细帮他检查，只跟他说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1: 是哦，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
0: 这个、
1: 大家对于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还是有一点不太能接受的感觉哈。
0: 是的，
1: 是那飘逸老师他们的感染，事实上应该不是每一个人的原因都一样，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当然我们没办法看到，因为其实外观真的都看不出来，它这不是一个显性的疾病或障碍，不是说像我们的听障的小朋友他会戴一个助听器，
0: 是的。
1: 那有的小朋友会说啊，你是戴耳机吗？戴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耳机，他们可能说实在话，这样子的一个辅具还算是有一点明显会让人
0: 看到可辨识性。
1: 对啊，有的耳机长得很小，它在耳朵里面它也看不太出来。但是如果说外观都完全看不出来的疾病啊，其实有好多。所以我看那个博爱做现在的广告都会说，你不要以为他看起来没事，
0: 是是，
1: 事实上他可能是需要这个座位的，所以要体谅那个自己跑去坐在那个博爱座上的人，因为真的有太多的问题是我们从外表看不出来，所以像这样子的误解，一般人是很有可能不知道要对待他们要用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先估好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大约都就是医护人员可能会比较快先预估好，哦，下一个进来的病人是什么疾病、什么状况，我们要预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怎么样跟这个病人说话沟通，要怎么样给他这个我们的医疗措施，这是最直接的啦。
0: 对
1: 对，但是也是最有背景知识的嘛，哈。
0: 对对。
1: 但是一般人真的是不太晓得，可是没有想到专业人员也会有这样，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情还是了解的不够深入，会不会是这样？
0: 对，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就是 WHO 在推的哈，因为艾滋病患已经可以 U 等于 U 了，所以接下来要看的是怎么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然后还有去歧视、去污名这件事情是现在一个我们只要讲到艾滋病的照护的时候的一个显学跟主流了，所以包含医护教育要再提升，然后一般民众怎么样能够更了解、更友善的去对待身边可能的感染者朋友，我觉得这都未来是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对，
1: 是啊，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一般的人可能都还要再建立更多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的认识，是需要透过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多多说明。所以今天是一个蛮好的机会，我们请到这个台湾路德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他现在本人也是担任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来到我们现场。那我们等一会休息一下呢，继续让邱老师飘逸老师来跟我们再继续说说什么样子的，大致上什么样的情况会感染艾滋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感染。那我们稍微让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跟邱飘逸理事长聊到有关于其实连医护人员所受的教育都有可能让医护人员啊产生对艾滋病的感染者有一个不太确定和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其实这实在是说传播知识是需要小心的，要谨慎的，所以我们要最新的目前的知识，对我们来说，刚刚邱理事长有提到 U 等

0: U， 只要你的血液里面检查 undetectable， 没有检查到你有病毒，那你就是等于没有被感染的意思。
1: 对，
0: 所以其实
1: 是健康。
0: 所以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这个治疗已经比以前那个什么叫我们以前叫鸡尾酒疗法，要吃很多种东西，
1: 十几颗，
0: 然后才会压那个病毒，还不一定有效。我觉得已经是到达很棒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样子，社会大众的这个对整个艾滋病感染者他的病因是不是我们就也有更清楚的一个调查一个轮廓，会比较清楚知道，哎，这些感染其实有很多种情况哦。
1: 对，其实艾滋病毒呢，在血液跟体液，就是说精液阴道分泌物跟脑脊髓液的浓度相当高，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黏膜破裂的黏膜，或者是有流动的血液的伤口呢，有接触到病毒量比较高的，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血液跟体液的话，它就有机会可以传染。那所以反举说可能是没有保护措施的性接触，那还有这个可能输血，输血输入已经有受 HIV 污染的血液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不小心的针扎，比如说医护人员在照顾过程当中的针扎，然后还有这个共用针头，使用一些成瘾性药物共用针头等等，那还包括在妈妈怀孕的过程，如果妈妈没有被验出来，那这个 HIV 病毒可能就会透过我们的胎盘传给小孩，所以刚刚我举的那些例子都是可能的传染途径。所以呢，不是不洁的性行为，说其实不洁的性行为也 不一定，应该是要讲的是说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只要我们的体液跟血液有机会跟对方交换的时候都有可能。那所以我照顾过很多的有一些女性的朋友，他们是跟他们认定的固定的对象，比如说可能是丈夫或者是男朋友，那我们不能说那是不洁的性行为啊。好，
0: 这个不洁其实有一种道德上的
1: 感觉，没错的，就是一个谴责嘛。那性它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跟比如说跟我的伴侣，就是一个行为的展现，我们亲密的展现，我们是因为爱而结合在一起。那但是因为对方他本身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去做筛检，然后呢就传染给了他的另外一半。
0: 是是。
1: 那艾滋病毒呢，最常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传给其他人。那有些人也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就去捐血。那虽然我们现在那个捐血站可以把那个 HIV 的病毒的空窗期降到最低，我记得是11天，可是还是可能会有误差。所以就是说我当然是想要呼吁大家，特别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到那些可能的途径，说真的，如果要放大去检视，每个人都可能啊。那因此我觉得我们的疾病管制署做得相当的好，现在在推很多的筛检都是匿名的匿名筛检，而且只要就是说大家可以从 Google 或者是任何浏览器打艾滋筛检，你就会发现哇，跳出好多疾病管制署还有这个可以线上预约，就是你付先垫个200块，他就会把你要的筛检试剂寄到你指定的地方，然后呢你只要筛检完了登录结果，他钱就会退给你。我们甚至现在还找得到贩卖机哦。
0: 哦，真的啊？
1: 是的，
0: 贩卖那个筛检
1: 贩卖艾滋筛检
0: 的那个 case
1: 试剂，然后我们是可以做自我检测的
0: 哦，所以不用到什么医院去检查，
1: 不需要，不需要，
0: 好方便哦，
1: 我们方便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然后甚至有非常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社会福利机构呢，也都提供相当多的免费的。

0: 的 HIV 筛检，那这个筛检是可以马上知道结果，
1: 好，
0: 甚至有人会陪伴你，后续的，好，到医院再做确定诊断，还有后面的就医治疗，包含转介到艾滋个管师的这个部分，这个应该是说一条龙的服务。那我在前几年做的研究呢，我们是在推艾滋行动筛检，就是一个就是Uber 快筛的概念，我们的食物啊，都可以用传送的，那服务也，艾滋筛检也可以用传送的，
1: 又是一个 U，
0: 对对对对，这个艾滋快筛那时候的概念是，我们想要把这样的讯息传递给可能的高风险族群，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已经艾滋病毒住在他身体里面，然后可能也很害怕，不知道去哪里筛检。那我们是主动到一些交友网站啊，或者是社群媒体，然后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研究团队可以做这个服务。那连接上以后，他们会跟我们传讯息，然后可以预约一个他方便的时间跟地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他指定的地方见他，然后呢立刻帮他做筛检，然后就可以立刻知道结果。然后后面都跟我讲的一样，就是包含如果初步筛检确定阳性的话，我们会陪伴他到指定的医疗院所去就医，然后把他安全的交托给各管师。对，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团队之前在做的这个快递式的筛检，就是 Uber 筛检，那成效相当的好，因为我们确实帮非常多的朋友在彷徨无助的时候，让他提供了一个筛检的机会，然后也让他能够跟我们的后续的医疗做接轨。对，那甚至也想很兴奋的想要跟主持人分享，我们甚至在疫情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视讯筛检。
1: 哇，视讯也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嘿，然后
1: 好难想象。
0: 是的，后来才正好遇到 COVID， 我们觉得哇，这个冥冥之中都有被安排，
1: 先发展好了，
0: 对，都先被安排好了，
1: 哇，
0: 似乎是在做准备。因为我们在筛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一些偏乡地区的朋友也会送讯息给我们说，他们想筛检，因为偏乡地区是这样，如果他要筛的话，他可能要去一些医疗卫生单位，那个地方的人际关系小，所以他会更担心会被揭露，
1: 因为乡下人每个人都认识啦，乡下地方太小了，
0: 对，所以他们
1: 不想在那个地方
0: 安全感。然后可是呢，又这么住那么远，比如说我们就遇到来自金门的朋友，
1: 真的远，
0: 来自屏东的朋友，台东也有，澎湖也有，所以我们的团队就想了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视讯筛检，我们一样把筛检包寄给他们，然后我们就会约一个时间同时上线，他们可以戴口罩或不要露脸都没关系，可是就是他们可以享有我们的筛检前筛检后的諮商，甚至在所在地需要的一些后续的医疗，我们这边前端都会帮他服务。好，因为 我本身也是那个艾滋病护理学会的那个常务理事，所以我们这边有我们都是艾滋各管师，来自各地的艾滋各管师，我们都非常好联系。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他们后续的就医更没有阻力。
1: 哇，你们真的是把专业发挥到极致，非常的关乎他们的那个隐私啊、面子啊，你们都设想到了，然后让他们用最安心的方式来接受筛检，然后来进行后续的医疗，让他的后面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他的担心其实都可以在你们这边问你们啊，透过视讯什么的，好棒哦！您真的是在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还有发展这个行动筛检，这个 Uber 的这种筛检包直接送到你住的地方，你在哪我们就拿去给你，
0: 我们去哪里，然后服务就送到哪里。
1: 天哪，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力做这样的事？好好疑惑哦。
0: 我们 一年平均要快递室筛检1000多位，那时候的研究团队还蛮大的哈，就是说除了固定的这个研究助理以外，我其实也有很多护理系的硕博士生也很有意愿加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动很有趣。
1: 是
0: 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其实要做艾滋筛检是人生大事。是的是的，就是说对方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自己是不是可能有被感染了，这个其实这么重要的 moment， 那我们如果能够参与跟对方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有把它扮演好，我们真的是能够照顾别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觉得。那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们一定都会陪伴着他再去面对接下来的生命跟人生。所以我们的团队有时候从筛检里面就是反而是在更认识自己，然后我们透过帮助别人反而就是成就自己这样。
1: 哇，我觉得真的是好棒的一个回馈。我们帮助了这个人，在他生命，我们说人有高光时刻哦，好像那个时刻大家都很想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合照啦，比如说你领奖啦，或者是你得到什么什么参选好了，你可能选上了。maybe 可能什么立法委员或什么，你的人生高光时刻可能就是在那一刻，多少人会想要一起跟你叫做沾一点光，但是在疾病宣布的时候，这毕竟还是一个需要治疗，所以暂且说它还是一个疾病啦，
0: 是
1: 这个疾病在要宣布的时候，往往都是只有医疗人员在你旁边。而这个有时候会，你会希望有一个最亲密的家人陪伴，可是这个时候你可能是不希望别人知道，那这时候医护人员就是你唯一的支柱，那这个时候能够陪伴另外一个人，这不是他可能不是个叫高光时刻，可是可能是他一个生命当中转泪点。
0: 对，
1: 我觉得都难以形容，应该就是说他生命的那个重要的分歧点啦，他接下来要过什么生活？其实每一种疾病啊，我觉得医疗人员都是这样的哈。你姑且说最多人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在当你自己知道，哎，我好像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时候，你也是会希望，哎呦啊，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希望有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告诉我。而且这个需要家人或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些的确对自己未来人生生活每一天生活就要做不一样的安排。糖尿病啊、高血压都会有这样。那对于这个艾滋病的人呢，他可能有刚刚有说有很多不同原因感染，
0: 对，
1: 那也许在他还不知道之前，它的传染力又是如何呢？然后知道之后，这个药物治疗大概要多久才会有效？这样子就是这个要说这叫空窗期吗？
0: 主持人刚刚提到了一个，其实艾滋病一旦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不管什么途径，它进到我们身体以后，你会经历到大概在2个礼拜左右，很像感冒的症状。你可能会发烧，你可能会肌肉酸痛，然后起疹子，然后呢骨头痛啊，就是
1: 前面马上就会有
0: 反应，非常是的。那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那你会类似感冒的症状，
1: 是啊，
0: 但是它不是这么的特别。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就像一般的感冒，然后呢就没有去，
1: 很容易忽略，
0: 对，没有去做检查。那在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一个急性颗粒白血球免疫反应，就是我们的免疫被激发起来，因为病毒刚刚进到我们身体，那时候我们的病毒量是相当的高，其实它进来之后呢，它就已经开始复制了嘛，然后到病毒量很高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传染力了。是的，所以它如果没有去检查的话呢，那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大概几年的所谓的潜伏期。这个潜伏期呢就一样有传染力， 只是说这个病毒呢开始就是进入到我们的免疫的主控细胞，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复制它的子代，所以呢它有一点点像是不痛不痒的在摧毁我们的免疫细胞。

0: 统，对、嗯、那这个免疫系统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国家的警政系统嘛、嗯、就是、我们的国防跟警政系统，如果呢、嗯、这个国防警政系统慢慢慢慢慢慢的被瓦解掉之后，如果我们再没有去处理的话，那有一天就是整个免疫崩溃的时候，人就可能会开始有刺激性的感染，很严重的肺炎啊，很严重的肠胃炎啊，甚至是一些肿瘤的病变出现，然后呢如果再不治疗的话可能才会死亡。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整个艾滋的病程，那所以只要一进来开始，其实它就有传染力，所以关键在你什么时候发现。
1: 是
0: 是的，因为就像一般的癌症一样，早一点发现你就可以早一点处理。
1: 是，
0: 那你早一点处理，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了 U 等于 U， 你其实就是视同健康，视同健康，你就没有任何的传染力。
1: 是，
0: 对，
1: 是是。
0: 像其实我举个例，像现在 B 型肝炎，那只要好好治疗，那一样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染力。
1: 是有点像哦。
0: 对对对，那我们都鼓励我们的艾滋病患，就是说像 U 等于 U 的情况，就把自己当成可能类似像高血压、糖尿病啊，我要定期回诊，然后按时服药，生活上其实没有什么太需要去担忧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发现说，我们本身的我们艾滋病有些也会这个叫做什么呢？因为环境的歧视，所以他自己内心也接受，就是说有自我歧视、自我污名化的一个情况，自己也相当的害怕。所以我觉得不只是说民众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的艾滋病友很多的正增强，告诉他们要接受 U 等于 U 这件事情，
1: 是
0: 要让他们知道说我真的是健康了，我不需要太害怕担心未来我可能会有什么很严重的情况。因为其实蛮多艾滋病患还是会很害怕，每次确诊的时候就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很快会死掉啊，然后
1: 就是药物的效果啦，他开始发现之后，可能在已经开始，比如说假如已经身体有一点免疫崩溃，一直在生病，他才发现这时候吃药效果会是怎么样。
0: 那就像一台车，如果平时去保养的时候发现问题，就 很容易就 OK 嘛。那我们所谓的治疗成功的定义是在半年内，半年内哦，他如果开始服药以后半年内的病毒量小于 50%、我们就定义它叫治疗成功了，就是测不到
1: 任何一个阶段。
0: 是的是的，
1: 开始服药
0: 还没有发病之前的治疗，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这样子，可能就比较容易。可是如果发病之后呢，比如说有很严重的刺激性感染跟肿瘤，那要做的处理就相当的多了，还要控制它的感染，然后呢还要同时处理它的 HIV 的病毒，所以这个病程就会拖得比较久。但是就我们现在看来，其实艾滋的死亡率已经降低非常非常的多了。不过很遗憾的还是我这一两年还是有看到一些年轻的朋友，30岁，那他自己大概知道，可是就是拒绝就医，然后就很严重很严重的肺炎，严重到后来转到我们台大以后呢，也进到加护病房，做了很多的急救处理，就还是没有办法挽救他，他就离开。
1: 才三十岁，
0: 一个这么青春年华的孩子，那因为害怕，
1: 之前是知道的，
0: 我猜他应该知道，但他一直都没有去检验，对。因为后来是都是他的朋友，他的另外一半帮他跟我们联系啊，寻求协助啊，等等，对对，是。那我们其实也有帮助他的伴侣做一些就是艾滋的检测。那
1: 就他伴侣有吗？
0: 很幸运的是，他的伴侣是阴性的。
1: 哇，所以
0: 对
1: 这个，这个是不是因为在潜伏期嘛？对不对？就是阴性或者是阳性是真正的，没有假意。

0: 假音这样的。
1: 哦，哎，主持人，您刚的问题很好哈。其实，艾滋呢，我们一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是一个抗原，因为是病毒嘛，抗原会刺激我们身体产生抗体。
0: 是。
1: 那这个抗体需要时间。
0: 嗯。
1: 好，那一般来讲，每个人的身体反应不一，那有些抗体可能很快出来，有些可能很慢。那我们现在都会跟民众讲的是，大概我们的空窗期啊，大概3个月是一个保险，可能1到3个月。所以如果你的危险行为，就是说可能的风险行为发生之后的1个月，你去用了一个比较好的试剂去验的时候呢，是阴性的话，那可能是真的是阴性哦，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空窗期呢？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会再建议说，如果不放心的话，那也许再过3个月之后可以再验一次。
2: 哦，现在好仔细哦，可以做到这么阶段性。我听说在 COVID-19 的时候，整个那个免疫的研究什么的都往前深入的。啊，还有跨越很大的一步，因为必须要对于整个病毒的这些途径啊，还有它的这个检验的精准度要更好。对，所以我想，真的是我们医护人员的这个一个很认真跟努力，在尤其是研究人员的这个真的付出的相当多的心血，可以让过去我们认为说这个艾滋病是所谓的不耻的一种疾病，甚至是叫做20世纪
1: 的
2: 黑死病，我都还印象非常深的，好可怕的感觉，这个好像没药救了。事实上现在如果透过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你是可以
1: 健康，
2: 让病毒量减到零。
1: 对对，测不到，
2: 测不到的，
1: 测不到不是说完全消失，好，它
2: 减到几乎趋近于零。
1: 对对，趋近于零，就是没有传染力，是真的传不出去。希望跟主持人还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我们 CDC 也在公开的场合告诉大家，我只要是病毒量测不到，病毒量测不到，我一样可以怀孕生小孩。
2: 哇、
1: 我可以拥有我的家庭，我的人生的规划，
2: 表示性行为都可以
1: 正常的。是
2: 的，
1: 是的，你只要病毒量测不到，你真的等同于就是健康。那不过关键是，那你的伴侣呢？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我们伴侣的健康状况，所以有时候就说很鼓励我们的朋友说，其实你也应该要邀请你的伴侣来做筛检检测，我们彼此都知道的情况之下，对双方的健康跟关系的经营才是最有帮助的，
2: 是，所以彼此比较不会害怕担心。
1: 没错没错，像刚刚跟主持人分享的，我们的快递式筛检啊，视讯筛检，其实我们蛮多后来跟我们预约的朋友都是被筛检过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不错，而且我们有鼓励说，其实可以邀请他的朋友或伴侣来跟我们联系筛检，
2: 是，
1: 那他们单独来筛检或一起来筛检都可以。
2: 那
1: 单独筛检的话，因为 HIV 的结果是一个个资，你要不要跟别人讲，那个要自己决定。
2: 是，
1: 我们都不能在你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把你的检验结果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违法的。
2: 了解，所以这已经都保护得很周到了，
1: 对对对，
2: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有些人担心就可以马上去拿到这个筛检的东西，而且你在哪里筛检包就会
1: 送到
2: 你那边，那你只要你自己做完了结果，是不是很像验孕棒那种感觉啊？
1: 真的很像，真的很像。其实筛检很有趣啦，我也曾经在一些跟医生上课的场所，在那个妇产科医学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小小的体验，我有把那个艾滋就是唾液筛检包就是发送给现场在座的妇产科医师，那我说你们可以拿回去验一下，体验一下那个感受，是每个人拿到那个艾滋筛检包的时候，那个人生走马灯会出现，很有趣哦，即便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可是
2: 不知道万一，
1: 没错，生命就是这么的有无限可能，所以呢，你拿到了。

0: 筛检报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就是可能的感染者
1: 危险性更高的人，
0: 他们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0: 你更能感同身受去感受到他们的经验。对，
1: 是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好奇妙啊，人生的这个测试。就是在那个一瞬间，而且只要用唾液就可以知道
0: 有没有，对，我们现在有唾液筛检
1: HIV 哈，那每一个人都不是说你一定不会耶，我觉得这也是人的担忧的开始啦，就是说也许我好像有这个可能，因为没有人说我百分之百不可能，那就好像没有人保证自己明天是不是一定还健康还活着。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路德协会理事长邱飘逸理事长，他目前也是台大护理系教授邱飘逸老师，他在专心在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研究和防治上面，从研究所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负担，非常的在这个部分愿意投入很多的心力，因为我们知道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会带来人很多很多的希望跟盼望，所以现在在艾滋病的这个防治上面有非常有效的药物治疗，然后也有非常快速精准的这个筛检，提供给全球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回到台湾来拿这个筛检包，那在国外的话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啦齁，那您在回来台湾您都可以，不论你在金门还是澎湖还是在很遥远的台东，隔了中央山脉，这个筛检包都会送到你的手里。那我们也会在脸书的预告写下这个可以索取筛检的这个方式，那各位听众朋友也对有疾病的这个预防的观念有提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希望，有许多人在遥远的地方爱着我们，持续在努力做更好更精准的这个筛检跟治疗，那都是我们大家的福音啊。谢谢飘逸老师，今天好精彩，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听众朋友真是有福，我们真的谢谢邱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知道远处也有人在爱着我们。好，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下一次继续收听听见你说爱我，今天节目都到这边了，先跟大家说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很关切的就是父母亲的教养问题。在我们今天呢要来进行的这个系列依然是跟孩子养育跟教养相关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接下来大概有一季的时间，我们想要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哦，介绍一本书中的内容哦。这本书呢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那作者是雷洛美以及王琦老师哦，这两位老师呢，他们呢写了这本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哦。这本书呢，其实的书名就相当的引人注意哦。那梁慧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呢，觉得这本书呢相当的容易阅读，而且呢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建议跟做法。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去引导家长教养孩子的概念哦，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呢，接下来呢，大概会有一季的时间哦。那梁慧想在空中跟听众朋友用一种线上读书会的方式哦，一同来进行这本书的阅读，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

我相信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呢来讨论、来阅读这本书呢，会让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哦。那在这本书呢，一开始作者的话呢，在雷洛梅老师呢，以及跟王琦老师他们就有谈到了哦。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杜博士曾经在德国，曾经在德州哦，做过一个900人的调查，想要了解一般人呢，在一天当中五样最让他们开心跟最让他们痛苦的事情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想不想了解哦？那这五项呢，最开心跟最痛苦的事情呢，前五名分别是啊，最开心的事情前五名呢，第一名是跟朋友聚会，第二名呢是吃东西，第三名呢是和伴侣有亲密的行为，第四个排名是放松休息，第五个就是照顾孩子。所以呢，照顾孩子呢也是在最开心的事情的前五名哦。但是呢，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在调查说最痛苦的事情的前五名是哪五名呢？第一个就是上下班塞车哦，这是第一名最痛苦的事情。第二名呢，一天当中最痛苦的事情呢是做家事哦。第三名呢就是电脑宕机了。那第四名呢就是应酬老板，第五名呢又是照顾孩子哦。所以从斯杜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出来，父母亲对于子女呢常常有一种又爱又痛的一种情感，对不对？就是爱恨交加的关系哦。其实呢，王琦老师呢跟雷洛梅老师他们认为，其实孩子本身并不是我们快乐和痛苦的来源，而是亲子关系的好坏和孩子行为态度的好坏会牵动父母的心，影响父母的幸福感。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呢，以及儿女成熟懂事的这些行为呢和态度，都能够让父母亲感觉到很欢乐，很满足啊，让父母亲觉得啊，我付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他们的一个微笑，他们的一个问候，或者他们很可爱很贴心的一些小动作呢，都能够带给我们无比的快乐和安慰哦。但是毕竟呢，父母亲对于儿女的关怀呢是一辈子的，是长期的牺牲还有奉献。所以呢，看听众朋友，您看哦，从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小婴孩开始哦，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把他们长大之后呢，还要忍耐呢孩子不懂事的行为，直到把他们养育呢教养成为懂事独立成熟的孩子，当父母的啊，实在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很大的这种忧虑还有操心。甚至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们的这些婚姻啊、事业啊、家庭啊，也都是父母亲的牵挂，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难为哦，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所以虽然儿女呢可以为父母亲带来很多的快乐开心，但是确实最不容易的这一份工作也就是做父母哦，特别是现代的父母更是不容易做哦。我在想呢，现代社会的家长现在呢，我想大概是最不容易的，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容易的了哈。那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讨论呢，就是怎么样在爱恨交加的这种情绪当中，可以呢持续的有能力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哦。所以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喜乐，也可以是我们的痛苦。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光荣，也可以是我们的羞辱。孩子呢可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最糟糕的敌人。同样的，孩子可以是我们的祝福，也可以是我们的咒诅哦。所以呢，在这本书呢，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谈到的就是一分钟的更新改变。

就是说生命的塑造绝对不是速成的啦，哈，很多的亲子问题不可能一分钟就改变了。但是为什么他说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呢？也就是说这本书他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跟教导，也就是你在一念之间，你在第一时间，你的做法，你的方式会影响孩子一生之久，对孩子的改变是长久的啊。那有一些亲子的问题就是已经很严重了，他当然不可能呢一分钟就改变啊，但是父母亲仍然可以学习一些正确的教养的观念跟方式，在我们第一分钟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扭转孩子他们的行为的。所以呢，从事这种家庭教育多年的工作，其实亲子之间的问题很多是父母跟孩子他们累积每一次互动的结果。每一天家庭都有很多亲子互动的时光，每一次这种互动呢，有的带出了正面的有效的教养，但是也可能是许多次没有效或者是反效果的教养方式。这样子累积，每一天每一次的这种累积，几年之后就会造成了亲子关系良好或者是不好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在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的反应遇到一些状况，这种每一次的反应它是可以累积的啊，所以呢，当孩子慢慢长大，那个教养的效果就出现了。有的孩子让父母亲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啊，感到安慰。但是有些孩子呢，却让父母亲越来越伤心，越来越头痛，感到很忧虑。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会大概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要来讨论这种在第一时间家长的反应如何扭转孩子长期的行为模式。所以呢，我们越早知道越好，这样可以预防很多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面对这些刚成年的子女呢的这种挑战呢，有的时候家长会很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也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里面谈到的很多的原则跟观念，家长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所以呢，很盼望呢这本书可以呢为这个时代的家长带来更多具体的帮助哦。那梁慧身为人的父母哦，也明白呢教养孩子长大成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啊，所以呢，当我自己也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呢，拉拔孩子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哦，就是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遇到很多很好的榜样，以及那个时候有机会学习到正确的亲子教养的一些方式哦，跟观念，我很早就接触了哦，就是像在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类似像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概念。那雷洛梅老师呢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这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它是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我相信我个人也认为呢，如果阅读了这一本书并且好好的去练习的话，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教育出又独立又自主的孩子哦，善良的优秀的下一代。所以呢，不要忽略每一次对孩子说话的时间，每一个一分钟，短短的一分钟的这种相处，我们的态度跟我们所说的话是累积的。所以呢，每一次的一分钟的谈话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辈子哦。所以呢，希望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呢跟大家来讨论父母亲跟孩子们互动的

每一分钟怎么去提升跟变化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哦。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进行呢，关于呢第一课，就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的第一课的内容，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所著作的这本书，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哦。那梁慧呢，自己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有很好的这个系统的架构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会有这个十二课，然后每一课呢都是一个很能够去具体的去影响孩子的一种教养的方式哦。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呢每个礼拜呢来探讨呢一课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第一课的内容哦。第一课当中呢，所谈到的是亲子教育逻辑的结果率哦。其实我们希望呢，孩子成为父母亲的祝福，也希望呢，孩子呢他们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要怎么样呢，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成为有独立自主又有智慧又好的端正行为的这个孩子呢，

其实真的最大的关键是在父母哦。那这样子讲并不是要给父母压力，而是想要跟父母一起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一课呢，我们要。

是逻辑结果论，也就是父母亲呢叫骂啦，或者是轻蔑啦，或者是不信任孩子呢，孩子就容易悖逆，关系会破裂。那父母亲如果放任，让孩子骑到头上，孩子就会霸道任性，自我为中心。但是父母亲如果成熟而且坚定，然后呢，孩子内心是安定满足的，那孩子就会顺服权柄，乐意遵守规定哦。所以呢，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父母亲的一分钟改变，就是请随时记得，也就是亲子教育的过程呢，是父母跟子女一起成长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就是爸爸妈妈有学习跟成长，孩子是绝对不一样的哦。所以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希望呢，他们也期待在这第一课的时候，父母亲可以明白，父母亲是需要加入这样的改变计划的，因为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变化，而且父母亲只要有学习跟成长，孩子就会改变，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父母亲必须要晓得的啊。那么呢，在这个美国哈，有一对著名的父子，吉姆·费伊啊，还有查尔斯·费伊，他们呢是教育家，他们教导了一系列的亲子的课程，他们强调父母亲必须慈爱跟管教两者同时并行，也就是说呢，管教的方式是强调父母亲要让孩子承受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他如果行为不良或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他要能够去自己承受那个逻辑的后果，种什么收什么。比方说孩子如果不好好写作业，他就会被老师处罚，所以父母亲呢不要去介入，比方说帮他写功课啊，或者是跟老师说不要处罚孩子啊，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或者是孩子早上叫不起床，拖拖拉拉到学校迟到，类似像这样子的，他会产生一些后果的。再来呢，孩子不停的消费刷卡，孩子就会负债。如果说父母亲呢总是帮孩子解决问题呢，孩子就会把这种早上起床啦、完成作业啊，好，或者是说这种自己的财务管理呀、什么这些事情、学习啦、工作啊什么的，都当作是爸妈的责任。那甚至于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哈，到最后就容易变成是一个妈宝、爸宝。或者是呢变成啃老族了啊。那孩子认为啊，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他们不用负责啊，他们就没有动机啊。所以爸妈如果一直帮忙还卡债，那么孩子就不需要省吃俭用或者是管理自己的金钱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全球华人的家长朋友能够多多利用所谓的自然管教法，让孩子他们有机会就是去体验种什么收什么，也就是他们体验说他们的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做父母亲的不要过分的呵护孩子，也不要为孩子过分的为孩子解决问题，所以孩子他们就会累积经验，他们就知道我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他为了要有好的结果，他就会改变他的行为，也就是他们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们就会慢慢的从失败当中找到一个对的做事情的方法，而慢慢的独立成熟。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率哈，是特别要强调的哈。那这个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率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如果说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的观念，不仅呢是会反映在孩子们的行为上，同样的，父母亲管教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种什么收什么，你怎么说管教，怎么管教啊，管教的方式是如何，其实也会影响到后来孩子变成怎么样哦。所以呢，根据呢这种多年的教育的经验啦，就是
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他们也提出来了父母亲适当或者不适当的管教

也会产生逻辑性的结果。只是说，如果孩子不负责任，他们有错误行为，他们逻辑性后果呢，有时候是由父母亲来弥补的，对不对？父母亲来擦屁股的啊。但是父母亲错误的管教方式，却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弥补的。比方说，父母亲总是用叫骂、轻蔑或者是不信任的口气来教训孩子的话，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会更加的悖逆，亲子关系破裂。那再来的，如果父母亲放任孩子，让孩子骑到头顶上面，失去了这种父母亲的权威的话呢，那么孩子就会任性霸道、自我中心，那父母亲也是会觉得很没有力量。但是如果父母亲呢，能够用坚定的、稳定的、成熟的管教态度，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的心里面会觉得很安全感，也愿意听父母的话，愿意遵守规则。那么呢，当然呢，教养孩子呢会遇到很多的因素嘛。比方说孩子呢有不同的个性，因为孩子不同的个性啊，有的比较好教，有的比较不好教。那么有的孩子比较敏感，有的孩子比较无所谓哦。那其实每个家庭呢也要面对不同的遭遇哦。比方说在家庭当中，这个母亲呢遇人不淑啦，或双亲当中有一个人比较早过世啊，或者父母的工作经常迁移等等的，或者呢孩子会遇到自己的环境因素啊，比方说不公平的事件的伤害啊，学校的无心的失误啊，或者是校园当中朋友的影响啊，或者呢被霸凌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也看过有些父母亲很糟糕，但是他们孩子却很乖巧、很懂事。那呢，我们也看过很好的父母、很成熟的父母，但是他们却一直要面对孩子的某一种的问题的行为啊。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很多的环境的变化。虽然有些这种状况，但是大部分的情况来讲，大部分啊，我们是讲大部分的情况来讲，父母亲他对于孩子不同的态度或者不同的管教方式，大部分的确是有不同的后果的。大部分父母亲的改变跟成熟学习，确实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更多的祝福的，这是大部分的状况啊。特别呢，我们华人的这个民族哦，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哦。我们非常重视孩子呢的教育哦，每一个家庭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哦。但是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观念当中，都认为呢，培养孩子下一代的所谓的优先顺序呢，是第一个就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对不对？父母亲都很重视孩子的课业功课好不好？第二个呢，在华人家庭当中，也很看重孩子的健康，孩子健不健康很重要。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部分就是父母亲接受亲子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排名是排在比较后面了。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专家却告诉我们，要能够培养优秀的下一代的顺序呢，刚好相反，刚好跟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是相反的。第一个是父母亲要接受亲子教育，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呢，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全方位不是光身体健康哦，因为华人父母呢比较重视孩子身体健康，但是西方呢的教育专家告诉我们，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比方说德智体群美，各方面的均衡，这是第二重要的。再来第三重要的，才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

语哦，所以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当他们两位呢看到西方教育学者西方教育学者这样的理论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哈，其实这就是教育当中应该要追求的，好，因为呢，婴儿出生的时候，其实父母亲并不晓得什么样的这个教养方法呀，那父母亲生孩子也不需要考试，对不对？所以呢，婴儿出生以后，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自动就会知道怎么样教养小孩的啊，就好像是呢，没有学过会计的人到某个公司当财务，他可以升任吗？当然是凭感觉跟过去啊，长辈他们怎么做账啊，对不对？但是比起受过训练的人来说的话，老板会用谁呢？为了公司的好处，老板当然聘用那些有好的学习的人嘛，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为了儿女的好处，父母亲是否愿意学习，让自己能够胜任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教养孩子的责任呢？有一位这个教育博士哦，叫做朱利安·泰普哦，他曾经说过，挚爱和溺爱是绝对不同的啊。这个挚爱是智慧的挚，有智慧的来爱孩子啊，跟溺爱哦，跟宠溺的爱孩子是不同的啊。因为父母的疼爱，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独立自主，失去了抗压性，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绝对不是父母说他们所希望，对不对？所以在现在这个知识发达的一个年代啊，专业的人员是可以提供亲子教育的正确的知识的。所以比父母亲单单凭着这个运气直觉，或者是好像是这个这种本能呢来养育孩子哦，其实如果能够学习呢这个教养的工作，我相信父母亲呢他们的烦恼会降到最低了哈，所以面临到高度挑战的父母亲呢，也会呢比较怎么样，比较轻松了哈。所以现在呢，因为呢很多华人父母亲辛苦的为孩子付出，却得不到孩子的回报，特别是行为态度方面。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不良的影响啊，电视啊、电影啊、网络啊、广告啊、电玩啦、毒品啊、赌博啊、色情啦，还有酒精啊、购物啊等等的，对不对？很多的青年呢，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有冷淡、疏离，也不尊重啊，看轻父母，然后却吃父母的、穿父母的、用父母的，但是却看不起父母，对不对？还有一些孩子呢，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他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自我管理的人能力哦，真的让父母亲很头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很多家庭呢，要能够教养出良善、成熟、独立的下一代哦，实在有太多的挑战了啦哈。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时代当中，很多的环境造成了父母亲的伤心头疼，造成了父母亲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觉得孩子不够成熟负责，还有亲子关系检查、亲子关系紧张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哈，检查一下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就列出了一些行为，也就是说这些行为呢是会造成亲子关系的问题，这些状况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状况，也就是我要提出七点啊，其实不是我啦，是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提出了七点，就是父母做了这一些，这七种行为的话，会造成孩子未来的问题。第一个是父母太忙太累，
没时间，没有办法专注的教养孩子，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父母亲本身压力太大，情绪紧张不稳定，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安详的家。第三个，孩子过度的自由，过多的选择，缺少服从受教的态度。再来第四个，孩子有过多的物质的享受，吃不了苦，负不了责任的第四个。第五个，孩子呢接触太多负面的影响，随时呢浸泡在于媒体啊、校园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当中，这第五个。第六个，父母亲养育孩子的这种着眼点呢错误了，父母亲重视的是成绩，他不重视孩子的生命品格，所以到头来呢，成绩跟孩子生命品格都没有办法获得。最后呢，就是父母亲缺乏亲子教育的指引，对于孩子错误的行为手足无措，缺乏有效管教的方式。以下的这七点，以上的这七点，如果是父母亲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或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培育出一个让我们放心懂事的孩子。如果是以上的这七点状况是您现在这么多年来所面临到的状况，或许不是每一点，但其中有一些情况出现的话，可能这就是造成现在孩子悖逆不听话，或者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他们不独立，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这种原因了。好，刚才提到的七点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呢亲子会双双失败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谈，那么什么是父母亲可以做的，可以创造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两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成长，也就是父母亲会很快乐，孩子也会去教育的非常好。父母要做些什么呢，可以让自己成为成功的父母，也让孩子成为成功的孩子呢？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看重孩子的生命，孩子生命很可贵，用心的来塑造孩子，并且我们必须让生活当中呢变得比较单纯，让我们的家像家，给孩子提供一个像家庭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父母亲学习 EQ， 也就是情绪的管理，提升自己情绪的能力，提供孩子一个安详的稳定的家。第三个，父母亲用成熟的态度帮助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再来呢，第四点就是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而是训练下一代有独立负责任的能力。第五个，增加家庭的吸引力，减少推力哦。比方说创造一些快乐的家庭时光，让孩子们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喜欢待在家里，让孩子呢能够呢减少孩子受到校园媒体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啊。再来第六个，抛弃只重视孩子成绩的这种想法，能够培养栽培孩子人格的远见，也就是不要只重视成绩，不要只重视课业，而要重视孩子人格的发展。再来呢，第七点就是父母亲愿意谦卑学习哦，愿意学习成长，学习教养孩子方式，自己愿意在各方面学习。那当父母亲是一个学习型的父母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就是有福气的哈。好的，所以呢刚才梁慧呢有列出来了七点
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

孩子变成有问题的孩子啊，变成头痛的孩子，或者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成为一个成功稳定的孩子哦。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他们都需要成长，也都需要成为对的人，成为一个对的孩子，成为一个对的父母啊。刚才我们已经列出了这些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您还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当中，或许您也可以去检视一下，检视一下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请父母去想一想，这父母亲所做的七点，究竟是会失败的七点，还是会成功的这七点呢？所以呢，梁慧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呢，能够呢，有机会呢，学习呢，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正主出版社出版的，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说的，有时候他们所在节目当中在书当中他们所分享的，这第一课就是先检视一下成功的七点跟失败的七点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呢了解了这样子的原则哦，帮助孩子愿意能够呢有一个谦虚服从受教的态度，能够培养下一代吃苦负责很好的生命品质哦，给他们更好的机会受到良好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这本书啊，王老师跟雷老师他们的心愿啊。那我觉得在谈到这第一课哦，家长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先检视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些状况，或许就可以呢来做改变跟调整，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每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来进行啊，一课一课的来进行这个课程当中的内容。也希望呢，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呢著作这本书的心意哦，希望帮助华人的家长的这个心意呢，也可以成为您的祝福哦。今天梁慧所分享的内容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所分享出来的，也希望能够为您带来祝福，因为这本书呢对我也很有帮助哦，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咯，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外头回来呀？是不是外头很热，好想喝一大口的冰水，对不对？小心，先缓缓，别猛灌冰水，好不好？先含一口再口里头，待它的温度稍微缓和一些再吞下去，小心哦。你养我大，我养你老，这个是个很平凡也很正常的伦理原则。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想要遵循这个原则而不可得，或许是父母栽培他事业有成也成为专业人才而留在国外求发展，而年老的父母则守在乡下的老家，也或许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等孩子忙过了，有了成就了，回头要奉养父母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了。又或者还有其他种种的原因。好，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篇国产的电影，在2022年出版的这个电影的名称就叫做妈妈。对于母亲这一个角色呢影片当中有极为深度的刻画，我们来听听看。2014年，冯继珍65岁，还跟妈妈一起住。她生活规律，起床之后先做早餐，妈妈吃荤，她吃素。吃完了之后，她就出门到处去做义工。

0: 直到晚上才回来。他和妈妈很少交流，就连喊妈妈吃饭也以摇铃的方式来代替。妈妈从不抱怨，只是有些我行我素，哪怕是85岁的高龄，依然是自己爬梯子上书柜拿书。季珍看了很着急，在书柜上贴了字条：爬高会摔死。妈妈竟然也跟着贴个条子：不爬高也会死。做完了义工回家，晚上他开始在妈妈的指导下整理父亲的考古日记，这是他和妈妈能够交流的唯一时刻。妈妈记性很好，记得父亲是在1957年12月10日离开家，还能准确地说出诗集当中的句子。这一天，季珍又去做义工了，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先生正把妈妈送回家，他叫梁成远，是个医生。白天妈妈不舒服，自己叫了救护车，正好是梁医师接诊。季珍担心妈妈的病情，梁医师说她是常见的老年疑心病，需要家人的安慰和陪伴。季珍就带着妈妈去以前住过的地方看看，回来后读书给妈妈听，妈妈越听越有精神，而季珍呢却读得睡着了。半夜里季珍听到异常的声音，起床一看，只见妈妈已经倒在地上，她惊慌失措，妈妈却突然睁开眼，冲她调皮的一笑，原来啊，只是逗着她玩的。星期三，季珍有些不对劲，先是弄错了妈妈的早餐，再是晚上做完义工，他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最后只能在路边坐了一夜，等第二天早上明白过来才回到家中。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去医院检查，结果跟他预料的一样，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这一天也是父亲的忌日，他买了菊花，又去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书。回家的时候他忘了换鞋子，妈妈提醒他，然后拉着他去做父亲最爱吃的糖醋鱼。明明是忌日，却被妈妈弄得像过节一样。妈妈给季珍买了一条裙子，季珍穿上它，妈妈只夸它好看啊。然后季珍去了一趟银行，把自己的钱全部存进妈妈的户头，接着再去变更保单，最后再选定一家养老院。回家之后，他教妈妈做菜，晚上更加勤奋地整理父亲的考古日记。做完了这些，他就把妈妈带去养老院。我该怎么办？是遗弃还是惩罚？妈妈这样问。是帮忙，等我把自己的事情都办好了，会来接你的。季珍这样回答着。
1: 我就这么没用？
0: 不，你有用，但不是现在。季珍回到家，给家里到处都贴上了标签，过不了多久，他就需要这些标

0: 天来提醒自己了。可到了第二天，妈妈就回来了，不肯再去养老院。季珍只好把实情告诉妈妈，说她病了，需要吃药，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症状，以后她照顾不了妈妈了。妈妈难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振作起来，说：“我退休20年，也休息了20年，本来觉得活够了，你又无意当中挽救了我。你既然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单身一人，每个妈妈都是母狼。我虽然老了一点，但是我的耐力不差，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把危险的东西收起来，拔掉电源。”于是妈妈开始锻炼身体，她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了。有一天夜里，季珍看到父亲在家里还跟学生们说话，可过了一会儿又再看，又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晚上，妈妈在纸上写下了：“半夜走动，出现幻觉。”季珍的病情开始加重，妈妈拉她去校园散步，她又突然忘了回家的路，找个同学问明了大门的方向，妈妈带着季珍往校门的方向走去。妈妈在前头走，回头看季珍在后面跟着，妈妈就放心了。回到家，季珍忘了密码，开不了门，妈妈便敲破窗户爬进去，再给季珍开门。季珍冲进家中，没憋住，失禁了。她难过的哭起来，妈妈抱着她轻声地说：“妈妈在，不怕啊。”季珍越来越任性了，药也不好好吃，可门外有了客人，她就跟受惊了一样，先把妈妈护在身后，再拿着鸡毛掸子冲着门外大喊：“你快走开，我可有猎枪哦。”等客人走了，他就带妈妈躲在床底下，拿出他的子弹给妈妈看，子弹就是父亲的日记和照片，都被撕坏了。妈妈看得心疼，等季珍睡了，妈妈再把撕坏的照片和日记重新拼回去。季珍又看到爸爸了，就在院子里，他急着要过去，却又什么都看不见了。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家中已经是一片狼藉，门窗坏了，屋里乱了。季珍睡在小床上，手里还拿着刀，妈妈把刀拿开，季珍惊醒，冲着妈妈破口大骂。妈妈一直没做声，可季珍并没有要放弃折腾的意思。妈妈只好大吼一声：“你闹够了没有？”接着妈妈柔声地说：“你的考古日记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哦，下个月就要出版啦。”“
1: 真的吗？我爸爸的日记就要出版了？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季珍好兴奋。“
0: 哦，我刚才没有冒犯你吧？”季珍问道。于是妈妈开始下口令，训练季珍做一些简单的家事，譬如整理床铺，整理沙发。季珍忘了自己是吃素，开始吃肉了，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

梁医生也扮作出版社的人，帮妈妈把出版考古日记的话掩饰得更真一点。季珍没看出破绽，只觉得很开心。季珍在浴缸里睡了，妈妈给她盖好了被子，再去院子里把采倒的菜苗扶起来。往后妈妈还要教季珍洗脸、做操、学习自理。这时候妈妈又在纸上记下了几个字：尿失禁、幻觉加重、不识字。身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季珍，他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脱序的行为呢？而老妈妈又如何去面对呢？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留在下次待续。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温柔对待自己，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而应该是心里隐藏的人，有着不朽的素质，就是柔和安静的灵，这在神面前是十分宝贵的。暴力不只会对自己以外的人事物施展。我认识很多不快乐的人，他们对自己发怒，不断地以暴力对待自己，甚至在宗教上的敬虔也难免带有暴力的成分。那些自以为特别虔诚和有节操的人，常常把基督徒的苦修与禁欲混为一谈，他们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灵的真实情况，而将自己挤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形象当中。他们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并且以暴力对待自己。他们对自己的严苛也常常展现在对别人的严格批判上，而且还对外展现出具有攻击倾向的行为。这种严苛的态度阻碍了生命。严厉和冷酷无情的人只是能正常的工作罢了，他们并有真正在生活，而是已经和自己内心的温柔隔绝了。针对这种用负面对待自己的倾向，耶稣要求我们以温柔以及和善的方式对待自己，这并不是什么空洞的伎俩，正好相反，耶稣首先要求我们要换个角度，换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不批评论断，而是试着容许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容许自己拥有的，我也能充满爱的方式来对待他。我可以做原来的我。只有我友善地正视自己内在的特质，我才能好好地善待他。我越能好好善待他，我的内心就越能感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大提琴的协奏曲。那今天我们听两首大提琴的协奏曲，一首是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的非常有名的大提琴协奏曲，再来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为大提琴写的协奏曲。那这个德弗扎克的这首协奏曲呢，是在1895年的时候，这个他为他的一位大提琴的一位这个大提琴家的朋友来写的一首作品哈。那总共分成三个乐章，一个乐章呢是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一个很慢的慢板的乐章，第三个乐章就又回到一个快板的乐章。那今天我想我选的版本是一位以色列籍的大提琴家，叫做 Maisky， M-A-I-S-K-Y Maisky、如果各位这个、去看看他那个影像的话，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位演奏家。那这个指挥的呢是这个伯恩斯坦啊，然后指挥这个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这首德弗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啊，有一点点沉重啊，听起来是稍微有一点点沉重的这一首曲子，可是也是所有大提琴演奏家必备的一个曲目，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三个乐章一起把它听完。

好精彩，好精彩的演出。Maisky 去演奏这个德弗扎克，捷克作曲家的大提琴协奏曲，非常有捷克的民族的风味哈。那个，如果各位去过捷克的话，知道非常美丽的一个国家，好，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有一些的那个捷克的舞蹈哈、啊，是那个节奏哈、啊，你在这个曲子里头是可以听到那些节奏在里头啊，他把那些元素都给写了进去哈、啊，非常棒，非常棒。OK，这样子时间当然就不够听完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啊。我只是想说，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的开头。我将来的节目里面在介绍埃尔加这位作曲家的时候，这个作品我会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演奏这一首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前面我介绍过的那位女大提琴家杜普雷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来听她的演奏啊，我们就听个头哈，那听多少算多少，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会让这首曲子完整的呈现给各位，给大家来听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大提琴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这个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同时，大提琴协奏曲也在今天做一个暂时的结束。下个礼拜开始的协奏曲，我们换一些不同的口味先卖个关子，期待下个礼拜的节目吧，好吧？那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来宾是欧丽玲啊，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丽玲。
2: 好，那么欧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主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之前以前哈，这个忘记哪一年了，有邀请丽玲跟她先生来节目哦。然后在那一集当中，我就讲说，我很少在节目当中去一直聊到说那个来宾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哦。我今天又还是忍不住哦，因为丽玲写的那个里面，我特别看到你有一个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
3: 是，
2: 好，尤其就是说一般女人比较不会有那种有来什么跆拳道啦、空手道什么的哈，就比较什么踢拳的。什么叫踢拳啊？
3: 其实它就是拳击的一种，只是它可以用腿可以踢。然后呢，那会考这个证照，其实也是因为我先生他以前有学过拳击，那后来就是工作啊各方面突然觉得应该重拾过去的喜好。那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去寻找，那刚好找到一个场地，然后教练也非常好，然后就我们这样子从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五月就满两年，
2: 是，
3: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那不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去，我现在连孩子两个都一起带去，
2: 是，
3: 然后练习那拳击。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你要有专业知识就是考照。所以我就跑去考了裁判证，然后对我先生去考了教练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年都会想要进修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运动，你要有正确的专业知识。
2: 所以我在跟你聊的当中，我听到两个重点哦，
3: 是
2: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想问，就是说，你们那个踢拳这种，是不是因为在生活压力当中，是不是想要释放一下，然后要尽情去这个让自己累一点，或者说发泄或什么的？
3: 其实我觉得真正会武的人是点到为止，而不是就是你讲的可能乱打这样子，没有这样，就是他是点到为止。
2: 是，
3: 而且我觉得越厉害的人，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厉害的人他越能控制他的力道
2: 哦，
3: 所以越安全。
2: 是，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是要发泄啊？我也觉得很好玩。其实我听众朋友，我这个个子也是蛮矮的，我才165，现在慢慢都 Q 到164了，已经矮了一公分了。
3: 是，
2: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跆拳社的那个社长。
3: 那你腿应该可以踢很高哦。
2: 其实大家觉得完全不像啊，你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压力很大想要释放？没有，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要去练，你知道吗？
3: 是。
2: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时候有对打嘛，然后教练安排的对打，那时候是跟我个头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练跆拳道这个脚长是蛮吃亏的哦。挑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我赢得蛮完完全全的。然后就后来这个当中，后来我去接了社长，人家就觉得一点都不像嘛哈。所以我也想说，这个看到你有这个 C 级这个踢球，我就想是不是压力太大。我另外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把家人一起带去。
3: 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 蛮重要一件事情哦，因为很多的家庭哦，因为大家可能要上班呐、啊嗯，然后有小孩啊什么的，以后就觉得啊，时间是不够的，好、哦，尤其就是说啊、哦，可能大家上班可能要加班什么的，哦，然后就觉得哎，时间都不够了，那个夫妻之间就已经相处时间很少了，好、哦嗯，然后这个小孩子碰到小孩子就说啊，你功课写完没有？啊，那个家事你怎么不帮忙做一下什么的？其实在这种现代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哦，夫妻之间已经互动已经很少了。好，你说有良好的互动很难，更何况来说的话，就是哎、欸，一起来做一些大家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小孩子，如果小孩子有兴趣的话，好，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哎、欸。
3: 我们其实。一直很多我们家啦应该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学习包含全集一起学习、嗯、然后中间可能还有我现在在领航社然后我们也一起在领航社学习口语、嗯、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共同学习因为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嗯、那你唯有你共同学习创造这个时间出来你才会有共同话题你才会有共同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包含学成长啦我觉得
2: 是、嗯、我觉得很棒的因素就是这样子、哦、以前吧就是说 我夫人、哦、她比较少话的人、哦、都是我这边念、嗯、然后人家说哎你们就是互补型的啦先生话题不断然后这个太太就是一直在听然后以前、哦、有时候甚至于说工作什么或者说有些事情想要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出来我太太已经很累了听起来听得很累了很想去睡觉了可是问题是我就很想要把它讲完你知道吗然后她其实已经、嗯很忍耐的在听你知道吗然后发觉说这个对他辛苦了可是后来就觉得哎、欸，就像你讲的一起来做好所以我很多事情哦就让我太太一起来参与虽然他没什么兴趣啦、嗯、好到后来就发觉说哎、欸，慢慢的他也都改变了虽然有些事情到底改变到算不算好我不知道啦
3: 是
2: 就譬如说我们大概八十几年结婚的嘛他那时候结婚前哦只看一个节目就是叫 HBO嗯，他其他全都不看哦，他不会看什么港剧啊或什么都不看哦，他回到家里面只看 HBO， 嗯，然后就在做家事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习惯了，有时候就是想听到一个声音，听什么声音啊，就是 HBO 放着就对了，
3: 有安全感嘛
2: 啊，对，就有安全感，对，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子哈，就说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有个声音哈，比较感觉上就是有人在旁边一样，就比较不会怕嘛哈。那有时候觉得哎、欸、这个片子不错就看一下我说哦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说今天看中间那一段然后下次看到前面那一段然后接下来看后面那段我没办法我就是要从头到尾看完可问题是我太太哎、欸、她就没有办法她就是可以一次做好几件事情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嘛一次做好几件事情然后呢她就是看 HBO 到现在为止呢我就觉得你看学坏了吧他说他就在笑因为他现在跟着我一起看那个脸书因为脸书有很多的营销影片有没有、oh. 对我们就一个一个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就分享给对方哎，这样子 相对之下虽然有点无聊了但事实上来说这也是算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您跟先生跟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哦、包含去学这个拳击哈、哦好踢拳然后包含说你把小孩子也带到那个健身社来
3: 是
2: 好、哦、然后先生也经常你现在当社长然后经常也请先生一起回锅嘛哈、哦、先生也在健身社过吗
3: 其实没有
2: 他
3: 就是来协助、哦、然后就是顾前顾后
2: 哇你看、这个、
3: 标准的社工
2: 这个夫人在健身社、哦、先生就这个无条件来支持然后经常来帮忙然后小孩子也拉来上课
3: 没错
2: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忙可是全家人都在一起、嗯、
3: 对、哦、我喜欢那个共同学习的感觉、嗯、
2: 是然后这样子的话、嗯、第一个家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第二个、嗯、大家都学习成长了
3: 没错
2: 我觉得相当好的、哦、各位听众朋友
3: 谢谢
2: 然后呢今天还要再分享就是哦好刚刚有提过他是板桥领航

0: 社现任53期的社长嘛，
1: 嗯，
0: 好，然后是待会会提到哦，双硕士，现在就是说本身已经拥有了一个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
1: 是，
0: 好，现在在中正大学这个法研所硕士，那这个都是跟你的，
1: 我在研读中，
0: 哦、正在研读中，
1: 还没毕业，先解释一下。
0: 是，好，那我说实在，我之前也在看这个，我也想要去念一些别的学校哦，我还想啊，某个大学，我干嘛？后来想想，我那看着正在觉得很有兴趣的时候，就发觉。我干嘛？我都已经硕士拿到了，还要再去再重新念回大学吗？后来想想啊，不要找自己麻烦。然后过一阵子呢，又去看那个博士，好像这个，我就觉得好算了。
1: 去呀、啊！哦，要去呀、啊！真的
0: 好，所以今天哈，我就很期待哈、在令玲身上听到一些，因为我自己哦，就一下很想要念，好，我就听说哦。念这个博士大概要六七八年，我还搞不清楚大概几年。然后我都已经快60岁的人了，在六七八年的话，我就已经快70，念完就要70岁了。
1: 学无止境，
0: 学无止境哈，
1: 真的。
0: 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去念那么多书哈？是快乐吗？还是找自己麻烦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跟丽玲聊一下啊。哎，为什么自己本身已经拿到了不动产经营的管理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以后，现在为什么又去？读这个法研所，
1: 嗯，
0: 啊，那当然，这可能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嘛。
1: 确实
0: 有关系嘛。
1: 我是因为就是我的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动产需要做一些资产配置，
0: 是。
1: 那后来也发现说，对于我们经纪人来讲的话，就是民法你会懂得比较多，但是民事诉讼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行政法的部分并没有到那么熟，所以后来我再去研读就是不动产的这个就是法律研究所，主要也是因为这样。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边走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觉说啊，哪里其实我是不够的。好，就像我当初很不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小孩子我也不敢念他们什么，但是我也在50几岁去念完了研究所，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子一路过来，我会发觉说我欠缺的东西太多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原因，我还想说继续念别的，想要再念书啦，然后一直觉得啊，我就已经睡眠已经不够了，这个太多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丽玲来聊一下哦，这么多的事情了，然后怎么样去把家庭工作，然后把学业，把很多的事情都弄好，我觉得相当不容易。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哦，我们先跟这个请丽玲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生加分题哦。这个丽玲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啊，我需要这个讲那么多我自己的部分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我说哦，不，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很希望说让你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像我就想要再去拿一个硕士，然后就觉得说，哎，不要找自己麻烦吧，这个又几十万，然后又要花个2年的时间，最少2年嘛。我记得好像大学生是5年嘛，5年就可以了。我记得有方案就5年，
1: 其实
0: 硕士就1年嘛。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分，像我的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硕士，
0: 是
1: 我们的学分是40。40学分，
0: 是，
1: 那我大概修1年8个月，因为我有先修，所以其实我大概是1年8个月，然后而且我上课地点其实是在高雄跟台南，
0: 哇哦，
1: 然后每2个礼拜下去一次，
0: 是，
1: 然后每一次上课都是礼拜六一整天到礼拜天一整天，那我通常都是礼拜五下去，然后而且我是跟先生一起下去，
0: 哦，
1: 那我们修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当初是我先找我去，我跟他讲说台北那么多学校你不去，你何必要跑到高雄台南，
0: 对啊，
1: 这未免也太远了吧，
0: 为什么？
1: 好，那他当时是因为97年的时候，就是他去修不动产估价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南部的蔡老师，那蔡老师他很鼓励我们就是再回去读，那我跟他讲说真的太远，不然你跟老师说，如果老师他家或者是有地方借我们住，
0: 是，
1: 我给他一个考验，就他真的跟老师开口，老师真的借了他的地方给我们住，然后我们就真的一年，我们就两个一起去读，
0: 是，
1: 那去读的过程当中， 每天就是应该说礼拜

0: 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甚至我们回到老师家，
1: 是
0: 老师还会 meeting meeting 到12点，然后才去睡觉，
1: 是
0: 那非常的充实。其实那两年非常的充实，
1: 是就像我那时候念研究所也是，好辛苦哦，因为白天要上班，然后又在协会服务，然后又要念研究所啊。那一阵子真的是，尤其这个真的是指导教授，他很用心啦。但所谓的用心，真的会有时候会让我们啊觉得好吃不消哦，因为他一用心之下，我们一写不好那个论文，要是写不好的话，他这个一叉叉，我们这一页就白写了。
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算是蛮 lucky 的。我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然后每天写，我大概周边有大概40-50本论文，然后再加上2台电脑，然后每天在写，然后从一页写到80几页、嗯，一直嘛。那我先生比较辛苦，就是他比较早写，但他就被来回退了5次，然后从90页降到40，再从40页就是多到80，然后这样一直修剪5次。我算是蛮 lucky 的，
1: 很正常，因为这是这个
0: 过程，
1: 我们对过程这种过程不是混来的啦，像我们当然知道说有些学校可能在，因为这个指导教授他并不是他是专心的在研究学问，专心的在带学生，可是有些学生真的不好了。我是有听说过说有人是用花钱去买这个论文了，因为请别人写了以后然后变成自己的。那当这个我们不去提不好的部分，因为总会有少数的极少数的人可能就是用的不太正确的方式了。
0: 但其实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你可以每天给自己一个新的档案，
1: 是
0: 譬如说今天是4月28，那你就写今天4月28然后的档案，然后明天写你就写4月29，另外再存一个档案，你会看到你自己进步的轨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所以刚丽玲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因为当你本身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越拖越累越拖越累，然后就开始抱怨。可是问题是刚丽玲讲就是说，我们用某些方式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好，你才会有那个新的动力嘛。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听众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当你在执行一件事情觉得很累会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先缩小一点，让自己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压力那么大。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或者经常性的，我们设一个小目标，然后告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好，或者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学习到、成长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去逆转，好，就是觉得说，我们有重新的拿到一些我们拿不到的学问，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学习到多很多的知识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逆转成那个人生是相当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可以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其实我很想听到你讲，就是说因为丽玲她小时候其实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好，那您是怎么样从青少年这样的家里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正在读第二个硕士，那中间还会有你已经结婚了，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工作了等等的。那我想要听到这一块，就是说你怎么样走一路这样走过来。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我觉得我的贵人很多。那我在小学国中，我其实家里的状况没有很好，
1: 是，
0: 但是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在遇到的老师，他们其实给我很多养分，
1: 是，
0: 然后其实因为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拿到清寒奖学金，是我的国中老师帮我申请的。那我其实转到他那个班上，其实我已经中秋过一次，国中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后来就是老师看到我是一个可以读的孩子，那他其实不断的给我资源，就是说

0: 我觉得是鼓励的话，并不是说实质上我拿到什么，
1: 是，
0: 而是他给我很多鼓励的话，给我养分。
1: 是，
0: 我其实从就是B 段班的孩子，然后到 A 段班，
1: 是，
0: 但是我常常就是睡眠不足，然后就是在这两个徘徊，但他觉得我可以读，所以他帮我申请了这个奖学金，然后我后来就是拿这个奖学金。

0: 天，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读书人，我也不觉得我是学霸。嗯嗯、但我在上个礼拜出国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已经应该有二三十年没见。他说：“哎、欸，你就是我。”他跟他旁边的人介绍说：“哎、嗯欸，这是我们班学霸。我說”这个字怎么会用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好 ，Anyway， 就是我进了北师商之后，然后我来回这样休学了三次，因为我中间都有在工作。但我发现。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有就是唯有学习让自己更强大，我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其实我休学只是转换学习的地方，我投入职场直接实战。嗯、但投入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自己懂的东西其实远远都不够。
1: 是，
0: 所以我曾经有做过证件营业员，做过保险。我在大概22岁的时候投入房仲业，我才知道说我有专业知识可以协助别人解决问题，我才能获取客户的青睐。而读书是最快获取专业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读书的日子是很单纯很快乐，因为只要你经过职场你就会知道其实读书的时候是最愉快，很轻松，也不是说轻松，应该是说是很单纯，不复杂。你就是去做学问的那个过程，
1: 是
0: 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1: 嗯，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不要拿，有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拿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说啊，我们家里很乱，我们家里很贫穷啊，或者说我又没有这个出生的时候又没有咬着这个金汤匙出生了、啊。我觉得这些，你这样再讲。更多再多的不利因素它都不会让你学习成长，它都不会让你强大，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哦、我觉得不要拿身边这些当做一个借口啦，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就像玲玲刚刚讲的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因素哦，在国中有拿到青海的奖学金嘛、哦、然后到后面你看高中到研究所这个当中也甚至于休学三次、哦、相当三次嘛、嗯、
0: 我其实 我很特别是我的这个高中、我当时读北师商是国贸、那你看我们原本夜间部就是四年，
1: 是
0: 那我又休学了应该说最后加起来三次，所以是六年、然后后来又因为我进房仲要考证照、我发现我的学历是不能过，因为我被考试院推荐，因为我拿到的并不是毕业证书，所以考证照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毕业证书、所以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我又再回去念的那个就是台北商专，然后因为又是业专，所以又多三年，所以我国际贸易总共读了九年。
1: 哇哦，都可以博士了。
0: 对，就是蛮坎坷的啦。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困境不是你不成功的理由，而是你的养分。你如何转换这个心境？我自己是这么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多学一点东西，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状况，就是我可以就业，当然我也可以改善家里的状况，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唯有学习让自己专业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力量，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找理由以后你就只能永远掉在那个泥潭之下，就是永远都翻不了身。就像刚才玲玲讲的，就是说我要让自己强大，好、哦、就能克服掉我身边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嘛。
0: 嗯，
1: 哦，太棒了，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哦，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神石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她是承德地产 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中华体总 C 级梯权裁判证，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硕士，那现在正在就读中正大学的法研所哈。那么他
1: 辛苦你了。
0: 目前在板桥两行社担任53期的社长啊，还好啦，有些人念得更绕口。好，那么我之前就是讲说，我很少跟听众朋友讲一个人的经历这么多啊，那为什么要讲？

0: 么多呢？就是因为在令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去了解，甚至于说可以去做一个学习哦。好，刚刚有离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去学什么西级踢拳裁判证哦，很不理解哈。那事实上来说的话，她是跟着先生，因为先生有这个兴趣啊，然后跟着先生一起去做，然后甚至于说带着小孩子也一起了。那我刚刚在节目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说哇，太棒了。好，一般来说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先生太太跟小孩子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事情要忙、那大家彼此见面的时间又不多了，那一见面这个爸妈就要骂小孩就要打小孩、那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像丽玲他们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像比如刚刚讲说去踢拳、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包含说丽玲他现在在板桥联航社当社长，那先生小孩都一起去帮忙、然后小孩一直跟着去学习，我觉得哇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茶余饭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1: 没错。
0: 好，不像说有些夫妻两个人你看我看你的越看越烦哦，真的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相当棒哦。那刚刚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逆转人生啊，丽玲她从一个家境比较有点困难哈、那么也在国中拿到这个青海奖学金，好，那从一直到北师商，北师商是高职哈、
1: 对，
0: 然后到现在研究所已经念到第二个，
1: 对，
0: 好，我觉得说，这个让我听了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家庭，可是问题是，丽玲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把这些书给越念越多了？好，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这个压，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你要去控制时间，控制你的经济来源等等的一些问题，是吧？好，因为家里也不是有钱，对吧？就是你跟先生很努力的在工作，好，先生也很厉害，自己开一个这个公司，
1: 对，
0: 然后再跟着他一起努力，好，我觉得这个我们。老师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家的生活那么好？可是问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人家是怎么样努力过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听一下的。好，为什么先生太太可以一起努力的在事业上面经营，慢慢去经营一家公司，然后他们还有时间在学校做个志工，然后去学拳脚的一些功夫，然后还去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航社，领航社去当社长等等，然后全家一起来上，我觉得不需要找理由，对吧？
1: 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中央果菜市场跟我奶奶一起卖菜。那我其实看着市场很多长辈每天为了赚钱凌晨就要起来工作、然后可能要把冷冻柜里面的菜拿出来整理、然后有时候卖到就是你知道隔天中午然后日夜颠倒然后赚5块10块的菜钱，但他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时间陪家人，然后他每天有很多的现金收入，但他不一定会理财，而且再加上那个年代的长辈们大部分都把钱投入在投机市场、所以很多时候是没赚到钱却赔得血肉模糊、你知道吗？妻离子散，然后很少有就是急流勇退，然后有储蓄过得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市场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复制了长辈的人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赌喝或是各方面的、就是比较
0: 是
1: 对。那我发现就是想要跳脱这样的生活，你只有读书，你只有学习，做你培养自己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专业，你才有办法跳脱这个市场人生。
0: 是，
1: 然后你说陪家人，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想其实看到很多例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

0: 孩子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陪伴，然后就这样的长大。所以我后来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我成家了以后，我就是要陪我的孩子。
1: 是，
0: 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陪伴我的孩子一起学习，包含譬如说我们可能共同一起去做志工，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学习，不管是运动各方面，
1: 是
0: 我花很多时间其实陪伴他们。我觉得，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如果我没有把他教好，他就是被社会教。那我要如何能够把他教好？就是我觉得我也把自己学好。所以，前面主持人有问我说，为什么还要再读书？我觉得当然除了对我的客户交代以外，我觉得就是我也跟我的孩子共同学习。
1: 是，
0: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他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也曾经写一封信给他，我说你好好工作，我也会好好读书。我觉得那个影响我蛮多的，我觉得就是互相支持的力量。
1: 是是，哇，太棒了。就是我觉得人生自己要跟自己交代了。因为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说读书会让他成长了。其实我觉得很对啦，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总知道一句话，就是学习可以让人强大，学习可以让人成长。好，那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哦，就是说，当你下了班以后，在那边怨天尤人，为什么我的薪水，为什么薪水都一直这么几年都没有涨起来，都没有增加，然后同事之间都互相的勾心斗角什么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存一点钱下来，你看什么东西都贵哦。然后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走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我们当我们一直在看手机的一些短影片啦，看一些很连续剧的时候，当然休闲娱乐是一定要有的，当放松是一定要有。可是问题是，丽玲她走到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一个醒思啊，就是说丽玲她，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她这一辈子家庭一开始的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好，可是问题是人家一路走过来。也是结婚有小孩，然后自己的生活都弄得很好，跟先生开了公司，然后也当学校在学校里面做了志工，然后在建言社或者是说在那个领航社，或者是说在这个踢拳馆，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参与。奇怪了，大家都是时间，为什么他们的时间有那么多，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吗？不是，他们很善于利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答案啦，就是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做了多少事情，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答案。
0: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得到成就感吧。
1: 是，
0: 然后兴趣，然后跟成就感，这是很重要。当譬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孩子也会觉得说，学这个干嘛？然后很累。可是事实上，其实透过我们可能给他一点鼓励，
1: 是，
0: 他也会觉得，他踢得不错啊。然后他做的也很不错，我觉得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都是遇到了很棒的贵人。我觉得第一个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你找到那个学习的乐趣，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专业知识或者是很多专业技能，好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我在工作上协助我的客户去把他们的事情，他们交办给我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客户的肯定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成就感。那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可是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鼓励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在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瓶颈，可是你可能给他一点鼓励，他可能就过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大部分的家长，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会以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孩子，
1: 是，
0: 可能就觉得，你怎么这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其

0: 是也是很艰辛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应该是要放低自己的高度，
1: 是
0: 去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我觉得
1: 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妮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属于她的自己跟家人的一些状况啊。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还是要回来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面对你的人生，有没有认真面对你的小孩家庭。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现在小孩子越来越难教了哈，我们想法也都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了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如果今天你是陪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
0: 没错。
1: 好，你当你陪着他一起成长的时候，小孩子里面会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当初也想要过嘛，或者是说小孩子现在年代不一样了，有一些新的事物，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啊。好，小孩子难免会犯一些错，我们当初也是犯一错过来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被容忍，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忘记的。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我们陪着小孩子跟着家庭一起成长的时候，那个心是紧紧密合在一起的。
0: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可是其实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从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学校，然后放学之后还要去补习去安亲，他一路都还在学习可能是新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家长觉得安亲没有用，应该要去学新的东西。
1: 是，
0: 但你知道脑袋装太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思考的，他也装不进去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停下脚步，然后去让他能够有思考的时间跟沉淀的时间，才有办法再往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斜杠，可是真正是要让孩子去发现他的兴趣。所以当然，本来今天君敏校长跟我聊的是证照啦，那我拉回来讲，就是说证照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觉得，它没有用。可是我讲实在，证照其实是应征的第一轮能力的认可，
1: 是，
0: 甚至是HR 他在看你的履历，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1: 是，
0: 就是说它是一个职场水准的认同度，甚至是客户看到你的最初阶的信任感，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其实都会跟可能周边的人分享，或者是我会直接贴在 FB， 我可能最近又学了什么，我可能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然后甚至我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不一定可能口述，可能我用文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证照真的是学习很多东西的最快最入门，然后最比较全面化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提证照，最喜要提证照。
0: 对，
1: 但是我就忍不住吧，这个
0: 没事。
1: 这么久以来，就是看到莉莉，我又忍不住想要在她经历上面打转啊。
0: 是。
1: 那我觉得吧，我们就好绕回来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证照这一块啊？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证照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是说技术好像没什么用。
0: 是
1: 啊。那个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家长就说好，我们希望儿女都是能够成龙成凤嘛，好，当然希望说小孩子能够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当个穿个就是白领族或者什么之类的，好，就是你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好，你就可以赚到很多薪水。但是事实上来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都当高阶主管，事实上很多人必须要用他们的专业来做事情。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家长的想法，他可能觉得可能五六十年代吧，好吧，
1: 是
0: 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啊，因为我做的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就是像您刚刚讲的这样。可是讲实在的，365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断层，就因为五六十年代的 这些前辈们，他可能有这些想法。
1: 是，
0: 可是我讲实在的，现在包含连水泥工或者是油漆师傅，他都可以很专业很。

0: 帅气，然后拍影视频，然后让大家觉得很羡慕他有一技之长，而且他们薪水可能是9万、10万的，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这么。就是我觉得这有点被卑微化，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而是你怎么去让自己更舒服的工作，然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吹着冷气你就会比较好，而是我觉得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平衡，
1: 是
0: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是就是各方面的身心灵的平衡，我觉得不管你是做哪一个工作，我相信都是很快乐。过去的年代大家也都很快乐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做可能水电工啊，或者是你卖菜的，或者是安居乐业的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快乐。所以
1: 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抱怨，
1: 是
0: 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跟孩子抱怨你的工作有多辛苦，而是你要告诉他说，你从这个工作当中获取的成就感，来自你客户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你工作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度，你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才会让孩子会对未来有希望，而不会想躺平。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孩子是分享这个部分，就是你对于整个你所做的工作的贡献度，然后甚至你的成就感，我觉得会让孩子对未来有向往。
1: 太棒了、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证照 无用论哦，但是您却用了一个证照，一步一步的去反转你的人生哦，我觉得相当棒哦。就是说，有些人他虽然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哦，但是证照他扮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啊、都是。不需要靠别人给入场券，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走到哪里的一个门票。所以当你没有一个富爸爸，但是你有一张譬如说经纪人的执照，或者是说各行各业的一个证照，那么大家其实就会所谓的相信，因为你有你的专业。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读很多的学有关于学识上面的那些书哦，不妨就是下一点苦心去拿到一张执照。那这张执照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说大家对你的一种认同，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也很想当想问一下，就是好话题已经绕了那么远，我就想要绕出去，这集不能让你那么快去聊证照。
0: Okay. 好，
1: 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清寒奖学金，一直到现在能够去规划帮自己帮别人买房子啊、那么这样的目标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曾经要靠奖学金的这样的生活，好，到现在你可以支配你自己的经济，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家里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于出国玩，好，去重庆去哪里玩，是吧？我觉得这样子是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做得到？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说我怎么样活到今天，然后就是有现在我所拥有一切，我很感谢，真的我很感恩。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我其实不管是我在读书或者是我休学，我其实都一直在学习新的技能。
1: 是，
0: 那学习新的技能之后，我都用于我的工作，就是说协助我的客户，因为我算蛮早进房仲业，所以我大概是22岁。那我那时候进房仲业的时候，我也是谈的第一个案子，我就发现我的客户他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要节税。我帮他结了大概100多万的税，本来要缴34万、然后跟137万吧，
1: 是
0: 最后好像缴34万，我记得印象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用专业技能去协助客户，然后我获取我应该要有的可能奖金报酬，
1: 是
0: 那就这样一直持续。我常常把客户的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在做，
1: 是
0: 然后去找出有没有最佳方案，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要赚这个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没有赚到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定学到，
1: 是
0: 就是一个新的技能或是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读法这件事情，法条就是金条，就是你如。

0: 何运用这些东西来协助客户去达成，譬如说他可能想要卖房子或者他想要买房子，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我常常把他们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然后一直不停的，就是可能也是我是一个蛮鸡婆跟热情的人，
1: 是
0: 就是我常常就是会想要去协助客户，他可能交代我的事情能够怎么样优解。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后来买到自己住的房子，然后有店面，然后甚至有长辈，就是长辈现在在住的房子，
1: 是
0: 我觉得真的是运气，持续努力。然后第一间房子其实是跟我先生一起买的，我们那时候买的是顶楼加盖，
1: 是
0: 就是五楼加六楼的房子。那其实其实原本房子是很破旧啦，然后我们后来改善，就是两层，一层是30坪，然后现在70坪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重新整理。但其实我想要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不一定一步要到位，你可以先求有，再求好，
1: 是
0: 而不是你一定要买到地堡，就是大家在讲的新闻稿，
1: 没错。
0: 对，
1: 我觉得不要去一直跟人家去做攀比啦，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像丽玲，她可能小时候家庭并不怎么样的优渥，可是问题是她慢慢自己一步努力的跟先生一起经营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相当棒，因为我们要从当初那个点去看。我从家里没有钱一直到现在这个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有些人他家里本来就有钱，那再有钱一点，那我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觉得刚好而已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倒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好，就是说当初像你也一样嘛，就是有去休学啦，就是说又开始重新读书。那当然有很多人或者家长或小朋友都会碰到这样问题，就是当有些人他是有些学生他就是读一读以后发觉说我没兴趣了，我想要停下来，我就先去做事吧，不要浪费时间啊、然后我先去做事情，然后等到以后我想要读的时候再来读。好、那有些家长说好吧，你既然不想读，那等到有一天你用到的时候再来读吧。可是事实上来说，你这样读了一下然后断掉了，要以后又要重新读，因为你就这样子嘛哈，
0: 是
1: 你就是曾经有读了、然后后来断掉了以后又要重新读、又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去读嘛。现在在最后的时候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跟你 当年一样正在休学打工但是很彷徨的听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0: 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是已经休学，那跟你还没有休学是不一样，因为休学跟彷徨不是等号。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很彷徨，我觉得你要继续学习，但是不是在学校，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1: 是。
0: 你可以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好，然后呢去进修。
1: 是。
0: 因为进修有很多方面，像现在就是说国家证照里面好了，有国家的考试院的技职的证照，那也有劳动部的这个技术室，然后甚至也有那个譬如说一些行政的就是管道，他可以考一些行政的证照。
1: 是。
0: 然后甚至还有跨国的，譬如说哦，有人去考多益啊、托福啊、然后甚至什么健身教练啊，
1: 是，
0: 还有一些产业他也有就是工会的一些民间认证，譬如说像我们有讲师，
1: 是
0: 讲师协会，他们有一些认证。
1: 是。
0: 那最起码我们一定要有一张就是普通小客车的驾照吧、这个就是很实务、而且几乎很多企业都会需要。我觉得不管是摩托车或是汽车驾照，这也是算是很常见的一张证照。
1: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千万不要为了打工而去休学。像有些人说啊，家里没有钱，或者说我现在不愿意读书，我就干脆去赚钱。我觉得这样子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0: 是。
1: 那么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好，这段时间如果我真的休学了、那我至少要去拿到某一张证照或者某个技能、因为其实你出去外面打工的情况，或者甚至于说我就是去工作了啦，那你在这段时间你想办法就是要学到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或者拿到这一行的证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休学以后去读去工作了，好，那 并不是荒废了，而是说你有拿到了技能或者证照。
0: 是、
1: 如果说今天你休学了以后，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工作了，其实你只赚到一个薪水，那大家都拿到薪水，跟你拿到薪水都一样，你只是在过生活，但是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好，你的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因为你只是赚到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开销，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并没有对你人生后面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个入场券。因为你当你拿到了某些证照或者某些技能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慢慢的去变好。
0: 没错，会慢慢变好。
1: 哦、是，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莅临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被我岔题岔的完全这个离开了本来要聊的这一集哦。好，我们再请莅临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一集本来要聊一下就是有关于证照啦或者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哦，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哦。但是我又发觉说，哎，其实莅临的这个人生加分题，我觉得啊很值得聊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请莅临再跟我们上节目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好哦，谢谢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

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特别是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数算婚姻家庭的这个经营。那我想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聚焦，要来谈一谈原住民家庭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永续的发展。因为在过去里头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也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这几年呢，我们参与教育部的 USR 计划，我们定名为都市原住民的家庭跟文化的永续发展。那在过去里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不管是绘本创作或者社区的参与。那我们有很多接触到原民的好伙伴，那在当中我们就跟他们有好多的学习，这是不管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原住民这个议题，特别在台湾很多的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们的文化生活语言可能或多或少或熟悉或不熟悉，但是对我们来讲在学校园里头，我们透过学生来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成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开心呢，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一对夫妻。那我想我先请夏俊伟跟陈诗慧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小慧是的，这是平常我们的称呼，是小慧的。好，很开心俊伟今天早上一看到你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这个年轻洋溢的样貌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几年时间特别有机会跟我们原民的伙伴不管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能够很自然的散播出这种很青春洋溢的微笑笑容，然后就很让我感觉是非常的纯真然后非常带给那个活泼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好，那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有提到因为教育部在这几年里头，特别在大学里头鼓励大学更多的各方面的参与，把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能够应用出来，或者说去服务到社区各种不同的角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都市原住民，那我们就是在这两年有机会在这个绘本创作的过程里面就有能够采访到俊伟，然后延伸的跟小慧这边的一些关联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特别我讲到说原民文化，两位都是在原民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的环境长大的吗？
1: 对，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跟太太小慧，我们虽然都在原住民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爸爸妈妈的身份，还有我们照顾者的这个身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都很不一样，比较特别。
0: 嗯，
1: 并不完全全部都是原住民，反而是包含了各个的文化群，还有各个的身份别这样子。
0: 是，静伟再多说一点，你是指说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
1: 我其实比较特别是说，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台湾新竹这边出生嘛，但是我后来就因为家里的关系。但是姐姐一出生之后就直接到了台东去给爷爷奶奶顾了。那后来我是比较大一点，幼稚园刚上初班的时候，我才到台东太麻里去住。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是从大陆贵州省毕节县过来的。我爷爷是从因为以前

0: 战役的关系，所以大陆来台的老兵、嗯嗯。那奶奶呢？奶奶跟爸爸都是原住民，
1: 嗯，
0: 所以阿嬷是等于是她是改嫁给我爷爷。
1: 哦，是是，
0: 对对对。所以不然的话，应该是我原本的爷爷也是原住民、嗯，但是因为他们离异了，所以奶奶改嫁给爷爷这样子。嗯、那家里爸爸也跟爷爷跟着过去。那我到了泰马也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到，哦，原来我的家庭是这么的特别，爷爷是大陆来台的老兵，然后奶奶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爸爸也是。那我，但是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1: 啊、
0: 是苗栗铜锣的客家人，
1: 哇，是，
0: 对对对对，
1: 苗栗铜锣，
0: 所以我身份就比较多了。
1: 一讲起来说，我都听到都有很多的共鸣了。我想起说，哎，我的父亲也是从大陆广东，在那个大时代背景里面。过来的，然后我妈妈也是苗栗人、嗯、苗栗后龙人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哈，只要没有谈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不相遇的那个两个三，可是一谈的时候，我觉得好多很相似的地方，对不 对, 對？好，那我们也听听小慧你这边呢。
2: 我爸爸是原住民，
1: 是，
2: 对，是台湾族，但是爸爸那边就是阿嬷其实是福建省，阿公是原住民，
1: 嗯，
2: 对。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台南那边出生的，但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北上到基隆定居，
0: 嗯，
2: 对，所以其实妈妈对台南的那个回忆就没有什么那么的深刻，
0: 嗯，
1: 所以你的记忆也比较多都是在基隆嘛，台
2: 对，基隆跟台东太麻里那边
1: 啊，台东太麻里那边，
2: 对，因为我小时候大概爸爸妈妈因为工作，所以就是我们。我跟我两个妹妹都是阿妈带大的，所以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太麻里那边生活。嗯、
1: 是是是，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在全球的各个领域哈、那其实台湾北部是宜兰、基隆这样子哈，然后台东甚至就台湾的东部其实我们一般都比较知道的就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海岸，
0: 對對對，
1: 然后那边有很多很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的，
0: 嗯嗯，
1: 那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成长。其实小时候你好像你们都到常常到阿公阿嬷家里这样子的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好玩的一些记忆呢？
0: 嗯，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们家很特别，是很多人都会说原住民应该都是母系社会、
1: 嗯、
0: 但是我们台湾族这边在我家这边我真的看不太到，我反而还是爷爷这边为主。那因为爷爷他很会料理，所以我从很小之后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爷爷的好手艺，我们家几乎三餐都是爷爷准备的，就是从早上他亲手揉面团的那一种、
1: 啊、
0: 所以我们早上会有吃包子啦、馒头啊，这是很常见的稀饭啦、但都是手做的，
1: 是，
0: 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去晾腊肉啊，做一些那时候贵州那边的一些小吃，
1: 是是是，
0: 就是还是很怀念。
1: 我可以想象哈，我想说这个是八般武艺，当时他们从那边过来哈，带了很多他们的手艺过来啊。有时候想到我父亲，我自己说难免会讲到这个对照哈，他那时候带了做广东料理呀、啊，各方面的，好像类似这种成长经验哈。
0: 对，
1: 小慧呢？
2: 我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妹妹差八岁，所以那时候其实会在台东。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就是要跟阿嬷一起照顾妹妹，
0: 嗯，
2: 对，然后因为阿嬷就是老人家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会喝点小酒，所以每次我记得在那边念书两年、就是下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阿嬷。对，因为阿嬷可能就是包去朋友家，就是喝点小酒这样子，就是要负责把她带回家。
0: 因为小慧是两个妹妹，
1: 对，哦，
0: 对，所以她要照顾两个妹妹，是
1: okay,
0: 是异卵双胞胎。
1: OK，
0: 对对对，
1: okay,
0: 就等于她
1: 照两啊照顾两个，
0: 对，她等于是小妈妈的感觉，要帮阿嬷背两个小妹妹这样子，
2: 对。但是阿嬷也是很负责把我们养大的，
1: 是是，所以小时候其实要担负的责任还不小哈。
0: 嗯，
2: 可是就是小时候也是很爱玩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皮，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趁阿嬷午休的时候就偷偷跑出去找朋友玩。
1: 哇，
2: 对，
0: 放风的时间，
1: 是是是。
2: 然后阿嬷醒来的时候才开始在那边找我这样子。对啊，
1: 嗯
2: 嗯，
1: 你们有小时候有印象说家里在做一些料理，刚刚从这边料理的小吃、有印象说家里他们做的一些像刚刚大家讲贵州，他有贵州的做法，可是可能我们说如果是原住民的

0: 边的文化里面，
1: 原住民的料理当然也是会有，但是爷爷也要去。也要去接受这个部分，但爷爷的接纳性很强，像我们原民大孩子会习惯在一起嘛，就算阿嬷的厨艺不好，但是会有其他的姐妹会过来家里面。啊、其实原住民的生活比较特别，就是说是你的厨房就是大家的
0: 厨房，哎、
1: 大家就会到你家里面，就是或者是我只带一些菜过来，反正看你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东西翻冰箱翻一翻。那我今天想要做，比如说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很。用那个三地菜做的那个大稀饭，他就是把一般家种的那个、那个叶子就直接放在稀饭里面，不过但是要配一个咸鱼干，
0: 咸鱼干，
1: 对对对、哦。那大家吃的吃法呢，就是煮一大锅的这个稀饭，但是里面都是放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种的那些青菜。那吃完煮好之后呢，就把一整锅就拿到客厅、大家就分着吃、一个人只要准备一个汤匙，
0: 哇，
1: 就这样就是配了一咸鱼干这样、
0: 啊、所以就直接咬了就这样吃了，
1: 对，就这样吃了、
0: 你看嘛，真的一家人的感觉，
1: 对 对、没有再跟你分说，如果你来说阿姨我要去拿个碗，说没有碗，
0: 没有碗，
1: 我们等一下会转换成那个原住民的说话的方式，
0: 来试试看怎么
1: 说。说阿姨有碗吗？没有碗啦，哪里有碗？就汤匙啊，拿汤匙就好了。然后、就在那边呢，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0: 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1: 对对对，
0: 好，
1: 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这样就很好了。
0: 你们家在哪里？我有
1: 感觉太马里家，台东太马里家。
0: 是啊，就感觉就很有一家人的味道。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大家左右邻舍，就很像一般的家人，就是大家会在家里面看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所以像爷爷算是带我来台的这个。朋友们，但是也要跟着一起，就这样子一起坐下来吃了，对对，就不会说哦，你是大陆来了，然后我们就跟我们有点不合，没有，你今天来了就是一起，对
0: 对
1: 对，
0: 哇，结果在讲这个的时候想到那一首歌，对不对？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对吧？
1: 我就觉得从开头开始，你的家乡在纳鲁湾，
0: 哇！
1: 因为纳鲁湾现在目前很红哦，
0: 是啊、哎，你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
1: 成长，
0: 哇！所以真的那种一家好，大家就在一起，很自然的融在一起，我觉得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有意思的，
1: 对，左邻右舍嘛。
0: 左右舍的哈 ，OK， 那大家会轮流吗？有时候在这一家，有时候在那一家，
1: 其实
0: 还是以你是主要的。
1: 我好像我们家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0: 聚集啊，是，那个小慧的成长经验呢？你们什么特别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上一代他做的菜呀、也好，或是说觉得这个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2: 就是，但是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知。比较熟悉就是那个阿白，就是在
0: 阿白
2: 在台湾来讲是有点像肉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個，
1: 但是我们是长条形的，
2: 对，是糯米的，那里面就是看每一家的人做法不一样，有一些是糯米，有一些是小米，对，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野菜，然后跟芋头的那个梗，对。
1: 然后我记得
2: 那个芋头梗处理很麻烦，因为弄那个手会痒，
0: 会痒，对不
2: 对？
0: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然后
1: 放的料就比较多，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一定会有三叔肉，
2: 然后一定要有油那一块，
1: 对对 对,
2: 对，
1: 我没有讲养生的这种。
2: 然后有一些
1: 开心的，
2: 还会放一个蜗牛啊，那蜗牛我们都会叫玲玲，
1: 瓜牛，
0: 玲
1: 牛，
2: 对。
0: 可以吃，
1: 可以吃，可以吃。对，老师，你这样的反应跟我们来到北部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瓜牛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很好吃啊。
0: 其实，
2: 但是不是每个品种的瓜？
1: 对
0: 。哦，还要分品种。其实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最近回到家里去，就发现很多的蜗牛嘛，但是的确，小时候下雨天过后，我们是去抓蜗牛去卖的，卖到餐厅去。所以我并不是不知道蜗牛可以吃，只是我们一般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
2: 他们都会叫山产，
0: 山产哦，对，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0: 哎，
2: 我们
1: 很好吃，
0: 是哈，对，但是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是种类啊，
2: 对，
0: 是怎么样的？
1: 但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都还是可以，
2: 应该是说之前有很久以前有报新闻就报说就是那个蜗牛什么的，所以才引发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是不是每个蜗牛的品种都可以吃，
0: 是因为处理不当还是说真的种类的差
1: 别？它其实处理真的是比较繁复一点。

0: 对，因为它就是黏液嘛，
1: 对呀，
0: 然后又有壳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像我们以前当然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的讲究的时候，老一辈叫我们去处理，我们就是处理，就是他教我们，比如说拿个石头，就是把它
1: 对敲了，
0: 打碎了，然后里面的部分只截取它的大的身体。
2: 可是他其实他就是应该是说。老人家都会把他们用得很淋漓尽致，就是你看黑黑的那一块是可以
0: 主要的肉
2: 炒，但是它有一些内算内脏什么，他们就会煮汤。
1: 对哦，
0: 对对
1: 哦，那也内脏也可以再吃汤啊，所以叫淋淋
0: 淋淋
1: 淋淋啊淋淋。
0: 对，
2: 然后内脏就会煮清汤，然后加刺葱。
0: 对
2: 对，
1: 是，
0: 因为原住民哈，他对土地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1: 对，
0: 他会很感谢土地。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山上的这个部分，就
1: 是啊，
0: 就
1: 是
0: 土地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是都来自于土地，所以原住民对土地来讲，就是也会有所谓的。那我们在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其实在原住民的家庭呢，就是有祖灵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会带给大家说，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来源都是来自土地，像山羌啊，
1: 对，
0: 还有野猪啊，
1: 野猪，
0: 对啊，还有像鹿啊，这些从山上而来的，这些都是土地给我们的。那包含土地上所种植的这些稻米啦，这些全部都是从土地来的，所以要感谢土地。所以土地所来的这些的，不管是动植物也好，大家都要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浪费。就是不浪费，跟我们种稻米一样，不浪费一粒米的感觉一样，
1: 是
0: 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动植物，这样
1: 是是。我刚才听到的时候，我就也是这样子想要提问，就包含动物跟植物，对不对？都是从地而来的这种祝福啊，
0: 这
1: 些可以，所以要能够感恩，要能够节省节约，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棒，而且能够共，我记得听起来就是一个共享，对不对？哈，大家抓了就哈，
0: 对，
1: 就很多东西一起吃饭呐、啊。不过我刚刚听到，我觉得
0: 纯一点
1: 啊、哦，我如果早一点能够认识你们，也许小时候我抓的这些，我就知道，就家里就可以加菜了。
0: 欢迎来。
2: 可是北部要吃到山产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味道也不太一样，
0: 不一样了，不太一样，
2: 所以就是真的很怀念。就是那个
0: 乡下的部落的味道，
1: 像俊伟刚刚讲到说，像一锅粥，那个粥是指小米粥还是指一般白米都有可能？
0: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1: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0: 通常是小米为主。
2: 对，但是因为现在小米就是越来越难种，所以他们就是只能用白米去。
0: 对，现代的部分，
1: 但过去的确都是
0: 小米
1: 的。
0: 对对对，像小米，它的小米是占了很大很主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每一年丰年祭的时候，小米的这个稻穗是一定会在丰年祭上面的那个上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对对对
0: 对，
1: 那个小米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感，也是一个感恩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小时候都有参加丰年祭，
0: 会
1: 类似这样。我刚刚听到，俊伟是台湾族，对不
0: 对？
1: 那小慧呢？
0: 一样
1: 的嘛，
2: 也是台湾族。对，
1: 你们当也许我们在之后再来聊一聊，在这个族群之跟族群之间，然后走上婚姻的时候，那你们再回过头来再想到说，丰年祭好了哈。那小时候你们对丰年祭的参与啊，或者期待，或者那个印象里面大概是怎样子？
0: 丰年祭小时候的那个重要性，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是奥运嘞，
1: 奥运啊，
0: 就等于是我们原住民的每一年必须要，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收获节，
1: 收获节，对，
0: 对，就等于是你今年，你去年到底收获了哪些东西，你要在今年献上感谢，
1: 是
0: 的，这种大活动，
1: 对，
0: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竞赛，而且还有分前一个礼拜跟后一个礼拜，不是只有一天哦，但是还有它是分前面跟后面，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有点像是预备周，但是预备周中还有包含一个成年礼。
1: 成年礼，
0: 对，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就会有很多安排，很多很多的比赛，比如说有从跑步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目前看起来像是趣味竞赛，但是他会把一些的动植物的部分给放进去，比如说像接水啦，从最简单的接水，这接水比赛，
1: 是
0: 这个你要去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水源，因为水源是从山上来的嘛，对，然后还有包含就是。稻米，刚刚讲的那个稻米，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部分，要负重，会装在麻布袋里面。开始我跑，我交给你下一个人的时候，再跑，
1: 接力这样子，
0: 接力接力，
1: 一代又一传承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怎么组队？就自己组还是说分？
2: 他们。

0: 部落，
1: 部落跟部落，哦，按照部落之间挑出勇士或是
0: 对参赛者，
1: 参赛者啊。
0: 不分男女，
1: 不分男女嘛，不同的啦，对不对？
2: 应该是说，等一下我讲的，我觉得我讲我们两个今天讲的应该不是很全然，因为我只能就是凭印象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攸关这个全国性的，所以他们搞不好会去上网查资料什么，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知道了解。

0: 什么的这样子，
1: 对，
0: 很多部落。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会从中，就是各部落就是会，会就是一个那个。你刚才老师说怎么分组嘛，就是他们就是用部落分组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会有比如说就像俊伟说的，就是一些项目比赛的竞赛项目这样子。那很妙的是，通常他们都不会是提前先讲说你负责什么，他都会开始抓人。
2: 对，
0: 你去，你那个开始。
2: 大家不要想到说一开始就没有像现在目前那么说，好，我先安排谁谁谁哦。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当天好。我知道有这个项目，你说这项目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什么好，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了，但是不会先预备，大家会先顶多会在部落召开会议的时候会有跟大家讲这个部分，但是呢。真的，大概只到了前一天或前两天吧，就会开始说你要办。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或者是当场、
1: 啊、现场，当场
2: 现场抓人，
0: 主持人就会开始、快点，那个大王说的，你们的人还没有来，
1: 要有人去补位这样子。
2: 对对，他
1: 抓人，
2: 他还是会有一个很正式的剪录的一个
1: 行程。对对对对，
2: 接下来五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100公尺的短跑竞赛，请各部落的人派出你们的优秀的勇士跟公主，开始进来，开始喽，然后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就开始了，就
0: 那因为其实这中间已经开始。族人就会开始就是小喝了，
2: 对对，
0: 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很难抓人，
2: 你一定也在喝了，
0: 所以那个主持人很重要，就会开始点名说那个谁，
2: 他们要掌控，
0: 对对，你们的人还没有到，快点这样子。
2: 对，等一下再不到，你们就到你们弃权了，弃权很丢脸了。
1: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多人临时上场也是，但是他们会正常发挥。
1: 哇，好开心呐、啊！我们一聊啊，就啊。很快就聊到很多有趣的回忆，就是在少数啊，就很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听说，丰年祭，然后有很多同学们要回去参加这个重要的祭典呐、或者就，然后没想到这么里面还有这种细节有趣的事，要抓人要
2: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但是对我们刚来说，我们如果比较现在目前像奥运的地方，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服装的部分
1: 哦，
2: 对对对，因为服装其实就代表你的身份
1: 哦，
2: 对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叫。而且又中间又有一些舞蹈的比赛跟表演，
1: 对对。
2: 通常的话，大家会为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算是评分的项目重大之一，
1: 是，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从小之后就开始被教育成，也是被训练成这个跳原住民的舞蹈，
1: 对，
2: 还有包含跳现代的舞蹈，这都是很重要。那谁当老师呢？部落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1: 啊，
2: 就来教导我们。但是当天的话，你在之前你还是得要去预备，所以家人们都会为了自己帮自己或者是小孩子去准备他那天要上场的那个服装，
1: 是，
2: 对对对，有很多的首饰啦、
1: 族服啊，也是一种身份的辨识，
2: 对
1: 不对？
2: 对对对对，你的头上戴的
1: 头饰，
2: 那个角也是三株的牙齿多跟少，就代表你是这个家族的地位的。高或低这样子，
1: 哇，太有趣了！待会我们听完医院之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讲这些细节里面所存在的这个文化意涵，真的很有意思哈。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邀请了巨鬼跟小慧来到我们当中哈，在前半段当中我们就谈到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经验，不管从一起聚餐哈，大家一起共享然后谈到他们参加丰年祭各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意涵，然后刚刚还谈到说，其实文化祭在这个庆典里头，其实它好几天的嘛，那也包含有成年礼的部分，我也觉得很好奇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原民里面，特别是说也讲应该是排湾族里面的庆典，或者说包含的成年礼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丰年祭的前一天会有个成年礼，那其实那成年礼主要就是以青少年，就是以男生为主。那其实这个青应该是说青少年他们有一个会，对，那
2: 青年会，
1: 对，青年会，那就是会有就是大哥哥就是这样子传承，这样子就带。从大的带到小的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在丰年祭前他们要受训，他们会带这一票要即将成年的这些青年人要去山上，那去山上就是这个那一块部分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比如说早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狩猎收山猪或什么，就种种的训练，因为你要
2: 养家活口，
1: 对，或者是说你要经得起这些考验，你这个事情过了考验通过才能就是
2: 成为一个合格的
1: 成年人，
2: 这样是
0: 一般多久时间？
1: 他们好像是去一个
0: 礼拜，
1: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礼拜。
2: 但是之前你要完成所有，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嘛，
0: 对。
2: 那其实我们家虽然早期时候是还好，但是后面其实已经有瓦斯炉了，但是爸爸还是习惯用木材烧生火跟煮饭菜，所以我们家其实
0: 要去砍柴，
2: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把柴剪下来，然后又劈柴锯木头，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时不时因为以前的山猪真的很喜欢跑下山，所以。那时候也是为了有法令的规定，法令还没颁布之前，其实对原住民来讲，去山上狩猎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像我的舅公，他家里就一整套的狩猎的工具，从长矛啦，然后弓箭啦，
0: 是，
2: 那一直演变到后面，大家比较为了方便，很多家里面都去买了十字弓，那种是比较方便狩猎的。但是基本上家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捕山猪的那些夹的那个器具这样子，所以我家里面会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生品寄来，
0: 所以也是要定期去寻一寻有没有猎物的，
2: 你放到的那个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这样子。
1: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他们就是去山上，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了，那下山我们这些就是妇女跟一些年轻小女孩就要在一个就是聚会所那边欢迎他们，就是你们辛苦回来了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就有点像大家

0: 分工，回来之后呢，就狩猎的这个部分，当然，我像我舅公就是把大部分的肉都切好，但是细节的部分要怎么分，就交给妇女，还有一些拔毛的这些处理的这个的过程啊，都会交给妇女这边来去处理。
1: 然后还有一个桥段是。就是要丰年，隔天是丰年祭盛大的这个活动，前一天就是，青年会带着青年那个人，然后妇女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就是还整个太麻里，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祖灵，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把里洗，就是要
0: 就是
1: 有点像是一个
2: 把里洗，
0: 把里洗就是一个仪式，
1: 就是一个祈福，对。就是有点像是
0: 感谢
1: 这样子，然后我们明天可能就是有一些重大活动，那就是把这个就是好的就是每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0: 这些的祝福都分给大家，有点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信仰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就是有把这些这么好的那个生品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把这些的祝福都到各个部落去，行走到每一家去，我们都分享给他们这样子。但是他口中会喃喃自语，就是我也会念，就是说我这些都是我感谢你，我感谢土地，我感谢主灵，这样子。
1: 然后晚上就是会有一个成年礼的仪式，这样子。
2: 但只有你刚讲到，只有给少男嘛，哈，
0: 对
2: 男生啊，女性没有成年礼的不同的方式，或者是
0: 没有，我们
2: 还是不同族群，
1: 可能
2: 不一样。
0: 对，我们在我们那边看都是男性。
2: OK，
0: 对，
2: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蛮有意思啊。刚刚谈到哈，我觉得你们好自然的就会像刚刚讲的布利西这样子，
0: 巴利西
2: 啊，巴利西，你看第一次的念不准，巴利西哈。那像母语的这样子的学习，或者说是从怎么样的环境会，还是很自然的。
0: 讲到这边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管你学任何语言，都是直接把你丢去
2: 啊。
1: 比如说你要学英文，你就干脆就直接把你丢去那边，你不得不去。对。但是我们的母语就是还蛮对不起阿嬷。
0: 对，对不起家人。
1: 阿嬷跟小孩的那个母语是应该是说台湾族的语言差不多，就是一样，就是叫呜呜。对，然后就是以前阿嬷带都会，他免不了就是会讲，他没办法讲国语，他就是会一直讲母语。那我们就是不得不去听力训练，你知道吗？就要去猜他在讲什么，
2: 然后
0: 就要
2: 跟他们沟通，
0: 对，就是在讲什么。
1: 我们就很像在那个比手画脚，是这个吗？
2: 那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大概小三，
2: 从小这样，
1: 对，从小，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爸爸，
2: 对，
1: 就是跟爸爸讲话都是用国
0: 语，
1: 就是中文这样子谈，就很可惜的是，就是没有再办法听到就是老人家用，因为老一辈讲的那个母语又很艰深，我真的已经
2: 啊，
1: 对，
0: 他又讲一长串，但是真的是不好懂，
1: 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只能听得懂意思，但是你要叫我全部
0: 翻译
1: 没有办法，我只能片段，然后现在还记得一些单字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
0: 对，像我们刚才讲都是单字的部分，
2: 可是你们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充满了羡慕。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我父亲刚刚讲到嘛，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过来，他到闽南村，然后他虽然我们有时候就讲说那个他我如果有同学到我们家去哈，或者跟他聊天哈，那他有时候会讲台语嘛，跟邻居讲台语，然后一直讲到国语的时候，我们讲到国语，他就会有腔嘛，哈，有 Q， 有腔调的时候，就哎，你是外省人啊？啊，其实我要讲是说，我父亲他可以讲台语哈，融化进去之后，那个让人家分辨不出来，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对，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在那个刚刚其实就小慧讲的那个环境，在那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去学到父亲的那个语言，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啊，你是从广东过来的，你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常常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过去很多机会带着同学到香港去做服务啊，然后香港的伙伴就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讲那个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我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就很羡慕啊，就很自然的这些话语。
0: 也要抱歉一下，我们也跟原民抱歉一下，我们还不太会自己的母语。
1: 对，
2: 它也是一个口语嘛，没有文字，对不对？还是一个
0: 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有点可惜。
1: 原住民就是他要传承这个。

0: 语言的文化，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记得我只上过一次语言认证课，
1: 语言
0: 那
1: 认证，
0: 它很多都是罗马拼音，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很多发音是罗马没办法这样子
2: 没有办法
0: 拼出来
2: 完全发
0: 的，
2: 的，对，比较困难，连注音也都有点难去，
1: 是
0: 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空语。他们
2: 对，空耳，空耳，
0: 空
2: 在目前网络上讲的空
0: 就
2: 耳的
0: 是
2: 东
0: 空
2: 西，
0: 耳，
2: 有点是，比如
0: 对，
2: 说我喜欢韩文歌，但是都用中文的字
0: 对
2: 来去翻
0: 啊，
2: 译这样子，
0: 就
1: 叫做
0: 是，
1: 空语呀、
0: 对，他就是没有一个，
2: 没有
0: 我
2: 一个
0: 们没
2: 文
0: 有文
2: 字，
0: 字，
2: 没有文
0: 对，
2: 字，
0: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
2: 对，口
1: 是，
2: 述的这个
0: 口述
2: 部
0: 的方
2: 分，
0: 式去传递，
1: 口耳相传，
2: 对，像我们小时候去，太马里天主堂的时候，因为神父更厉害。神父从瑞士来台的，那时候当时他们最早一批被派来这边宣教的时候，他要来到原住民部落，他要来到台湾，他要学国语
1: 对
2: 跟台
1: 呀、
2: 语，要来到我们部落，
1: 爱
2: 要
1: 学
2: 教原
1: 住
2: 住民
1: 民
2: 的语言，所以我们的歌本呢有中文，还有罗马拼音的原住民的那个，所以连神父都要学着讲，对，那时候是更辛苦，
1: 的确是，那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另外一段故事，对不对哈？因为看到很多的，他们有时候甚至都会把它文字化哈，帮助人们的这些的传递哈。我有机会，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到信仰这个部分，觉得好有意思哦。刚刚谈到说这个成长经验哈，那谈到家人的一些文化传承、语言啊等等，我知道其实每一个我们成长经验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知道俊伟在成长经验也是很多要去工作，对不对？那你可以聊一聊小时候的，因为我印象好像就是在很就刚刚讲的时候，也要各方面的是八般武艺什么都要有，或是说
2: 比如因为原住民老师说，其实乡下的工作真的确实生活是比较辛苦拮据一点的。那虽然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其实，在那时候的生活正常来讲应该算是好过的。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也确实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原住民很喜欢喝酒，然后像我爸爸，因为他又是卡车司机，他喝酒啊、吃槟榔啊、抽烟啊，那全部都会，这些都是必备的。那就但是喝酒的情况太过严重了，就有时候就代工，就有时候变成是应该是每天要工作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其他家庭也有可能会出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部分，那变成就是训练我们呢，我们也要生活啊，我们也要缴学费啊，对，也要有生活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自愿，那时候其实政府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的严格，我们就自愿报名去山上工作了，就是采金针，对对对，
1: 自己报名去，
2: 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采金针的会拿到国小前面有个大空地嘛，会去那边铺晒晒太阳，然后又需要用那个去塞那个什么。对，所以要过滤，然后所以当时就会问说，那这个是什么工作机会？我有点好奇，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搭上线，就一起去山上工作了。所以就开始的从小开始去赚钱的这个经验，
1: 是
2: 采金针啦，很早起，很早，大概3点多就要起来。所以因为金针是要在当时，金针是来吃的，不是来观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天亮太阳出来之前把它给采集完毕，所以就有点在夜这个天色微亮的时候，大家那时候赶快采采采采采采到就放到后面的背带那个竹笼里面去，然后再拿去称重给老板看说，这个我今天采这个像可以算多少钱。
1: 采金针是意思是说它野生的是不是？
2: 金针因为在山上有金针田，
1: 对，
2: 那是就像我们那个茶园一样，
1: 是
2: 一大片
1: 有人经营的，
2: 对，有人种植的，但是以前都是拿来食用的嘛，金针排骨汤啊，
1: 是
2: 或小金针啊，所以我们都是去专门去采的。
1: 所以我意思说，不是那个田地的主人要你们去采的，就是他们付费的或者什么，
0: 就是有点像打零工，
2: 是他们
1: 赚，所以称重是指说你摘了多少，
2: 对，这个就
1: 帮他们采多少，
2: 对，这个回到我们刚前面不是有聊到说大家都喜欢来我们家吃饭嘛，
1: 对，
2: 所以我们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问说，那个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去做，所以大家都会互相交流这个资讯，
1: 对，
2: 所以他说你可以吗？很辛苦呢，你可以吗？很早要起床了，你可以吗？我可以，
1: 我可以，
2: 就是都要可以。

0: 啊，确实也必须要可以，
1: 是
0: 对对，生活所逼必须要可以，
1: 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是是
0: 对，就从开始工作，但是到乡下，哎，到了山下之后，我又想再继续工作，
1: 是，
0: 我也在趁就只要有假日，平日的假日，或者尤其是连续假期，寒暑假，我就去餐厅打工，去端盘子，
1: 是是是是，
0: 对，这样子就会好几个工作的那个经验，
1: 所以就发展出很多这种独立很强的韧性，然后常常说我可以的，
0: 对，我就是可以。
1: 那小慧的成长经验呢？
2: 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也很想去打工，但是阿嬷就是不准，对对对，因为他就是觉得怕危险啊什么的，对，所以小时候就是我都在那个山腰那边，就是家里啊比较多，对，那因为就是也是要照顾妹妹啊，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就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县市工作嘛，所以就把我跟那个就是两个妹妹就是给阿嬷照顾这样子。然后那个爸爸每次都会交代说要顾好阿嬷跟妹妹哦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阿嬷就是又喝点小酒了，然后又开始喝酒醉叫马不老，
0: 对，马不老，
2: 马不老，对。然后就他就推那个推车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注意，就是一个水沟，他就反正他就是跌下去了，然后就手好像就是有点走位了。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真的也是附近邻居带大的小孩，我就去找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就在住在我们家后面。然后我就跟叔叔说，叔叔那个阿嬷那个手好像受伤，你可不可以
0: 帮
2: 我带去给啊那个去看，这样他就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早期那个叫什么推拿还是什么
0: 推拿
2: 什么敲骨师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师傅看了说你这不行啊，要直接送去医院了。好，结果叔叔回来就讲说你阿妈要赶快送去医院了，要开刀了，因为可能就是错位，这样要把它复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三小四啊，很紧张这样子，我要处理这些事情，
0: 对，
2: 然后就赶快打包阿嬷大概会用的
0: 东西
2: 、然后就先那个，因为附近还是有亲戚在，就是他们就先送阿嬷去马偕了，忘记是去马偕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去台东市区的医院。然后呢，我当下不是打电话给爸爸，是打电话给我大姑姑说那个阿嬷手骨折要送去医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一个人就是跟两个妹妹在家里，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这样子。
1: 你那时候是多大的事？
2: 大概小三小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三小四我在那边练两年，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不是小三就是小四，对。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大姑姑，然后我就反正大姑姑知道，她就开始联络其他人了嘛。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刚好其他的亲戚吧，就是会来稍微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快要放寒假了，对，因为快过年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的大伯后来就是因为他都在台中上班，他也是开卡车的，就是大货车那种，他就来，然后先把我们接去台中那边，然后。等我爸爸那边忙完下来，我们再会合这样子。
0: 然后在部落这种情况，小孩子的危机处理是很常见的。
2: 然后我那两个妹妹就是一直就是离不开，就是很害怕，因为要到那个外县市，就是会到不很陌生的地方。她就是唯一认识的就是这个姐姐这样子，就两个人就是这样紧抓着这个姐姐不放。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有先去医院看阿嬷，然后阿嬷看到我就在那边哭啊什么的，我就说阿嬷你不要再喝酒。然后事后长大了，我妈妈才想说，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是打电话给我们，是打电话给大姑姑？我说我怕你们骂我，就是因为
1: 没有照顾好，
2: 对，没有顾好阿嬷什么什么，
0: 亲戚还好一点。
2: 啊，毕竟大姑姑也是阿嬷的小孩啊，我当然要跟她。 对，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刻这样子。对，
0: 部落人实在是太喜欢喝酒了，
2: 真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会 接到说，你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谁，那个他的爸爸现在在某个马路上面的十字路口那边、啊、直接睡着了，
1: 是是，
0: 那么去把尸体带回家，啊、或者是警察也会打电话过来去找去认人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嗯、
0: 这就是。
2: 对啊，

0: 部落的文化大概是这样，
1: 所以
0: 像小慧小时候也常把爸爸扛回去，我也是常把爸爸从别的地方扛回去。
1: 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妈就是打着石膏回，就是有大概住院个几天，然后稳定的就是出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过年了，对，那一年就是真的很热闹，因为大家就是小朋友啊什么都来，都回来了这样子，对。
2: 所以刚刚讲那个马布老是吧？
0: 马布老
2: 那是什么？
1: 酒醉
2: 的意思。
0: 对对对 对, 对，你今天马布老了吗？
2: 啊，你今天马布老了吗？这样的问候。
0: 你现在或者你在宿醉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还在马布老吗？
2: 哦，
0: 对对对，就表示你可能现在精神状况没有很好，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开玩笑。
2: 哦，真很有意思哈。那好啊，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从我们两位成长的经验里头，然后有很多趣味的事情，成长经验很宝贵的是，真的是在环境里头我们就经历到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那我相信这个真的是会让很多人耳目一新，而且甚至可能也是很羡慕说，有这么不一样的成长经验，不管在语言的学习或者说这个小时候培养出来的这个独立自主啊，或是说对家人的照顾等等。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聊你们后来的工作，你们的情感婚姻生活，这样好不 好？
0: 没问题。
2: 今天很开心哈，我们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辅仁大学儿童家庭学系的老师，我们在空中再相会。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俊伟跟小慧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0: 拜
1: 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

0: 是不是刚从外头回来呀？是不是外头很热，好想喝一大口的冰水，对不对？小心，先缓缓，好，别猛灌冰水，好不好？哎，先含一口在口里头，待它的温度稍微缓和一些，再吞下去。小心哦。你养我大，我养你老，这个是个很平凡也很正常的伦理原则。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想要遵循这个原则而不可得。或许是父母啊，栽培他啊，事业有成啊，也成为专业人才，而留在国外求发展。而年老的父母则守在乡下的老家，也或许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等孩子忙过了，有了成就了，回头要奉养父母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了。又或者还有其他种种的原因。好，今天就来跟您分享啊一篇啊国产的电影，在2022年出版的啊，这个电影的名称就叫做《妈妈》。对于母亲这一个角色呢啊，影片当中有极为深度的刻画，我们来听听看。2014年，冯继珍65岁，还跟妈妈一起住。她生活规律，起床之后先做早餐，妈妈吃荤，她吃素。吃完了之后，她就出门到处去做义工，直到晚上才回来。她和妈妈很少交流，就连喊妈妈吃饭也以摇铃的方式来代替。妈妈从不抱怨，只是有些我行我素，哪怕是85岁的高龄，依然是自己爬梯子上书柜拿书。继珍看了很着急，在书柜上贴了字条：爬高会摔死。妈妈竟然也跟着贴个条子：不爬高也会死。做完了义工回家，晚上她开始在妈妈的指导下整理父亲的考古日记，这是她和妈妈能够交流的唯一时刻。妈妈记性很好，记得父亲是在1957年12月10日离开家，还能准确地说出诗集当中的句子。这一天，继珍又去做义工了，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位先生正把妈妈送回家，他叫梁成远，是个医生。白天妈妈不舒服，自己叫了救护车，正好是梁医师接诊。继珍担心妈妈的病情，梁医师说她是常见的老年疑心病，需要家人的安慰和陪伴。继珍就带着妈妈去以前住过的地方看看，回来后读书给妈妈听，妈妈越听越有精神，而继珍呢却读得睡着了。半夜里，继珍听到异常的声音，起床一看，只见妈妈已经倒在地上，她惊慌失措，妈妈却突然睁开眼，冲她调皮的一笑，原来呀，只是逗着她玩的。星期三， 季珍有些不对劲，先是弄错了妈妈的早餐，再是晚上做完义工，她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了，最后只能在路边坐了一夜，等第二天早上明白过来才回到家中。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去医院检查，结果跟她预料的一样，是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这一天也是父亲的忌日，他买了菊花，又去学校图书馆借了一本有关阿尔兹海默症的书。回家的时候他忘了换鞋子，妈妈提醒他，然后拉着他去做父亲最爱吃的糖醋鱼。明明是忌日，却被妈妈弄得像过节一样。妈妈给季珍买了一条裙子，季珍穿上它，妈妈只夸它好看啊。然后季珍去了一趟银行，把自己的钱全部存进妈妈的户头，接着再去变更保单，最后再选定一家养老院。回家之后，他教妈妈做菜，晚上更加勤奋地整理父亲的考古日记。做完了这些，他就把妈妈带去养老院。我该怎么办？是遗弃还是惩罚？妈妈这样问。是帮忙，等我把自己的事情都办好了，会来接你的。季珍这样回答着。
1: 我就这么没用？
0: 不，你有用，但不是现在。季珍回到家，给家里到处都贴上了标签。过不了多久，他就需要这些标签来提醒自己了。可到了第二天，妈妈就回来了，不肯再去养老院。季珍只好把实情告诉妈妈，说她病了，需要吃药，还会出现很多不好的症状，以后她照顾不了妈妈了。妈妈难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振作起来，说我退休二十年，也休息了二十年，本来觉得活够了，你又无意当中挽救了我。你既然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单身一人，每个妈妈都是母狼。我虽然老了一点，但是我的耐力不差，保护幼崽是天性，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把危险的东西收起来，拔掉电源。于是妈妈开始锻炼身体，她已经做好准备去面对了。有一天夜里，季珍看到父亲在家里还跟学生们说话，可过了一会儿又再看，又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晚上，妈妈在纸上写下了半夜走动出现幻觉。季珍的病情开始加重，妈妈拉她去校园散步，她又突然忘了回家的路，找个同学问明了大门的方向，妈妈带着季珍往校门的方向走去。妈妈在前头走，回头看季珍在后面跟着，妈妈就放心了。回到家，季珍忘了密码，开不了门，妈妈便敲破窗户爬进去，再给季珍开门。季珍冲进家中，没憋住失禁了，她难过的哭起来。妈妈抱

抱着他轻声地说，妈妈在，不怕啊。季珍越来越任性了，药也不好好吃，可门外有了客人，他就跟受惊了一样，先把妈妈护在身后，再拿着鸡毛掸子冲着门外大喊，你快走开，我可有猎枪哦。等客人走了，他就带妈妈躲在床底下，拿出他的子弹给妈妈看，子弹就是父亲的日记和照片，都被撕坏了。妈妈看得心疼，等季珍睡了，妈妈再把撕坏的照片和日记重新拼回去。季珍又看到爸爸了，就在院子里，他急着要过去，却又什么都看不见了。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家中已经是一片狼藉，门窗坏了，屋里乱了。季珍睡在小床上，手里还拿着刀。妈妈把刀拿开，季珍惊醒，冲着妈妈破口大骂。妈妈一直没做声，可季珍并没有要放弃折腾的意思。妈妈只好大吼一声，你闹够了没有？接着妈妈柔声地说，你的考古日记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哦，下个月就要出版啦。真的吗？我爸爸的日记就要出版了，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季珍好兴奋。哦，我刚才没有冒犯你吧？季珍问道。于是妈妈开始下口令，训练季珍做一些简单的家事，譬如整理床铺，整理沙发。季珍忘了自己是吃素，开始吃肉了，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梁医生也扮作出版社的人，帮妈妈把出版考古日记的话掩饰得更真一点。季珍没看出破绽，只觉得很开心。季珍在浴缸里睡了，妈妈给她盖好了被子，再去院子里把采藻的菜苗扶起来。往后妈妈还要教季珍洗脸、做操、学习自理。这时候妈妈又在纸上记下了几个字，尿失禁，幻觉加重，不识字。身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季珍，他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脱序的行为呢？而老妈妈又如何去面对呢？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留在下次待续。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

0: 见自己。
1: 温柔对待自己，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而应该是心里隐藏的人，有着不朽的素质，就是柔和安静的灵，这在神面前是十分宝贵的。暴力不只会对自己以外的人事物施展。我认识很多不快乐的人，他们对自己发怒，不断地以暴力对待自己，甚至在宗教上的敬虔也难免带有暴力的成分。那些自以为特别虔诚和有节操的人，常常把基督徒的苦修与禁欲混为一谈，他们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灵的真实情况，而将自己挤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形象当中。他们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并且以暴力对待自己。他们对自己的严苛也常常展现在对别人的严格批判上，而且还对外展现出具有攻击倾向的行为。这种严苛的态度阻碍了生命。严厉和冷酷无情的人只是能正常的工作罢了，他们并没有真正在生活，而是已经和自己内心的温柔隔绝了。针对这种用负面对待自己的倾向，耶稣要求我们以温柔以及和善的方式对待自己，这并不是什么空洞的伎俩，正好相反，耶稣首先要求我们要换个角度，换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不批评论断，而是试着容许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容许自己拥有的，我也能充满爱的方式来对待它。我可以做原来的我，只有我友善地正视自己内在的特质，我才能好好地善待它。我越能好好善待它，我的内心就越能感到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大提琴的协奏曲。那今天我们听两首大提琴的协奏曲，一首是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的非常有名的大提琴协奏曲，再来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为大提琴写的协奏曲。那这个德弗扎克的这首协奏曲呢，是在1895年的时候，这个他为他的一位大提琴的一位这个大提琴家的朋友来写的一首作品。好，那总共分成三个乐章，一个乐章呢是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一个很慢的慢板的乐章，第三个乐章就又回到一个快板的乐章。那今天我想我选的版本是一位以色列籍的大提琴家，叫做 Maisky。Maisky Maisky、如果各位这个、去看看他那个影像的话，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位演奏家。那这个、指挥的呢是这个、伯恩斯坦啊，然后指挥这个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一首德弗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有一点点沉重啊，听起来是稍微有一点点沉重的这一首曲子，可是也是所有大提琴演奏家必备的一个曲目，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三个乐章一起把它听完。

这个德弗扎克，捷克作曲家的大提琴协奏曲，非常有捷克的民族的风味。那个如果各位去过捷克的话，知道非常美丽的一个国家，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有一些的那个捷克的舞蹈，是那个节奏，你在这个曲子里头是可以听到那些节奏在里头，他把那些元素都给写了进去，非常棒非常棒。 OK， 这样子时间当然就不够听完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我只是想说让大家听一下这个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的开头。我将来的节目里面在介绍艾尔加这位作曲家的时候，这个作品我会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演奏这首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前面我介绍过的那位女大提琴家杜普雷，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来听她的演奏，我们就听个头，那听多少算多少，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会让这首曲子完整的呈现给各位，给大家来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大提琴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这个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同时大提琴协奏曲也在今天做一个暂时的结束，下个礼拜开始的协奏曲我们换一些不同的口味，先卖个关子，期待下个礼拜的节目吧。好吧，那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再会。

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孩子需要在耶稣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他每天生活在一个惶恐当中、焦虑当中、压力之中。主啊，有多少的人，他们每天惶惶然的活在恐惧当中。上帝都知道，你都了解。主啊，恳求父神，你赐下真正的平安。不管环境如何，让我们因为有天父的平安在心里面，我们就能够心里面有平静、有安稳的心。亲爱的天父，不管是病痛也好，不管是人际也好，婚姻也好，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各种各样的状况，主啊，都求天父你不让这些重担压垮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来依靠主，不放弃的用信心来跟随主，直到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手中，你一定带领我们，你一定帮助我们，你一定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天父，

身为你的儿女，我们也一样不能够豁免的，要面临到许许多多的人生的问题，各样的生老病死，各样人生的难题，各样的意外，各样的痛苦，我们也是不能豁免的。主耶稣，但是有你在我们心里面陪着我们一起去面临这些困难痛苦的事情，这就是天父你最大的恩典。主啊，愿你的平安住在我们心里面，愿你自己赐下那真正的平安，让我们因为有你的力量能够走过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困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来宾是欧丽玲啊，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丽玲。
2: 好，那么欧丽玲她是诚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之前以前哈，这个忘记哪一年了，有邀请丽玲跟她先生来节目哦。
3: 嗯，
2: 然后在那一集当中，我就讲说，我很少在节目当中去一直聊到说那个来宾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哦。我今天又还是忍不住哦，因为丽玲写的那个里面，我特别看到你有一个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
3: 是，
2: 好，尤其就是说一般女人比较不会有那种有来什么跆拳道啦、空手道什么的哈，就比较什么踢拳的。什么叫踢拳啊？
3: 其实它就是拳击的一种，只是它可以用腿可以踢。然后呢，那会考这个证照其实也是因为我先生他其实他以前有学过拳击，那 后来就是工作啊各方面突然觉得应该重拾过去的喜好。那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去寻找，那刚好找到一个场地，然后教练也非常好，然后就我们这样子从两年前应该是两

0: 年前五月就满两年，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那不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去，我现在连孩子两个都一起带去，
1: 是，
0: 然后练习那拳击。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你要有专业知识就是考照。所以我就跑去考了裁判证，然后对我先生去考了教练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年都会想要进修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运动，你要有正确的专业知识。
1: 所以我在跟你聊的当中，我听到两个重点了、
0: 喔。是
1: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想问，就是说，哎、欸。你们那个踢拳这种，是不是因为在生活压力当中，是不是想要释放一下，然后要尽情去这个让自己累一点，或者说发泄或什么的？
0: 其实我觉得真正会武的人是点到为止，而不是就是你讲的可能乱打这样子，没有这样，就是他是点到为止。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越厉害的人，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厉害的人他越能控制他的力道
1: 哦，
0: 所以越安全。
1: 是，所以我就觉得，哎、欸，会不会是要发泄啊？我也觉得很好玩。其实我听到没有，我这个个子也是蛮矮的，我才165，现在慢慢都 Q 到164了，已经矮了一公分了。
0: 是，
1: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跆拳社的那个社长、欸、
0: 哦，那你腿应该可以踢很高、哦。
1: 其实他觉得，哎，完全不像啊！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压力很大，想要释放？没有哎、欸，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要去练，你知道吗？
0: 是。
1: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个时候有对打嘛，然后教练安排的对打，那时候是跟我个头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练跆拳道那个。这个脚长是蛮吃亏的哦，哎，挑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我赢得蛮完完全全的。然后就后来这个当中，后来我去接了社长，人家就觉得哎，一点都不像嘛哈。所以我也想说，哎，这个看到你有这个 C 级这个踢球，我就想啊，是不是压力太大？我另外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把家人一起带去，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很多的家庭哦，因为大家可能要上班呐、啊然后有小孩什么的，以后就觉得啊，时间是不够的，好、哦，尤其就是说啊、哦，可能大家上班可能要加班什么的，好、哦，然后就觉得哎，时间都不够了，那个夫妻之间就已经相处时间很少了，好、哦然后这个小孩子碰到小孩子就说啊，你功课写完没有？啊，那个家事你怎么帮忙做一下什么的？其实在这种现代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哦、夫妻之间已经互动已经很少，好、哦，所以有良好的互动很难，更何况来说的话，就是哎，一起来做一些大家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小孩子，如果小孩子有兴趣的话，好、哦，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哎。
0: 我们其实。一直很多我们家啦，应该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学习，包含拳击一起学习、然后中间可能还有我现在在领航社，然后我们也一起在领航社学习口语、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共同学习，因为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唯有你共同学习创造这个时间出来，你才会有共同话题，你才会有共同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包含成长了，我觉得
1: 是我觉得很棒的因素就是这样子哦。以前吧，就是说我夫人哦，她比较少话的人哈、哦，都是我这边念、然后人家说哎，你们就是互补型的啦，先生话题不断，然后这个太太就是一直在听，然后以前哦，有时候甚至于说工作什么，或者说有些事情想要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出来我太太已经很累了，听起来听得很累了，很想去睡觉了。可是问题是，我就很想要把它讲完，你知道吗？然后她其实已经。很忍耐的在听，你知道吗？然后发觉说，这个对他辛苦了。可是后来就觉得，哎、欸，就像你讲的，一起来做好。所以我很多事情哦，就让我太太一起来参与。虽然她没什么兴趣了，好，到后来就发觉说，哎、欸，慢慢的她也都改变了。虽然有些事情到底改变到算不算好，我不知道啦。
0: 是，
1: 就譬如说，我们大概八十几年结婚的嘛，她那时候结婚前哦，只看一个节目，就是叫 HBO。他其他全都不看他不会看什么港剧啊或什么都不看哦，他回到家里面只看 HBO 然后就在做家事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习惯了，有时候就是想听到一个声音啊，听什么声音啊，就是 HBO 放 放着就对了。
0: 有安全感吗？
1: 啊，对，就有安全感。对，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子哈，就说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有个声音哈，比较感觉上就是有人在旁边一样，就比较不会怕嘛哈。那有时候觉得这个片子不错，就看一下。我说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说今天看中间那一段，然后下次看到前面那段，然后接下来看后面那段，我没办法，我就是要从头到尾看完。可问题是我太太，她就没有办法，她就是可以一次做好几件事情。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嘛，一次做好几件事情，然后呢她就是看 HBO 到现在为止呢，我就觉得你看学坏了吧。她说她就在笑，因为她现在跟着我一起看那个脸书，因为脸书有很多的营销影片，有没有？对，我们就一个一个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就分享给对方。这样子 相对之下虽然有点无聊了，但事实上来说这也是算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您跟先生跟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包含去学这个拳击哈，踢拳，然后包含说你把小孩子也带到那个健身社来，
0: 是
1: 好，然后先生也经常，你现在当社长，然后经常也请先生一起回锅嘛哈。先生也在健身社过吗？
0: 其实没有，
1: 没有，
0: 他就是来协助，然后就是顾前顾后。
1: 哇，你看、
0: 标准的社工，
1: 这个夫人在健身社，先生就。这个无条件来支持，然后经常来帮忙，然后小孩子也拉来上课。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忙，可是全家人都在一起。
0: 对，我喜欢那个共同学习的感觉。
1: 是，然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家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第二个，大家都学习成长了。
0: 没错，
1: 我觉得相当好的哦，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1: 然后呢，今天还要再分享就是哦。好，刚刚有提过他是板桥领航社现任53期的社长嘛。好，然后是待会会提到双硕士，现在就是说本身已经拥有了一个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
0: 是
1: 好，现在在中正大学这个法研所硕士，那这个都是跟你的，
0: 我在研读中，
1: 正在研读中，
0: 还没毕业，先解释一下。
1: 是，好，那我说实在，我之前也在看这个，我也想要去念一些别的学校哦。我还想啊，某个大学，我干嘛？我还想想，我那看着正在觉得很有兴趣的时候，就发觉我干嘛？我都已经硕士拿到了，还要再重新念回大学吗？我还想想啊，不要找自己麻烦。然后过一阵子呢，又去看那个博士，好像这个，我就觉得好算
0: 了，去啊，要去啊，真的
1: 好。所以今天哈，我就很期待哈，在令玲身上听到一些，因为我自己就一向很想要念，好，就听说念这个博士大概要六七八年，还搞不清楚大概几年。然后我都已经快60岁的人了，在六七八年的话，我就已经快70，念完就要70岁了。
0: 学无止境，
1: 学无止境哈，
0: 真的。
1: 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去念那么多书哈？是快乐吗？还是找自己麻烦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跟丽玲聊一下啊。为什么自己本身已经拿到了不动产经营的管理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以后，现在为什么又去读这个法研所？那当然这可能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嘛。
0: 确实，
1: 确实有关系嘛。
0: 我是其实我是因为就是我的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动产需要做一些资产配置，
1: 是，
0: 那后来也发现说对于我们经纪人来讲的话，就是民法你会懂得比较多，但是民事诉讼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行政法的部分并没有到那么熟，所以后来我再去研读就是不动产的这个就是法律研究所，主要也是因为这样。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边走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觉说哪里其实我是不够的。好，就像我当初很不喜欢读书的人，所以小孩子我也不敢念他们什么，但是我也在50几岁去念完了研究所，但我会觉得说这样子一路过来会发觉是我欠缺的东西太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原因，我还想说继续念别的，想要再念书啦，然后一直觉得我就已经睡眠已经不够了，这个太多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丽玲来聊一下这么多的事情了，然后怎么样去把家庭工作，然后把学业，把很多的事情都弄好，我觉得相当不容易。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跟 这个请莅临来分

0: 讲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生加分题哦。
1: 嗯，
0: 这个丽玲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啊，我需要这个讲那么多我自己的部分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我说哦，不不不不不，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很希望说让你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像我就想要再去拿一个硕士，然后就觉得说，哎，不要找自己麻烦吧，这个又几十万，然后又要花个两年的时间，最少两年嘛。我记得好像大学生是五年嘛，五年就可以了。我记得有方案就五年，其实硕士就一年嘛。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分，像我的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硕士，
0: 是
1: 我们的学分是40。40学分，
0: 是
1: 那我大概修一年八个月，因为我有先修，所以其实我大概是一年八个月，然后而且我上课地点其实是在高雄跟台南，然后每两个礼拜下去一次，
0: 是
1: 然后每一次上课都是礼拜六一整天到礼拜天一整天，那我通常都是礼拜五下去，然后而且我是跟先生一起下去，那我们修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当初是我先找我去，我跟他讲说台北那么多学校你不去，你何必要跑到高雄台南，
0: 对啊，
1: 这未免也太远了吧，
0: 为什么？
1: 好，那他当时是因为97年的时候，就是他去修不动产估价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南部的蔡老师，那蔡老师他很鼓励我们就是再回去读，那我跟他讲说真的太远，不然你跟老师说，如果老师他家或者是有地方借我们住，
0: 是
1: 我给他一个考验，就他真的跟老师开口，老师真的借了他的地方给我们住，然后我们就真的一年我们就两个一起去读，
0: 是
1: 那去读的过程当中每天就是应该说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甚至我们回到老师家，
0: 是
1: 老师还会 meeting meeting 到12点然后才去睡觉，
0: 是
1: 那非常的充实，其实那两年非常的充实，
0: 是就像我那时候念研究所也是，好辛苦哦，因为白天要上班，然后又在协会服务，然后又要念研究所啊，那一阵子真的是尤其这个真的是指导教授，他很用心啦。但所谓的用心，真的会有时候会让我们啊觉得好吃不消哦。因为，他一用心之下，我们一写不好，那个论文要是写不好的话，他这个一叉叉，我们这一页就白写了。
1: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算是蛮 lucky 的。我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然后每天写，我大概周边有大概40-50本。论文，然后再加上两台电脑，然后每天在写，然后从一页写到80几页，一直嘛。那我先生比较辛苦，就是他比较早写，但他就被来回退了5次，然后从90页降到40，再从40页就是多到80，然后这样一直修剪5次，我算是蛮 lucky 的，
0: 很正常，因为这是这个。
1: 過程
0: 我们对过程这种过程不是混来的啦，像我们当然知道说有些学校可能在，因为这个指导教授他并不是他是专心的在研究学问，专心的在带学生，可是有些学生的不好啦，我是有听说过说有人是用花钱去买这个论文啦，因为请别人写了以后，然后变成自己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提。不好的部分，因为总会有少数的极少数的人可能就是用的不太正确的方式啦，
1: 但其实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你可以每天给自己一个新的档案，
0: 是
1: 譬如说今天是4月28，那你就写今天4月28然后的档案，然后明天写你就写4月29，另外再存一个档案，你会看到你自己进步的轨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所以刚刚丽玲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因为当你本身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你就会越拖越累，越拖越累，然后就开始抱怨。可是问题是，刚刚丽玲讲就是说啊，我们用某些方式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好，你才会有那个新的动力嘛，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听众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当你在执行一件事情觉得很累，会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先缩小一点，让自己的 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压力那么大。

0: 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或者经常性的，我们设一个小目标，然后告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好，或者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学习到、成长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去逆转。好，就是觉得说，
1: 啊，
0: 哦，我们有重新的拿到一些我们拿不到的学问，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学习到多很多的知识哦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逆转成那个人生哦是相当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可以莉莉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哦，其实我很想听到你讲，就是说，因为莉莉她小时候其实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好，那您是怎么样从青少年这样的家里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正在读第二个硕士，那中间还会有你已经结婚了，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工作了等等的，那我想要听到这一块，就是说你怎么样走一路这样走过来。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我觉得我的贵人很多。那我在小学国中，我其实家里的状况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在遇到的老师，他们其实给我很多养分。
0: 是，
1: 然后其实因为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拿到清寒奖学金，是我的国中老师帮我申请的。那我其实转到他那个班上，其实我已经中秋过一次，国中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后来就是老师看到我是一个可以读的孩子，那他其实不断的给我资源，就是说我觉得是鼓励的话，并不是说实质上我拿到什么，
0: 是，
1: 而是他给我很多鼓励的话，给我养分。
0: 是，
1: 我其实从就是 B 段班的孩子，然后到 A 段班，
0: 是，
1: 但是我常常就是睡眠不足，然后就是在这两个徘徊，但他觉得我可以读，所以他帮我申请了这个奖学金。然后我后来就是拿这个奖学金，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推荐甄试，
0: 是，
1: 那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选定北市商。我记得当时是2000个人去考，我是其中考上的第200个。为什么会回忆到这个？ 是因为我那天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读书人，我也不觉得我是学霸。但我在上个礼拜出国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已经应该有20-30年没见。他说：“哎，你就是我。”他跟他旁边的人介绍说：“哎，这是我们班学霸。”这个字怎么会用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好。Anyway， 就是我进了北市商之后，然后我来回这样休学了3次，因为我中间都有在工作。但我发现，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有就是唯有学习让自己更强大，我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休学只是转换学习的地方。我投入职场直接实战，但投入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自己懂的东西其实远远都不够。
0: 是，
1: 所以我曾经有做过证件营业员，做过保险。我在大概22岁的时候投入房仲业，我才知道说我有专业知识可以协助别人解决问题，
0: 是，
1: 我才能获取客户的青睐。而读书是最快获取专业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读书的日子是很单纯很快乐，因为只要你经过职场你就会知道，其实读书的时候是最愉快很轻松，也不是说轻松，应该是说是很单纯不复杂，你就是去做学问的那个过程
0: 是
1: 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0: 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不要拿，有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拿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说啊，我们家里很乱，我们家里很贫穷啊，或者说我又没有这个出生的时候又没有咬着这个金汤匙出生了、啊。我觉得这些你这样再讲更多再多的不利因素，它都不会让你学习成长，它都不会让你强大，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好，我觉得不要拿身边这些当做一个借口啦，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就像莉莉刚刚讲的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因素哦，在国中有拿到青海的奖学金嘛，好，然后到后面你看高中到研究所这个当中也

0: 甚至于休学三次，好、哦，相当三次嘛哈、嗯。
1: 我其实我很特别，是我的这个高中、嗯、我当时读北市商是国贸、嗯，那你看我们原本夜间部就是四年，
0: 是，
1: 那我又休学了，应该说最后加起来三次，所以是六年、嗯，然后后来又因为我进房仲要考证照，我发现我的学历是不能过，因为我被考试院推荐，因为我拿到的并不是毕业证书，所以考证照的时候他是必须要毕业证书、哦，所以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

0: 就是台北商专，然后因为又是业专，所以又多三年，所以我国际贸易总共读了九年。
1: 哇哦，都可以博士了。
0: 对，就是蛮坎坷的啦。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困境不是你不成功的理由，而是你的养分，你如何转换这个心境。我自己是这么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多学一点东西，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状况，也就是我可以就业，当然我也可以改善家里的状况，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唯有学习让自己专业，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力量。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找理由以后你就只能永远掉在那个泥潭之下，就是永远都翻不了身。就像刚才林讲的，就是说我要让自己强大，好，就能克服掉我身边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嘛。
0: 嗯，
1: 哦，太棒了，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神石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哦，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硕士，那现在正在就读中正大学的法研所哈。那么他
1: 辛苦你了。
0: 目前在板桥领航社担任53期的社长啊，还好啦，有些人念得更绕口。好，那么我之前就是讲说，我很少跟听众朋友讲一个人的经历这么多啊。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在丽玲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去了解。好，甚至于说可以去做一个学习哦。好，刚刚有离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去学什么 C 级踢拳裁判证哦，很不理解哈。那事实上来说的话，她是跟着先生，因为先生有这个兴趣，好，然后跟着先生一起去做，然后甚至于说带着小孩子也一起了。那我刚刚在节目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说哇，太棒了。好，一般来说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先生太太跟小孩子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事情要忙，那大家彼此见面的时间又不多了，那一见面这个爸妈就要骂小孩，就要打小孩，那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像丽玲他们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像比如刚刚讲说去踢拳，大家一起来参加，然后包含说丽玲她现在在板桥领航社当社长，那先生小孩都一起去帮忙，然后小孩一直跟着去学习。我觉得哇，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茶余饭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2: 没错，
0: 好，不像说有些夫妻两个人你看我看你的，越看越烦哦，真的。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相当棒哦。那刚刚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逆转人生啊，丽玲她从一个家境比较有点困难哈，那么也在国中拿到这个青海奖学金，好，那从一直到北市商，北市商是高职哈，
2: 对，
0: 然后到现在研究所已经念到第二个，
2: 对，
0: 好，我觉得说这个让我听了很惊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家庭，可是问题是丽玲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把这些书给越念越多了？好，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这个压，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你要去控制时间，控制你的经济来源等等的一些问题，是吧？好，因为家里也不是有钱，对吧？就是你跟先生很努力的在工作，好，先生也很厉害，自己开一个这个公司，
2: 对，
0: 然后你再跟着他一起努力。我觉得这个我们老师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家的生活那么好？可是问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人家是怎么样努力过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听一下的。好，为什么先生太太可以一起努力的在事业上面经营，慢慢去经营一家公司，然后他们还有时间在学校做个志工，然后去

0: 学拳和拳这个拳脚的一些功夫，然后还去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航社哈、哦，领航社去当社长等等，然后全家一起来上。嗯、我觉得不需要找理由，对吧？
1: 嗯。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中央果菜市场跟我奶奶一起卖菜。
0: 嗯、
1: 那我其实看着市场很多长辈每天为了赚钱凌晨就要起来工作、
0: 哦、
1: 然后可能要把冷冻柜里面的菜拿出来整理、嗯、然后有时候卖到就是你知道隔天中午然后日夜颠倒然后赚五块十块的菜钱、
0: 嗯、
1: 但他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时间陪家人然后他每天有很多的现金收入但他不一定会理财而且再加上那个年代的长辈们大部分都把钱投入在投机市场、
0: 哦、
1: 所以很多时候是没赚到钱却赔得血肉模糊、嗯、你知道吗妻离子散然后很少有就是急流勇退然后有储蓄过得还不错、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市场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复制了长辈的人生、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赌喝或是各方面的、
0: 啊、是
1: 就是比较
0: 是
1: 对那我发现就是想要跳脱这样的生活你只有读书你只有学习做你培养自己更多的能力、
0: 嗯、
1: 更多的专业你才有办法跳脱这个市场人生
0: 是
1: 然后你说陪家人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想其实看到很多例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陪伴然后就这样的长大所以我后来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我成家立后我就是要陪我的孩子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陪伴我的孩子一起学习、
0: 嗯、
1: 包含譬如说我们可能共同一起去做志工、
0: 哦、
1: 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学习，不管是运动各方面，
0: 嗯、是
1: 我花很多时间其实陪伴他们。我觉得，嗯，孩子成长只有一次，
0: 嗯、
1: 如果我没有把他教好，他就是被社会教。
0: 嗯、
1: 那我要如何能够把他教好？就是我觉得我也把自己学好。所以，前面主持人有问我说，为什么还要再读书？我觉得，当然除了对我的客户交代以外，我觉得就是我也跟我的孩子共同学习。
0: 是。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他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也曾经写一封信给他，我说你好好工作，我也会好好读书。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影响我蛮多的，我觉得这是互相支持的力量。
0: 是是、嗯，啊，太棒了！就是我觉得人生自己要跟自己交代了。
1: 嗯，
0: 好、哦，因为刚刚你有讲到，就是说读书会让他成长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对啦，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总知道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学习可以让人强大，
1: 嗯、
0: 学习可以让人成长。
1: 嗯，
0: 好，那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哦，就是说，当你下了班以后，在那边怨天尤人、
1: 嗯，
0: 为什么我的薪水，为什么薪水都一直这么几年都没有涨起来、啊，都没有增加，然后同事之间都互相的勾心斗角什么的，
1: 嗯、
0: 啊，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哦、啊，存一点钱下来，你看什么东西都贵哦，
1: 嗯，
0: 然后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历年已经走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我们当我们一直在看手机的一些短影片啦，看一些很连续剧的时候，当然休闲娱乐是一定要有的，好、哦，当放松是一定要有。可是问题是，丽玲她走到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一个醒思啊，就是说丽玲她，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她这一辈子家庭一开始的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好，可是问题是人家一路走过来。好，也是结婚有小孩，然后自己的生活都办得都弄得很好，
1: 嗯，
0: 跟先生开了公司，然后也当学校在学校里面做了志工，然后在建言社或者是说在那个领航社或者是说在这个踢拳馆，好、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参与，奇怪。

0: 大家都是时间，为什么他们的时间有那么多，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吗？不是，他们很善于利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答案啦，就是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做了多少事情，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答案。
1: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得到成就感吧。
0: 是，
1: 然后兴趣，然后跟成就感，这是很重要。当譬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学这个干嘛？然后很累。可是事实上，其实透过我们可能给他一点鼓励，
0: 是，
1: 他也会觉得，哎，他踢得不错啊。然后他做的也很不错，我觉得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都是遇到了很棒的贵人。我觉得第一个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然后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你找到那个学习的乐趣，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专业知识或者是很多专业技能好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我在工作上协助我的客户去把他们的事情，他们交办给我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客户的肯定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成就感。那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可是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鼓励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在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瓶颈，可是你可能给他一点鼓励，可能就过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大部分的家长，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会以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孩子，
0: 是，
1: 可能就觉得，哎，你怎么这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其实也是很艰辛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应该是要放低自己的高度，
0: 是，
1: 就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我觉得
0: 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玲玲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属于她的自己跟家人的一些状况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还是要回来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面对你的人生，有没有认真面对你的小孩家庭。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现在小孩子越来越难教了哈，我们想法也都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了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如果今天你是陪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好，你当你陪着他一起成长的时候，小孩子里面会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当初也想要过嘛，或者是说小孩子现在年代不一样了，有一些新的事物，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啊。好，小孩子难免会犯一些错，我们当初也是犯一错过来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被容忍，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忘记的。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我们陪着小孩子跟着家庭一起成长的时候，那个心是紧紧密合在一起的。
1: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可是其实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从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学校，然后放学之后还要去补习去安亲，他一路都还在学习可能是新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家长觉得安亲没有用，应该要去学新的东西。
0: 是，
1: 但你知道脑袋装太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思考的，他也装不进去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停下脚步，然后去思，让他能够有思考的时间跟沉淀的时间，才有办法再往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斜杠，可是真正是要让孩子去发现他的兴趣。所以当然，本来今天君敏校长跟我聊是证照啦，那我拉回来讲，就是说证照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觉得，哎，它没有用。可是我讲实在，证照其实是应征的第一轮能力的认可，
0: 是，
1: 甚至是HR 他在看你的履历，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0: 是，
1: 就是说它是一个职场水准的认同度，甚至是客户看到你的最初阶的信任感，
0: 是，
1: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其实都会跟可能周边的人分享，或者是我会直接贴在 FB。

0: 我可能最近又学了什么，我可能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嗯，然后甚至我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不一定可能口述，可能我用文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方式，嗯，所以我觉得证照真的是学习很多东西的最快、最入门，然后最比较全面化的一个方式。
1: 嗯嗯嗯嗯，太棒了，嗯，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提证照，最需要提证照，
0: 对，
1: 但是我就忍不住吧，这个
0: 没事，
1: 这么久以来就是看到莉莉，我又忍不住想要在她经历上面打转啊，
0: 是，
1: 那我觉得吧，我们就好绕回来啊，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证照这一块啊，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证照没有什么用啊，嗯，或者是说技术好像没什么用，
0: 是
1: 啊，那个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家长就说，好，我们希望儿女都是能够成龙成凤嘛，好，当然希望说小孩子能够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当个穿个就是白领族或者什么之类的，好，就是哦，你不用花很多的利息，好，你就可以赚到很多薪水。但是事实上来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都当高阶主管，事实上很多人必须要用他们的专业来做事情。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家长的想法，嗯，他可能觉得可能五六十年代吧，好吧，
1: 是
0: 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啊，因为我做的工作很辛苦，嗯，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就是像您刚刚讲的这样。可是讲实在的，365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断层，就因为五六十年代的这些前辈们，他可能有这些想法。
1: 是，
0: 可是我讲实在的，现在包含连水泥工或者是油漆师傅，他都可以很专业、很帅气，然后拍影视频，然后让大家觉得很羡慕他有一技之长，嗯，而且他们薪水可能是9万、10万的，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这么。就是我觉得这有点被卑微化，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嗯，而是你怎么去让自己更舒服的工作，然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吹着冷气你就会比较好，
1: 嗯，
0: 而是我觉得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平衡，
1: 是，
0: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是就是各方面的身心灵的平衡，我觉得不管你是做哪一个工作，我相信都是很快乐。过去的年代大家也都很快乐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做可能水电工啊，或者是卖菜的，或者是安居乐业的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快乐。所以
1: 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抱怨，
1: 是
0: 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跟孩子抱怨你的工作有多辛苦，
1: 嗯，
0: 而是你要告诉他说，你从这个工作当中获取的成就感，来自你客户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你工作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度，你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才会让孩子会对未来有希望，而不会想躺平，嗯，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孩子是分享这个部分，就是你对于整个你所做的工作的贡献度，然后甚至你的成就感，我觉得会让孩子对未来有向往。
1: 嗯，太棒了，嗯，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证照无用论哦，但是您却用了一个证照，一步一步的去反转你的人生啊，哦，我觉得相当棒啊，哦。就是说，有些人他虽然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啊，哦，但是证照他扮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啊，哦，都是。不需要靠别人给入场券，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走到哪里的一个门票。所以当你没有一个富爸爸，但是你有一张譬如说经纪人的执照，或者是说各行各业的一个证照，
0: 嗯，
1: 那么大家其实就会所谓的相信，因为你有你的专业，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读很多的有关于学识上面的那些书哦，不妨就是下一点苦心去拿到一张执照，那这张执照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说大家对你的一种认同，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也很想当想问一下，就是好话题其实绕了那么远，我就想要绕出去，这期不能让你那么快去聊证照，
0: okay. 好，
1: 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清寒奖学金，
0: 嗯，
1: 哦，一直到现在能够去规划帮自己帮别人买房子。 那么

0: 这样的目标，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曾经要靠奖学金的这样的生活，好，到现在你可以支配你自己的经济，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家里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于出国玩，好，去重庆去哪里玩，是吧？我觉得这样子是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做得到？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说我怎么样活到今天，然后就是有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很感谢，真的我很感恩。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我其实不管是我在读书或者是我休学，我其实都一直在学习新的技能。那学习新的技能之后，我都用于我的工作，就是说协助我的客户。因为我算蛮早进房仲业，所以我大概是22岁。那我那时候进房仲业的时候，我也是谈的第一个案子，我就发现我的客户他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要节税。我帮他节了大概100多万的税，本来要缴34万，然后跟137万吧，最后好像缴34万，我记得印象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用专业技能去协助客户，然后我获取我应该要有的可能奖金报酬，那就这样一直持续。我常常把客户的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在做，然后去找出有没有最佳方案，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要赚这个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没有赚到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定学到。就是一个新的技能，或是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读法这件事情，法条就是金条，就是你如何运用这些东西来协助客户去达成，譬如说他可能想要卖房子，或者他想要买房子，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我常常把他们的事情当做是自己的，然后一直一直不停的。就是可能也是我是一个蛮鸡婆跟热情的人，就是我常常就是会想要去协助客户，他可能交代我的事情能够怎么样优解。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后来买到自己住的房子，然后有店面，然后甚至有长辈，就是长辈现在在住的房子，我觉得真的是运气，持续努力。然后第一间房子其实是跟我先生一起买的，我们那时候买的是顶楼加盖。就是5楼加6楼的房子，那其实，其实原本房子是很破旧啦，然后我们后来改善，就是2层，一层是30平，然后现在70平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重新整理。但其实我想要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不一定一步要到位，你可以先求有，
0: 再说好。
1: 再求好，而不是你一定要买到地堡，就是大家在
0: 没
1: 讲的新闻
0: 错，
1: 稿，
0: 没错。
1: 对，是。
0: 我觉得不要去一直跟人家去做攀比啦，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像丽玲她可能小时候家庭并不怎么样的优渥，可是问题是她慢慢自己一步努力的跟先生一起经营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相当棒，因为我们要从当初那个点去看，我从家里没有钱，一直到现在这个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有些人他家里本来就有钱，那再有钱一点，那我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觉得刚好而已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倒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好，就是说，当初像你也一样嘛，就是有去休学啦，就是说又开始重新读书。那当然有很多人或者家长或小朋友都会碰到这样问题，就是。当有些人他是有些学生他就是读一读以后发觉说我没兴趣了，我想要停下来，我就先去做事吧，不要浪费时间啊。然后我先去做事情，然后等到以后我想要读的时候再来读。好，那有些家长说好吧，你既然不想读，那等到有一天你用到的时候再来读吧。可是事实上来说，你这样读了一下，然后断掉了，要以后又要重新读，因为你就这样子嘛哈。你就是曾经有读了，然后后来断掉了以后，又要重新读，哦，又要花很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去读嘛。现在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跟你当年一样正在休学打工，但是很彷徨的听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是已经休学，那跟

0: 你还没有休学是不一样，因为休学跟彷徨不是等号。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很彷徨，我觉得你要继续学习，但是不是在学校，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1: 是，
0: 你可以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1: 嗯，
0: 好，然后呢去进修。
1: 是，
0: 因为进修有很多方面，像现在就是说国家证照里面好了，有国家的考试院的技职的证照，那也有劳动部的这个技术师，然后甚至也有那个譬如说一些行政的就是管道，他可以考一些行政的证照。
1: 是，
0: 然后甚至还有跨国的，譬如说哦，有人去考多益啊、托福啊，
1: 嗯嗯，
0: 然后甚至什么健身教练啊，
1: 是，
0: 还有一些产业他也有就是工会的一些民间认证，譬如说像我们有讲师，
1: 是
0: 讲师协会，他们有一些认证。
1: 是，
0: 那最起码最起码我们一定要有一张就是普通小客车的驾照吧，这个就是很实务，而且几乎很多企业都会需要。我觉得不管是摩托车或是汽车驾照，这也是算是很常见的一张证照。
1: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千万不要为了打工而去休学。像有些人说啊，家里没有钱，或者说我现在不愿意读书，我就干脆去赚钱，我觉得这样子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0: 是，
1: 那么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好，这段时间如果我真的休学了，那我至少要去拿到某一张证照或者某个技能，因为其实你出去外面打工的情况，或者甚至于说我就是去工作了啦，那你在这段时间你想办法就是要学到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或者拿到这一行的证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休学以后去工作了，好，那并不是荒废了，而是说你有拿到了技能或者证照。
0: 是，
1: 如果说今天你休学了以后，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工作了，其实你只赚到一个薪水，那大家都拿到薪水跟你拿到薪水都一样，你只是在过生活，但是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好，你的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因为你只是赚到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开销，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并没有对你人生后面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个入场券。因为你当你拿到了某些证照或者某些技能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慢慢的去变好。
0: 没错，会慢慢变好。
1: 是，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莅临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被我岔题岔的完全这个离开了本来要聊的这一集哦。好，我们再请莅临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一集本来要聊一下就是有关于证照啦，或者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哦，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哦。但是我又发觉说，哎，其实莅临的这个人生加分题，我觉得很值得聊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请莅临再跟我们上节目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好哦，谢谢你。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昨天我跟妹妹在我们的耳湾社区中心所办的一个活动，来了大概有150个人、总是觉得很热闹，而且呢其实他们已经安排了很多其他很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呢是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接下来还有11点到12点各种不一样的节目啊。我们在排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圣诞节就将来临了，而且在12月的时候，他们通常呢只有一个活动，那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天呢，在社区里面可以带来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圣诞的歌曲。那么因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说虽然播种音乐总是比较重视在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也是一个non-profit， 也就是一个religious 宗教性质的一个非盈利集团，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的爱，还有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神的心意也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次预备的时候呢，我们有跟主办单位说，我在想他所谓的没有宗教性

指啊，意思就是像什么圣诞老公公来的那些之类的歌，完全的忽略掉圣诞节的意义。也许他们也不明白，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有这些圣诞树啊，还有一些装饰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跟妹妹就希望说能够带一些比较中性的歌曲，但是还是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介绍给大家。并且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爱心。那么这是跟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望爱是非常相同的。所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两首圣诞节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呢并不是普通的圣诗啊，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色圣诞节跟蓝色圣诞节。那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应该是红色跟绿色，为什么会变成是白色跟蓝色的呢？白色圣诞节这首歌呢其实是Frank Sinatra 他唱红的。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唱的是那个白色雪白的那个圣诞节，也就是讲到他在白色的圣诞节里面，他所看到的是非常纯洁的孩子们的笑容，还有在雪地里面的那种圣洁。那么蓝色圣诞节呢却是猫王所唱红的。他这首歌呢在唱的是当他没有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圣诞节给他带来的是多么的忧伤的蓝。那我们在YouTube 里面啊，在网上呢根本就找不到有人唱这两首歌是唱中文的，因此呢文文他就把这两首歌把它编写成中文的歌词来带着大家唱。这个场合呢是非常可爱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歌词把它印出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先教每个人来唱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呢文文还教大家动作，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观。那因为在这个场地里面不太适合有整个 band， 所以呢我们就只带了吉他跟钢琴，我妹妹弹吉他，我来弹钢琴，所以呢这也成了一个四人乐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们也带了两个童工，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帮我们在后面发这些歌词啊，帮我们把这些问卷啊发出去，然后收集回来。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些社区里面，后来有结束了之后，有许多的人上前来问我，他有了忧郁症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终于今天他学到了他不需要隐藏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昨天的一些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能够保持你的心理健康。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来参加的群众，到底我们在医生诊所里面做了些怎么样的检查，才能够普及的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病人有忧郁症。每个病人来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尤其是看内科医生，通常都是有他的这个长期病啊，或者是说他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想来问诊。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疼痛，有没有忧郁症，因为这两个因素会造成很多很多生理上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在做他的血压检查的时候跟量他的体重的时候呢，例行的一定会请前面的小护士问他说他有他的疼痛哦，是1到10是多少个level 这样。那也会问他两个问题。所以昨天我在这个社区的活动里面就问了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医生应该要问这些病人哪两个问题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人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生理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比如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呢，有没有睡得比较不好，或是睡得太多，有没有吃得太多或是吃得太少，没有食欲。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我们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他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那这第一个问题就能够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他是不是在情绪上有任何的变化。如果说他觉得非常的消极，他觉得非常的沮丧，甚至他是特别容易发脾气，他特别容易焦虑，这也都是心理上开始有症状了。这两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问自己，朋友们，你是不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你的情绪有一些的变化，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消极，而且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者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你是不是有身体上的不适，觉得说你特别容易累，而且呢你觉得你好像总是想要吃很多东西，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食欲。

睡眠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睡不着，或者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突然起来，完全的就没有那个睡意了，而且呢好像才只有一两点钟，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症状，我请你现在就要跟医生开始约一个门诊，应该就要跟他谈一谈你是不是需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忧郁症的检查。那么忧郁症的检查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那么这个问卷里面呢有几个问题可以帮我们来定义心理学家觉得是有忧郁症的这种可能，而且呢甚至你的分数还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医生决定是不是需要该吃药了。当然这个吃药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下一个主题哦要跟大家聊的，什么时候呢才需要开始吃这个心理问题的药，是不是要长期的吃，这些都是我的病人呢常常在诊所里面所问我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呢是不是要吃药？我觉得我许多的亚洲的病人呢他们都很喜欢偷吃布哦，我如果叫他吃一颗药他一定减半颗或者是说呢我叫他每天吃他可能就每两天三天再吃一次哦。那大家都有一个文化上的观念啊，觉得说吃药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哦。可是呢他要吃什么维他命吃一大堆一整把一整把的这样吃哦。他总觉得说呢我靠这种维他命啊就会对他的身体好，可是呢要是吃了药的话一定是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呢要是医生就要吃药，不管是糖尿病的药或是高血压的药或是精神病的药，他一定都要给我减半啊，或者是要跟我讨价还价，一定要吃那么多吗？而且有人好像不知道这种药剂有些200毫克是非常低量的哦，那有一些呢500毫克呢就是非常非常高量啊，或是5克就是非常高量，这种每一个药呢都有它不一样的剂量哦。所以朋友们你不要看到医生给你药还要跟他讨价还价的哦。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太认识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也不太了解你的病情，也许你要跟他提醒一下说哎，我的肝不好哦，我的肾不好哦，是不是这个药量要调整一下哈？或者是说你这个对某种的药非常的过敏哈，或是敏感，那你吃了这种的药就会有怎么样的这种症状，那问一下医生说他现在给你的这个药是不是跟那些药是很相似的，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病情不是说每个医生啊你第一次去看门诊他就那么的了解，那他就有你所有的资料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医生已经很知道你的病情，而且你已经都跟他解说了你过去的这些精神上的症状，而医生也跟你讨论了，你们也同意了要开始吃药，也知道了这个吃的药之后它会对你的身体做怎么样的改变是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病，这些症状呢医生都已经跟你解释了，那朋友们我拜托你们一定要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药剂来吃药。精神病的药其实有许多种哦。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吃药呢，其实是我觉得跟病人一起做的决定，因为如果病人他可以有自我疗愈的这种习惯，而且呢他不是每一天每天都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不是说很建议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但是呢一定要跟医生有很好的配搭哦，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也要能够不去门诊都能够联络到这个医生，可以马上跟他诉说你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如果说医生给你开始吃药的话，一定要问他说什么时候还要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症状。其实我们每一种药呢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稍微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所以不是说要你吃六个月的药啊，你都六个月都不去看医生哦。通常呢我们都在前两个礼拜就要开始问一下病人，即使在电话上的问诊都要问一下说这个药是不是对他开始有了作用了，是不是开始有哪一些的副作用是我们没有预料。

0: 之中的，或者是说这个病情呢是不是需要再加多一点的药量，这都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决定的。那刚才在节目里我也说了，通常吃这种精神病的药，不管是吃忧郁症的药或者是吃这种焦虑症的药，大概都需要六个月才能够见效。为什么要六个月呢？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六个月才能见效，而是说你要吃到六个月啊，才能够帮助你。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前缘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能够真的就是了解说，如果你在选择吃药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

因为这些剂量其实都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临床的试验哦。那美国呢的 FDA，它有一些的实验，这些美国的。

时候呢，你会失去掉它药性哦，慢慢发泄出来的这种功用。现在的这些药呢，有时候是它设计的在你的胃里面慢慢的会散放出来，而不是呢一下子就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我有些病人呢不是因为精神病的药，而是像血压的药，他吃下去之后血压就非常低，就让他非常的昏哦，然后呢血压却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变高了。那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你怎么吃这个药。他就说，其实我对每种药都很过敏啊，就是我没有办法吃整粒下去。其实我说，那可能是你心理作用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商量怎么样来吃这个药。他就诚实的告诉我说，其实他有把这个药切成一半。有些人甚至呢，他把这个药丸呢，把它打开来，里面的粉呢自己去把它分一半，花了很多的精力哦。其实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给他吃一个比较少量的药。如果说病人他真的知道这个下就是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吃少量的，我只能告诉他说，这种药你吃少量的，也许血压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可是起码不会说有那样子头晕的那种副作用啊。所以呢，希望您听了这个小小的忠告，你也能够告诉自己，也能够帮助你的家人啊朋友吃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意就把这个药量呢给减低了。还有些人呢，他会在自己好像觉得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就觉得我知道，我很了解我的身体啦，所以呢就把这个药呢 double 的吃了，多吃一个，他觉得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他不会中风啊什么，他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哦。其实做医生这么多年呢，我听了很多病人这样子自己的迷思，但是我总觉得这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他是听到什么报章杂志讲，还是邻居，还是说在网络上听的，我实在是不知道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不愿意听一个医生去上学那么多年啊，经过这么多临床的训练的说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病人跟医生的这个信任的程度哦，真的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年来培养哦。那像在美国呢，有时候他的工作换了就得换保险，因此就一定要换医生嘛，所以呢这就会间断了这个他跟医生之间的关系，也许跟这个医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关系了，这个医生也非常了解他的体质跟他的喜好，可是呢换了医生之后，可能新的医生又要重新的来了解这个病人他的偏向哈。那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跟你的医生有很好的很信任的关系哦，或是说你有五六个医生，他们是不是都有联络，能够在背后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报告啊，你的病历啊，他们也能够知道说互相这五六个医生他们互相彼此是怎么样来照顾你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呢心脏医生不知道他的家庭医生已经给他换药了，然后家庭医生也没有告诉心脏科的医生或者是说呢心理医生给了一个药而不知道说这个病人呢他有心脏的问题，而吃了一些那种会让心率比较不整的药哦，那这些呢都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配搭。那么我希望呢您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能够在明年的时候，在你选择医生或是去看医生做体检的时候，也能够报告给你的家庭医生，让他知道说你其他还有看哪一些的医生哈。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一个科看了两个医生，也需要告诉这些医生说你有在看别的医生，你总共吃了哪些的药等等，尤其是如果这个病例没有办法互相传达，没有办法看到的话哦，那这更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节目最后的终结。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0: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1: 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心理健康跟生理的健康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心理有什么问题，情绪有什么被影响的时候呢，你就会睡不着觉，你可能就吃得不好，或是吃得太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也会间接的就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心闷闷的，或是说呢你的消化不良，让你的胃酸呢会会倒流哈，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啊，然后就可能你的这个肾上腺呢，可能就需要发泄比较多一点的内固醇，让你呢的这个血管呢。

可能会更紧绷哈，所以我们的身体跟心理现在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说医生告诉你你有了心脏病，或是你被判决说你有癌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的惊吓，然后就会让你也睡不着觉，非常的焦虑，甚至非常的忧虑呢？因此，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是需要跟你的心理医生来谈一谈的。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呢，常常的去把自己心里面所不舒服的东西把它说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你旁边的人去说，那一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找一个像心理的医生啊，或是甚至是你的家庭医生啊，都可以。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客观的来判断你现在的这些问题。有时候你把它搅在脑里面，自己又去乱猜是不是身体上受了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病，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你开始到网上去哦，找寻你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然后到医生那里去要求说要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其实这是非常的不健康的一种做法哦，因为你应该是要把你所有的问题，心理上的或是生理上的，完全在跟你的医生说，而让医生呢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因为在网站上你所看的他不是你啊，是不是他可能是某某人他自己的经历哦，那说出来呢他可能是要说得很可怕才会有那种可读率哦，让人家比较想要看他的文章。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所建议的。希望您听了这个医事情缘的节目之后呢，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能够及时的去看你的医生啊。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我们在耳湾的社区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圣诞节跟新年2024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在一则新闻报道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讲到，我们台湾在桃园杨梅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国际儿童村。这个国际儿童村呢，在里面住了几十位小朋友在里面哈。那目前在疫情的情形之下啊，在国际儿童村里面的社工及村长还有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支持下呢，有面对一些的困境，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国际儿童村，也就是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请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儿童村到底有哪些的服务项目？那现在这些儿童村里面所住的这些儿童还有年轻朋友们的现况是如何哈？所以来，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村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当村长。
0: 其实村长本人跟我们也有一些的不是一些，是非常的熟识哈。那村长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学姐啊，认识你相当多年了。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邀请你来哈，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是不是请村长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儿童村设立的目的，还有成立了多久了？
1: 好，国际儿童村当。

0: 初是由奥地利总会来这边成立的。那我们的土地是由国人捐赠，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的土地占三分之二，那我们自己的土地占了三分之一。那起初设立的目标是帮助孤苦无依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因为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孤苦无依的孩子，然后还有富人，他们也没有家人了，所以就是当初在成立的目标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战后的小孩子，他当初的成立的目标是这样。那台湾国际儿童村，它其实在民国59年开始成立，那61年开始立案，那到现在已经是51年左右。那早期是以收容孤儿为主，或者是以前有一些精障，或者是父母可能没办法照顾，还是之类的。那后来民国80年以后，社会的变迁之后，育幼院就转型收容单亲无力照顾，或者是父母入狱无法照顾，或者是隔代教养无力照顾，或者是现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暴失功能、家庭失功能的孩子。那我们儿童村主要是帮助孩子有一个温暖安全的照顾环境。那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最重要是他的身体健康的照顾，因为他可能在一般家庭，他没有接受到好的身体照顾，有些可能有一些需要早疗服务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去医院就医，或者是牙齿不健康，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是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安全照顾。再来就是我们提供24小时的照顾，那平常这里就像他的家，那还是像一般孩子一样去外面上课，那包含了他的课业上面啊、就学的服务啊，都需要去顾到。那他在就学上面，他可能就是在单亲无力照顾之下，或者是父母吸毒入狱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学业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上面的照顾，
1: 刚刚您特别谈到，就是说，在59年成立哈，那成立之前是肩负到，哇，是这个很熟悉但是很遥远的名称，叫做二次世界大战。我
0: 对。
1: 很快速的查阅了一下，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的时候发生的，那大概将近占了10年哈，1939到1949。大概也是49年，也是民国38年左右。那你们成立的时间是59年，那38年到59年这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就开始在做服务了？
0: 其实，在国际儿童村，在国外，它其实成立很多。那我们台湾是59年才成立。
1: 了解了解。那也就是说，为着战后这些孩子，全球就已经成立了国际儿童村了。
0: 对，
1: 我们台湾是在59年设立，61年的时候立案，才
0: 对，
1: 开始服务这些所谓的失亲啊、失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庭特别变故的人。那我们用国际儿童村，那主要的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涉及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些孩子呢，还是也有包括其他的国际人士？
0: 早期的话，民国60几年还有收容一些国外的孩子，就也不是国外的孩子，应该是说美军以前在这里有跟有对象，然后有生小孩，可是并没有去承认那个自己的小孩，然后他
1: 了解。
0: 没地方去，那就是会住到这边，所以
1: 那，
0: 当初有美国人，也有黑人之类的，
1: 是，

0: 所以当初从当初的服务对象来看的话，就非常符合国际儿童村它的定义的名称，有各国特别需要的孩子在这里。那只是说经过时代的演变，而且呢，国际儿童村啊，从发起缘起到目前为止来设立，全球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国际儿童村？就您村长你自己所知道的话，大概有多少？
1: 我知道的应该是有400多。那在落后国家是比较多，
0: 比较多一点。
1: 大陆的话有10所。
0: 嗯哼哼。
1: 那可能在柬埔寨啊、缅甸啊、各新加坡之类的，他们会成立的比较多。
0: 了解了解。对啊，其实联合国现在法定的国家大概也200家左右哈。哇，那我们国际儿童村在全球设立有400多个据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从设立到现在哈，你是不是都参与在其中了？
1: 嗯，应该没有，我是1969年出生的，所以。我还有一段距离没有。
0: 那就村长你自己的记忆当中，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多的人数是多少？现在服务的个案大概有多少？
1: 你是说以前吗？
0: 对对，就你的记忆当中哈。
1: 最早以前是有收容到
0: 快200人。
1: 因为我们的房舍有16栋房舍，那其实以前一栋房舍可以住到9个孩子。
0: 了解，嗯，那目前现在有多少个
1: 目前大概31或到29这样，差不多，没有这么多。
0: 这样子哈，是的，那也表示就是说国内的社会福利哈越来越发达，大家来越来越重视家庭的结构哈。特别是针对这些孩子，他们的社会福利等等，那相对的，
1: 现在的法规比较严格，以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法规，所以以前是有一个爱心就可以来照顾这些孩子，可是现在是需要有专业的一些
0: 了解
1: 才能来照顾孩子。
0: 也
1: 跟整个社会的现象也是有关系啊，就是要包容这些家庭功能失功能的孩子其实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困扰。那年轻人现在要进来这边工作很快就会被打发。
0: 我从刚刚村长你所谈论到他的人数从200多个到现在大概将近30个，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文明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也不断的在提升，能够照顾到这些弱势的家庭，也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的情形先做好一些更多的预防的措施，以至于你们的服务人数锐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1: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育幼院，那现在开办的比较多育幼院。
0: OK，
1: 其实是分散的。那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因为以前太多，其实没有办法专一的照顾孩子。那现在如果分散一点的话，会比较多心力，可以多一些心思可以照顾这些孩子。
0: 了解了解。
1: 加上政策的关系，因为它有1:6或1:4的比例去照顾。
0: 了解了解，是的。我们知道你自己本身也是在儿童村里面成长的哈。这个您当初怎么会进到这个儿童村？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个人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回忆一下呢？
1: 其实我从小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被丢弃在教堂外，然后是由神父去捡到，然后送来儿童村。那我的名

0: 事也是非常特别。一开始由神父送我进来之前是先受洗，然后所以我信天主教。那我进来的时候呢，是由一个佛教阿姨取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叫做般若，后面一个就是后面名字叫般若，所以又是跟佛教又有关系，所以就名字跟信仰就是不一样，其实也是造成我成长过程蛮大的困扰，因为每次要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那你家是信佛教吗？"然后我就要跟他说："不是诶，我是信天主教。"
1: 感
0: 老师
1: 谢
0: 就，
1: 主。
0: 然后老师就会说："诶，那怎么会这么不一样？那是谁跟你取的？"然后我就说是阿姨。"那老师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阿姨，不是爸爸妈妈取？所以就是以前不喜欢被人家知道一些身世，那又因为名字特别，又要重复反复的去介绍自己的名字的由来，就会比较困扰我这一块。
1: 是哈，那有这么长期的困扰，那有没有想到就是说要来做应该讲这个叫做什么？更改名字的想法有没有？
0: 以前高中的时候有想过，可是后来又想说，其实我的名字因为特别，所以其实蛮多老师认识我，我也不用太特别去介绍自己，其实就已经被老师知道说，哎，有这一号人物。那我觉得就是在自己心态上面，就慢慢想说，这个也不错啊，有让人家。可以，我不用去打知名度，然后就别人就认识我，我觉得这也是不错。
1: OK，也成为你的自己本身的一个标记了
0: 对。
1: 哈。当然，每一个文字后面都会有它的代表的意义。以你的这个般若来讲的话哈，让人家会联想到哈，这个它的真正的背后宗教名称，请问叫做什
0: 玻
1: 么？
0: 璃，嗯。
1: 对，
0: 嗯，对，
1: 是什么？
0: 是智
1: 是。
0: 慧，在字典上面，般若是智慧。
1: 哦，智慧哈，OK，好，他可能会跟某一种宗教联想在一起啊，这长期以来也是让我产生对你的名字产生一个误解的一面哈，OK，那无论如何哈，也就是你是知道您是在这个国际儿童村成长的，而且是从小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冒昧请问你在这地方大概多久了？
0: 要算工作还是？
1: 从一进到国际儿童村到现在，这个不小心就会暴露到你的年龄了，是
0: 有42年。
1: 真的是一段非常长的哈。那42年，你可以不可以把它分两段？一段是你在这里当做一个被照顾者，现在你是照顾这些院生的人，这两个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分别有多长的时间？
0: 嗯，应该是说，我到22岁都是当学生的状态，然后23岁的时候开始工作。
1: 哦，OK，那刚好也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嘛，对不对？一半一半。你现阶段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从社工到村长，你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前面呢有22年的时间，你是当一个院生被照顾的哈。那，这两个情境，现在的院生跟你当时的院生在照顾上、社会福利上面，或者你们这些从院生的角度来讲，心情有没有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或者是说自主性有没有比较强一点？
0: 以前是过往的社会现象，其实是整个社会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现在是比较开放自由，然后也比较追求是希望给孩子有多一些空间表达，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直在

0: 合自己的心态，就是可能不能再像以前的心态，就是别人照顾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再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照顾现在的孩子。
1: 所以现在在照顾以村长的身份来照顾这些远生啊，还是需要有跟他们有更多的沟通，在整个日常生活照顾当中才会比较顺利嘛，对不对？好，那请问你担任接这个村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呢？
0: 大概才几个月。六月才当，去年六月、
1: 是，哇，那真的是任重道远，而且呢，这个肩负重任啊，期待这个我们这国际儿童村在村长你的带领之下呢，能够让这些孩子有活得更自在，能够更顺利哈。OK。那目前来讲，虽然是刚接村长，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吧，对不对？
0: 工作吗？
1: 对，工作这个部分嘛，
0: 大概18年
1: 的时间。但目前来讲，你认为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0: 目前最大的困境，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房舍修缮，对，因为其实50年的房舍，所以一直要修修补补，就是可能会有漏水的问题，主要是屋顶啊，因为我们是平房，所以会有漏水的问题。那一直在每隔快5到10年要做一次防水修缮，那其实距离上一次做防水修缮已经大概有快10年，
1: 也就是说，基本上了哈，现在大家都有居住环境品质的一个要求，包括我们这些四亲四户的哈，这些院生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呢，他们生活的品质也是不但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民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度难关。OK，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欢迎到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哎，村长，上一段我们特别谈到，那目前来讲，国际儿童村啊，哎，最缺乏的哈，急于面对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住宿

0: 体的规划，大概需要花费大概多少费用呢？
1: 我们规划是一年大概需要500万，那我们大概规划的时间大概是4年，希望可以累积到2000多万的资金，可以去帮助我们院统的房舍。另外在人力上面也是需要很多的支持。
0: 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就我所知道，除了你，还有你的先生在里面在服务，我们还有多少工作同仁呢？
1: 目前大概加我加工作人员的话，大概15位工作同仁。
0: 15位哈，是，特别我们的地址好像是在桃园杨梅镇嘛，对不对？
1: 杨梅区
0: 哈，对，桃园杨梅区那地方。那的确像类似像这种社会福利服务的哈，在房舍修改的这个部分啊，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遮风遮雨的地方，无论是在特别是最近这段天气非常的寒冷哈，又是阴冷多雨的季节，让房舍急需要把这个房舍整修完整，不让它能够透风透雨的，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安全、安心、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刚刚也谈到，就是说在工作人员的这个部分，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1: 最需要的是照顾孩子的人才。生活辅导员
0: 生活辅导员哈，是的确，真的也是希望有志于或者类似像这种第二春的哈，中年就业的，适不适合呢？
1: 对，可以啊，对，
0: 也都可以哈。好，那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国际儿童村刚刚在前一段里面我们有谈到说有主要有哪些项目，现在我们最主要针对这些的院生，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他们呢？
1: 在生活照顾上面，其实主要还要教他是怎么如何自立生活，就是为未来做打算，所以他从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就是要学习一些自己怎么打理自己的生活照顾，再来就是就学，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心理諮商的部分，因为这些孩子都来自创伤的家庭，所以他们是蛮需要做心理諮商的服务，所以我们在评估过程之后就会跟諮商师合作，然后做他们的一些心理諮商，或者是他们未来要就业之前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未来的那个心理諮商，就是可能对未来的规划也会做一些规划。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比较偏向，因为都是收青少年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朝向职业发展，然后还有他的理财学习、财务学习，以及未来他出社会他需要一些坐公车啊，或者存款啊、开户啊，或者是办身份证之类的，这些所有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很像很小的事情，可是孩子在长大之后他必须学习到这些基本的出社会的一些职能，这就是我们后续在照顾青少年的部分都会需要去培育他们这一部分。
0: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些来到国际儿童村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国际儿童村呢？
1: 其实他们来之的时候是国小的年纪，所以一直长到现在。那他们当初的背景，我们国际儿童村目前收容最多的都是父母吸毒入狱比较多。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担心他们未来他们在交友方面会不会受影响， 会不会受他以前

0: 父母亲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成长过程，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看他的交友状态，还有跟他讲述一些法律的知识，让他以后不会去触法。
1: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已经随着社会不断多元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等于家庭结构受到破坏影响的弱势家庭已经变成更多元了，不再是失亲失户，甚至刚刚村长特别谈到吸毒入狱，或者有其他的案件而入狱的。是不是也是我们，儿童村服务的对象？
0: 对，可是有多半也是家庭功能，可能家暴这一方面也是会影响到孩子。
1: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在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行动失去自由了。那没有其他的亲属可以照顾到，那也就形成变成我们儿童村，主要服务的对象了。那这样子是他们在照顾服务的年限，会不会随着他的服刑的期间结束了以后，这些孩子还会回到原生家庭里面去？
0: 通常会入狱的，以我们现在目前照顾入狱的父母亲，其实都是因为贩毒。通常贩毒的刑期都还蛮长的，所以可能到他们国中、高中毕业，可能都还没有出来，都有可能。
1: 是的，哇，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因此我们这个整个无论是村长或者是社工，甚至生活辅导员来讲，真的是要用尽诸般的智慧，来辅导这些我们儿童村里面的院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您在儿童村里面就将近20年的时间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能不能学到自己本身励志的座右铭？
0: 我觉得最大的座右铭就是"施比受更有"。还有助人为快乐之本。
1: 这两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了但是要做到也真的不容易。那你本身自己从这样的一个场域出生，又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村里面来服务，从你的经历里面来讲，你儿童村毕业的时候是护理人员，那也曾经在医院里面工作一段的时间，听说是被这个我们儿童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呼召回来的，是吗？
0: 其实我念护士其实不是我最向往的工作，那是因为以前照顾我们的叔叔，他觉得护理工作是很好找，未来以后会很好找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常生病，我是早产儿，所以我很常生病。其实我没有说非常喜欢护理这一份工作，我是怕自己的生病影响到工作。那可是既然学了，我就好好的学习。那可是之后，社服领域也不是我非常向往的东西。可是因为因缘，就是当时机构要评鉴，那需要工作人员，那我刚好要考护理师，那我就想说，就像在家工作一样，那就回来这边工作。
1: 所以当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面来工作。可是从整个成长的过程到你的这个学习科目的选项，然后再一个回头回到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就像你成长的过程一样，不是你自主的，是很多的无奈，被很多的环境的压迫才能进来的。OK，那到

0: 从医院护理人员回到我们这个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哈，那也是先从社工开始做起，做到现在这个村长，在整个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什么可以重大的收获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当生活辅导员，然后再来去进修之后才去做社工，因为社工必须要有念社工的一些背景才能当社工，所以我是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把社工学分把它修满，才担任社工这个职务。但其实我在评鉴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社工这个名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政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权益。譬如说，很多是不自愿进来机构的，可是又被迫一定要来机构。这在过程当中，其实跟社工的谈话，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点太官方或者是什么，那时候激起我想要去对社工这一块了解，所以我才去念了研究所。我想要对于社工领域，它也许跟我护理有一些相关，因为都是人嘛，都有一些人的成长的一些过程的东西可以了解。可是社工的领域又跟我们护理的领域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护理可能是照顾疾病的问题。那社工可能照顾全方位的问题，不单单只有，生理呀、心理呀，还有经济上面，这些都是需要去照顾到的。我觉
0: 了
1: 得
0: 解，
1: 做社工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
0: 的确，社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工作哈。但是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社工的工作。那你从一个被照顾者的院生，到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那你这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似乎又更有资格啊，来跟大家说，你了解这些孩子，你有可以把国际儿童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因为你就是从这里面出生的。可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哎，社工，你担任社工这一个角色来照顾这个院生呢？哈，你感到自己更有成就、更骄傲的事情，我们稍后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村长，刚刚我们特别谈到，你本身是被照顾者，哇，现在呢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来照顾你以往成长经历的这些的怨声，在整个照顾中，有没有因为从这边出来，从这现有的这样的环境出来，对他们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运用你的这社工专业来辅导他们来讲，有没有更得心应手？
2: 其实多一些的方面是我有跟他们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会有更多的同理。我觉得社工专业背景在于其次，我觉得是先同理孩子的想法才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先同理孩子的想法，然后他的情绪，可能我们就算有专业上面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先同理他们，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份同理心，然后了解孩子的想法，所以我站在照顾者的时候，我会先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再跟他们做沟通，这是我比较觉得得心应手。
1: 了解。同理心是我们社工专业必备具要的这个特质，但是有没有碰到这些被我们照顾的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他碰到叛逆期，你要去关心他，他会 回答跟你说，老师你又不跟我一样，我爸妈现在吸毒入狱，我原本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又没有经过这样的家庭，你怎么来同理我？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或者原本正常家庭的生活啊，突然一下啊，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锒铛入狱了，整个家庭的支柱没有了，就进到我们中心来了，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愤怒啊，很没办法平衡，甚至产生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出来，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同理他们？
2: 其实先了解他内心里面的愤怒在哪里。
1: 嗯，
2: 我最近才处理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入狱，然后妈妈是有一些忧郁症。
1: 嗯，
2: 那其实妈妈因为他高二了，妈妈会觉得说他需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对于一个孩子才高二的年纪，他就要被赋予一个责任说，我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妈妈从来在她成长过程没有照顾过她，都是送来我们这边被照顾，所以她会非常气愤，她不想跟妈妈沟通。那妈妈会希望她念大学，可是她的能力范围没有办法念大学，她就会跟妈妈说，我想要工作，可是妈妈不能同理她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那就会很多的冲突。那最后他可能他跟他妈妈讲话的冲突是，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那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意思，他并不是说愤怒的想要分开这个关系，他只是觉得说，妈妈觉得如果没有中低收入户，弟弟就没办法念书，

0: 就没办法用这个身份去念书，就可能家里经济上面就会更困难。那我能理解他的心理想法，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以跟妈妈好好的沟通，不一定是用有点愤怒的心情说我要断绝母子关系。他只是希望说，如果断了这个关系，他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妈妈和弟弟拿到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他只是这样的想法。”所
1: 了
0: 以，
1: 解。
0: 其实孩子在愤怒的情绪之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是真的出自内心的愤怒，可能是他只是一时讲话很冲。
1: 是，我们除了是直接服务这些院生，对于他们的家长的那个部分哈，当然可能因为整个家庭结构都已经这个破坏了哈。那能够联络到的家长这个部分，我们农村这一边的对于家长联系，请家长给予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策略？
0: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跟家长合作，可是有些社会局或者是家防中心，他可能因为父母是施虐者，不能让父母知道说孩子住在哪里。
1: 哦，了解，
0: 那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因为无力照顾，他就是还是可以联络。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让孩子有电话上面的跟家人去联系。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能够联系好关系，不要因为住在这里，然后关系变不好。
1: 的确哈，真的是家庭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个案的本身的特质哈，有必须要做隔离的哈。那如果说能够联络上家庭的家庭支持对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会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请我们村长。把我们国际儿童村当前的现况，希望社会来支持我们，来做这个房舍的改建，甚至呢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进来，来招聘足够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社工或者是教保员哈，然后让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毕竟我们国际儿童村它可以服务的量是远超过目前现在三十个个案的。在现阶段在社会上面呢，还是有很多需要这样的支持这些家庭中途变故啊，无论是失亲失故或者因育。因案入狱，或者是其他变故的这些需要支持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支持他们。那请村长跟我们再说明一下当前最重要的房舍建设的这个部分，还有把我们的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房舍的老旧，需要做一些修缮，尤其是屋顶的漏水，所以我们需要盖上屋顶。所以我们目前规划了将近4年的时间，希望每年可以有500万的资金去帮助孩子的房舍可以一些修缮，避免他们有一些漏水的问题，或者是避癌的，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国际儿童村捐款的方式有3种，一种是邮政划拨，一种是银行转账，或者是亲自到现场。那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然后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

0: 1008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1: OK。好，有以上两种，一个是第一银行，另外一个是邮政划拨嘛。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对国际儿童村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带到现场去，亲自交给他们。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一时记下来，那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查，关键字是什么？
0: 国际儿童村。
1: OK， 好，在网络上面哈，来打上国际儿童村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国际儿童村捐款的管道。OK， 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哈。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你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2: 对,
1: 对,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一间补习班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他取代了哈。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

0: 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哎 ，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自明哥。
1: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好，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好，那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 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自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1: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假如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

0: 是做一个决定。
1: 嗯，
0: 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他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邓元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 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哇，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可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2: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哎，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系的危机感哈。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很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3: 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 大家快快乐乐，其实刚刚说到家长在

0: 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哦、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 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时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了。对、
1: 嗯，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嗯、
0: 对，他们最有竞争、
1: 哦、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
1: 嗯，
2: 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哦、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哦、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哦、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哦、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哦、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哦、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好、哦、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 好、哦、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同仁，好、哦、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工作你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好，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1: 嗯，
2: 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他叫打掉重练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好，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他跟我儿子就是他弟弟，这个刚刚退伍，刚要进社会，那他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需要帮孩子建

0: 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二十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是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

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啊，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啊，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啊。那当然呢，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啊，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

0: 中，因为 AI 的发展啊，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啊，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都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竞哪一些的优势啊，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啊，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
0: 是
1: 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4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哈。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好，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所以后来就公开出来哈。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哈，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让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年初跟美国政府正在互相有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些纠纷，其实就是因为美国用 AI， 用他们的 AI 来作为战争时候无差别攻击，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跟他们当初开发这个模型的目的不相符，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所以这个应该在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哈。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原来的员工一个人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意思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这个 AI 帮他做事，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 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

0: 事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哦，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个 AI 的这个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出错，你就陷入一个那个一个监督的一个循回，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哈，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全面性的哈 ，cover 面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 对，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对。
0: 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管五六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全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这个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这助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80%-90%的问题，好，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好，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好，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好，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之前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 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 一年才一个大版本，然后每一季有一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

0: 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哦、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啊、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啊、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哦、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 来我们叫做 磨亮来 polish、哦、这些技能、哦、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 然后他们也希望、哦、这个、工程师之间、哦、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哦、最少的、哦、当然他们希望更多对专案的沟通、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嗯、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嗯、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订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 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 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哦、能省则省。孩子也是这样。好，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哦、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哦、
0: 那 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那特别是父母亲，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好，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那个你听了很多的课，好，怎么样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什么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好，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跟这个敏感度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判断力也退化了，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项的 AI 的应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

0: 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认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时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袁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袁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
0: 是，
1: 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
0: 是，
1: 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是，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好，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个生命活出来？好，然后你被 lay off， 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
0: 适应
1: 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好，它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好，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2: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

0: 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哈，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的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1: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的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哦，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啊，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在，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啊，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永远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0: 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2: 是，
0: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特别是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数算婚姻家庭的这个经营。那我想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聚焦，要来谈一谈原住民家庭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永续的发展。因为在过去里头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也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这几年呢，我们参与教育部的 USR 计划，我们定名为都市原住民的家庭跟文化的永续发展。那在过去里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不管是绘本创作或者社区的参与。那我们有很多接触到原民的好伙伴，那在当中我们就跟他们有好多的学习这是不管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原住民这个议题特别在台湾很多的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们的文化生活语言可能或多或少或熟悉或不熟悉，但是对我们来讲在学校园里头，我们透过学生来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成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开心呢，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一对夫妻。那我想我先请夏俊伟跟陈诗慧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小慧是的，这是平常我们的称呼是小慧的。好，很开心俊伟今天早上一看到你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这个年轻洋溢的样貌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几年时间特别有机会跟我们原民的伙伴不管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能够很自然的散播出这种很青春洋溢的微笑笑容，然后就很让我感觉是非常的纯真然后非常带给那个活泼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好，那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有提到因为教育部在这几年里头，特别在大学里头鼓励大学更多的各方面的参与，把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能够应用出来，或者说去服务到社区各种不同的角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都市原住民，那我们就是在这两年有机会在这个绘本创作的过程里面就有能够采访到俊伟，然后延伸的跟小慧这边的一些关联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特别我讲到说原民文化，两位都是在原民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的环境长大的吗？
1: 对，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跟太太小慧，我们虽然都在原住民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爸爸妈妈的身份还有我们照顾者的这个身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都很不一样，比较特别。
0: 嗯，
1: 并不完全全部都是原住民，反而是包含了有各个的文化群，还有各个的身份别这样子。
0: 是，俊伟再多说一点，你是指说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
1: 我其实比较特别是说，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台湾新竹这边出生嘛，但是我后来就因为家里的关系。但是姐姐一出生之后就直接到了台东去给爷爷奶奶顾了。那后来我是比较大一点，幼稚园刚上初班的时候，我才到台东太麻里去住。但是因为那时候我

0: 我也才晓得说，哦，我的爷爷是从大陆贵州省毕节县过来的，我爷爷是从因为以前战役的关系，所以大陆来台的老兵、嗯嗯。那奶奶呢？奶奶跟爸爸都是原住民，
1: 嗯，
0: 所以阿嬷是等于是她是改嫁给我爷爷。
1: 哦，是是，
0: 对对对。所以不然的话，应该是我原本的爷爷也是原住民，但是因为他们离异了，所以奶奶改嫁给爷爷这样子。那家里爸爸也跟爷爷跟着过去。那我到了泰马里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到，哦，原来我的家庭是这么的特别，爷爷是大陆来台的老兵，然后奶奶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爸爸也是。那我，但是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1: 啊，是
0: 苗栗铜锣的客家人，
1: 哇，是，
0: 对对对对，
1: 苗栗铜锣，
0: 所以我的身份就比较多了。
1: 一讲起来说，我都听到都有很多的共鸣了。我想起说，哎，我的父亲也是从大陆广东，在那个大时代背景里面过来的，然后我妈妈也是苗栗人，苗栗后龙人，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只要没有谈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不相遇的那个两个三，可是一谈的时候，我觉得好多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听听小慧你这边呢。
2: 我爸爸是原住民，
1: 是，
2: 对，是排湾族，但是爸爸那边就是阿嬷其实是福建省，阿公是原住民，
1: 嗯，
2: 对。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台南那边出生的，但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北上到基隆定居，
0: 嗯，
2: 对。所以其实妈妈对台南的那个回忆就没有什么那么的深刻，
0: 嗯。
1: 所以你的记忆也比较多都是在基隆嘛，
2: 对，基隆跟台东太麻里那边，
1: 哦，台东太麻里那边，
2: 对，因为我小时候大概爸爸妈妈因为工作，所以就是我跟我两个妹妹都是阿妈带大的，所以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太麻里那边生活。
1: 是是是，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很多在全球的各个领域哈，那其实台湾北部是宜兰、基隆这样子哈，然后台东甚至就台湾的东部啊，其实我们一般都比较知道的就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海岸，
0: 对对，
1: 然后那边有很多很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的，那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成长。其实小时候你好像你们都到常常到阿公阿嬷家里这样子的，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好玩的一些记忆呢？
0: 嗯，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们家很特别，是很多人都会说原住民应该都是母系社会，但是我们台湾族这边，在我家这边我真的看不太到，我反而还是爷爷这边为主。那因为爷爷他很会料理，所以我从很小之后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爷爷的好手艺，我们家几乎三餐都是爷爷准备的，就是从早上他亲手揉面团的那一种，所以我们早上会有吃包子啦、馒头啊，这是很常见的稀饭啦，但都是手做的。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去晾腊肉啊，做一些那时候贵州那边的一些小吃，还是很怀念。
1: 我可以想象哈，我想说这个是八般武艺，当时他们从那边过来哈，带了很多他们的手艺过来啊。有时候想到我父亲，我这时候难免会想到这个对照哈，他那时候带着做广东料理呀、各方面的，好像类似这种成长经验哈。小慧呢？
2: 我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妹妹差八岁，所以那时候其实会在台东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就是要跟阿嬷一起照顾妹妹，对。然后因为阿嬷就是老人家，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会喝点小酒，所以每次我记得在那边念书两年，就是下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阿嬷。对，因为阿嬷可能就是包去朋友家，就是喝点小酒这样子，就是要负责把她带回家。
0: 因为小慧是两个妹妹，
1: 对，
0: 所以她要照顾两个妹妹，是异卵双胞胎。
1: OK，
0: 对对对，
1: okay,
0: 就等于她
1: 照两啊照顾两个，
0: 对，她等于是小妈妈的感觉，要帮阿嬷背两个小妹妹这样子，对对对。
2: 但是阿嬷也是很负责把我们养大的，
1: 是是，所以小时候其实要担负的责任还不小哎哈，
2: 可是就是小时候也是很爱玩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皮，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趁阿嬷午休的时候就偷偷跑出去找朋友玩。
1: 哇，
2: 对，
0: 放风的时间，
1: 是是是。
2: 然后阿嬷醒来的时候才开始在那边找我这样子。对啊，
1: 你们有小时候有印象说家里在做一些料理，刚刚从

0: 这边料理啊，小吃有印象说，家里他们做的一些，像刚刚大家讲贵州，当然有贵州的做法，可是可能我们说如果是原住民这边的文化
1: 原
0: 里
1: 住民
0: 面，会
1: 的
0: 不
1: 料
0: 会
1: 理
0: 有？
1: 当然也是会有，但是爷爷也要去接受这个部分，但爷爷的接纳性很强。像我们原民，他还是会习惯在一起嘛。就算阿嬷的厨艺不好，但是会有其他的姐妹会过来家里面。其实原住民的生活比较特别，就是说，你的厨房就是大家的
0: 大
1: 厨
0: 家的厨
1: 房，
0: 房，有意思，
1: 大家就会到你家里面，就是或者是我只带一些菜过来，反正看你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东西翻的冰箱翻一翻。那我今天想要做，比如说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很用那个山地菜做的那个大稀饭，他就是把一般家种的那个叶子就直接放在稀饭里面，不过但是要配一个咸鱼干。
0: 咸鱼干，
1: 对对对，那大家吃的吃法呢，就是煮一大锅的这个稀饭。但是里面都是放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种的那些青菜，那吃完煮好之后呢，就把一整锅就拿到客厅，大家就分着吃，一个人只要准备一个汤匙，就这样子，就是聊，但是配了一个咸鱼干，这样
0: 所
1: 子
0: 以就直接咬了，就这样吃
1: 对，就这样
0: 啊。
1: 吃
0: 你
1: 了，
0: 看
1: 对
0: 嘛，真的，一家人的感
1: 对
0: 觉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没有再跟你分说，如果你来说，那个，
0: 啊。
1: 阿姨我要去拿个碗，说没有碗，
0: 没有
1: 没
0: 玩
1: 有碗，我们等下会转换成那个原住民的说话的方式。
0: 真的，来
1: 对对对。
0: 试试看怎
1: 对，
0: 么说。
1: 他就说：“阿姨有碗吗？没有碗啦，哪里有碗？就汤匙啊，拿汤匙就好啦。那个，他就在那边呢，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0: 赶 快坐下来一起吃。
1: 对对对，
0: 好
1: 就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就很好了。
0: 你们家在哪里？我有感觉。
1: 太马里家，台东太马里家。
0: 是啊，就感觉就很有一家人的味 道
1: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起，大家左右邻舍。就很像一般
0: 真
1: 的家人，就是大家会
0: 是。
1: 来家里面看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所以像爷爷算是带我来台的这个朋友们，但是也要跟着一起，就这样子一起坐下来吃了，对
0: 是
1: 对，就不
0: 是，
1: 会说哦你是大陆来的人，然后我们就跟我们这边不合，没有，你今天来了就是一起，对对
0: 对对，哇！结果在讲这个时候想到那一首歌，对不对？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对吧？我就觉得
1: 从开头开始，你的家乡在哪鲁湾？
0: 哇，
1: 因为那鲁湾
0: 原
1: 现在
0: 来
1: 目前很红哦。
0: 是啊，你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的
1: 对对
0: 成长哇，所以真的那种一家大家就在一起，很自然的融在一起，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的，好 ，OK。那大家会轮流吗？有时候在这一家，有时候在那一家，
1: 其实
0: 还是以你是主要的。
1: 我好像我们家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0: 聚集啊，是，那个小慧的成长经验呢？你们什么特别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上一代他做的菜啊也好，或是说觉得这个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2: 就是，但是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知比较熟悉，就是那个阿白，就是在
0: 阿白
2: 在台湾来讲是有点像肉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1: 但是我们是长条形的，
2: 对，是糯米的。那里面就是看每一家的人做法不一样，有一些是糯米，有一些是小米。对，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野菜，然后跟芋头的那个梗。对。然后我记得那个芋头梗处理很麻烦，因为弄那个手会痒，
0: 对。
2: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然后
1: 放的料就比较多，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一定会有山猪肉。
2: 然后一定要有油那一块。
1: 对对对对对，我没有讲养生的这种。
2: 然后有一些
1: 开心的，
2: 他会放一个蜗牛啊，那蜗牛我们都会叫玲玲。
1: 蜗牛，蜗牛，
2: 对。
0: 可以吃，
1: 可以吃，可以吃。对，老师，你现在的反应跟我们来到北部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蜗牛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很好吃啊。
0: 其实，
2: 但是不是每个品种的蜗牛？
1: 对
0: 。哦，还要分品种。其实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最近回到家里去，就发现很多的蜗牛嘛，但是的确，小时候下雨天过后，我们是去抓蜗牛去卖的，卖到餐厅去。所以我并不是不知道蜗牛可以吃，只是我们一般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可是餐厅他们都会叫山产。
0: 山产哦，对
2: 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啊，我们
1: 很好吃
0: 是哈。但是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是种类啊，
1: 对
2: 对对对，
0: 是怎么样的？
1: 但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都还是可以，
2: 应该是说之前有很久以前有报新闻就报说就是那个蜗牛什么的，所以才引

0: 发这个问这个、哦、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是不是每个蜗牛的品种都可以吃，
1: 是因为处理不当，还是说真的种类的
2: 差别？它其实处理真的是比较繁复一点，因为它就是黏液嘛，
1: 对
2: 呀、
1: 啊，
2: 然后又有壳嘛，
1: 对，
2: 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像我们以前当然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的讲究的时候。老一辈叫我们去处理，我们就是处理，就是他教我们，比如说拿个石头，就是把它
1: 对敲了，
2: 打碎了、嗯，然后里面的部分只截取它的大的身体。
0: 可是他其实他就是应该是说。老人家都会把他们用得很淋漓尽致、
1: 嗯、
0: 就是你看黑黑的那一块是可以
2: 主要的肉
0: 炒，但是它有一些内酸内脏
1: 什么，
0: 他们就会煮汤，
1: 对
2: 哦，对对对，
1: 哦那个内脏也可以再吃的啊，所以叫淋淋
2: 淋淋
1: 淋淋啊淋
0: 淋，
2: 对，
0: 然后内脏就会煮清汤，然后加刺葱、嗯嗯，
2: 对
0: 对，
1: 是是，
2: 因为原住民哈，他对土地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1: 对，
2: 他会很感谢土地，
1: 对，没错，
2: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山上的这个部分，就
1: 是啊，
2: 就
1: 是
2: 土地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是都来自于土地，所以原住民对土地来讲，就是也会有所谓的，那我们在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其实在原住民的家庭呢，就是有祖灵这个部分，
1: 是是，
2: 所以他们会带给大家说我们的。所有的生活的来源都是来自土地，像山羌啊，
1: 对，
2: 还有野猪啊，
1: 野猪、
2: 对啊，还有像鹿啊，这些从山上而来的，这些都是土地给我们的。那包含土地上所种植的这些稻米啦，这些全部都是从土地来的，所以要感谢土地。所以土地所来的这些的，不管是动植物也好，大家都要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浪费。就是不浪费，跟我们种稻米一样，不浪费一粒米的感觉一样，
1: 是
2: 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动植物，这样
1: 是是。我刚才听到之后，我就也是这样子想要提问，就包含动物跟植物，对不对？都是从地而来的这种祝福啊，这些可以，所以要能够感恩，要能够节省节约，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很棒，而且能够共，我记得听起来就是一个共享，对不对？哈，大家抓了就哈，
2: 对，
1: 就很多东西一起吃饭呐、啊。不过我刚刚听到，我觉得
2: 单纯一点。
1: 哦，我如果早一点能够认识你们，也许小时候我抓的这些，我就知道在家里就可以加菜的。
2: 欢迎来。
0: 可是北部要吃到。三餐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味道也不太一样，
2: 不一样了，不太一样，
0: 所以就是真的很怀念。就是那个
2: 乡下的部落的味道，
1: 像俊伟刚刚讲到说，像一锅粥，那个粥是指小米粥还是指一般白米的都有可能？
2: 一定不会是白米
1: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2: 通常是小米为主。
0: 对，但是因为现在小米就是越来越难种，所以他们就是只能用白米去。
2: 对，现代的部分，
1: 但过去的确
2: 都是
1: 小米的。
2: 对对对，像小米它的。小米是占了很大很主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每一年丰年祭的时候，小米的这个稻穗是一定会在丰年祭上面的那个上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1: 对对
2: 对
1: 对，那个小米穗，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感，也是一个感恩的。所以你们小时候都有参加丰年祭，
2: 会
1: 是这样。哎，我刚刚听到，俊伟是台湾族，对不
2: 对？
1: 那小慧呢？
2: 一样
1: 的嘛，
0: 哈。也是台湾族，对。
1: 啊，你们也许我们在之后再来聊一聊，在这个族群之跟族群之间，然后在婚姻走上婚姻的时候，那你们再回过头来再想到说，丰年祭好了哈。那小时候你们对丰年祭的参与啊，或者期待，或者那个印象里面大概是怎么样子？
2: 丰年祭小时候的那个重要性，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是奥运嘞，
1: 奥运啊，
2: 就等于是我们原住民的每一年必须要，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收获节，
1: 收获节，对，
2: 对，就等于是你今年，你去年到底收获了哪些东西，你要在今年献上感谢，
1: 是
2: 的，这种大活动，
1: 对，
2: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竞赛，而且还有分。前一个礼拜跟后一个礼拜，不是只有一天哦，它是还有，它是分前面跟后面。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有点像是预备周，但是预备周中还有包含一个成年礼，
1: 包含成年礼，
0: 对。
2: 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就会有很多安排，很多很多的比赛，比如说有从跑步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目前看起来像是趣味竞赛，但是他会把一些的动植物的部分。给放进去，比如说像接水啦，从最简单的接水，这接水比赛，
1: 是
2: 对，这个你要去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水源，因为水源是从山上来的嘛，对，然后还有包含就是稻米，刚刚讲的那个稻米，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部分要负重，会装在 麻布袋里面，开始我跑，我交给你下一个，真的是。

0: 代跑法
1: 接力这样子，
0: 接力接力
1: 一代又一传承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怎么组？怎么组队？就自己组还是说分
2: 部落、
1: 部落跟部落哦，按照部落之间挑出勇士或是
0: 对参赛者
1: 参赛者啊。
0: 不分男女，
1: 不分男女嘛，不同的啦，对不对？
2: 应该是说，等一下我讲的，我觉得我讲我们两个今天讲的应该不是很全然，因为我们只能就是凭印象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攸关这个全国性的，所以他们搞不好会去上网查资料什么，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知道了解
1: 记得的，
2: 对记得的部分。然后
1: 这已经很难得了，
0: 对啊，
1: 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成长经验的，
2: 就是他们就是好，比如说这是泰马里，然后泰马里就是。分很多部落，有加拉班啊、莉莉舞啊什么的这样子，对，很多部落。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会从中，就是各部落就是会，会就是一个那个你刚才老师说怎么分组嘛，就是他们就是用部落分组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会有比如说就像俊伟说的，就是一些项目比赛的竞赛项目这样子。那很妙的是。通常他们都不会是提前先讲说你负责什么，他都会开始抓人。
0: 对，
2: 你去，你那个开始。
0: 大家不要想到说一开始就没有像现在目前那么说，好，我先安排谁谁谁哦。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当天好，我知道有这个项目，你说这项目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什么，好，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了，但是不会先预备。大家会先，顶多会在部落召开会议的时候会有跟大家讲这个部分，但是呢。真的，大概只到了前一天或前两天吧，才会开始说你要办。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2: 或者是当场现场，
1: 当场现场
0: 抓人，
2: 主持人就会开始快点，那个大王说的，你们的人还没有来，
1: 要有人去补位这样子，
0: 对，他
1: 抓人，
0: 他还是会有一个很正式的剪录的一个行程，
1: 对对对对。
0: 接下来五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100公尺的短跑竞赛，请各部落的人派出你们的优秀的勇士跟公主开始进来，开始喽，然后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就开始就
2: 那因为其实这中间已经开始。族人就会开始就是小喝了，
0: 对对，
2: 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很难抓人，
0: 一定也在喝了，
2: 所以那个主持人很重要，就会开始点名说那个谁，
0: 他们要掌控，
2: 你们的人还没有到，快点这样子。
0: 对，等一下再不到，你们就到你们弃权了，弃权很丢脸了。
1: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多人临时上场也是，但是他们会正常发挥。
1: 哇，好开心呐！我们一聊啊，就很快就聊到很多有趣的回忆，是就是在少数啊，就很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听说，哎，丰年祭，然后有很多同学们要回去参加这个重要的祭典呐、或者进，然后没想到这么里面还有这种细节有趣的事，要抓人的样子。
0: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但是对我们刚来说，我们如果比较现在目前像奥运的地方，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服装的部分。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服装其实就代表你的身份。
1: 哦，
0: 对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叫。而且中间又有一些舞蹈的比赛跟表演，
1: 对对。
0: 通常的话，大家会为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算是评分的项目重大之一，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从小之后就开始被教育成，也是被训练成这个跳原住民的舞蹈，
1: 对，
0: 还有包含跳现代的舞蹈，这都是很重要。那谁当老师呢？部落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1: 啊，
0: 就来教导我们。但是当天的话，你在之前你还是得要去预备，所以家人们都会为了自己帮自己或者是小孩子去准备他那天要上场的那个服装，
1: 是，
0: 对对对，有很多的首饰啦、
1: 祝福啊對對對，也是一种身份的辨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你的头上戴的
1: 头饰，
0: 那个角也是三株的牙齿多跟少，就代表你是这个家族的地位的。高或低这样子，
1: 哇，太有趣了！待会我们听完医院之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谈这些细节里面所存在的这个文化意涵，真的很有意思哈。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邀请了巨鬼跟小慧来到我们当中哈，在前半段当中我们就谈到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经验，不管从一起聚餐哈，大家一起共享然后谈到他们参加丰年祭各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意涵，然后刚刚还谈到说，其实文化祭在这个庆典里头，其实它就好几天了嘛，那也包含有成年礼的部分，我也觉得很好奇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原民里面，特别是说我们讲应该是排湾族里面的庆典，或者说包含的成年礼，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
1: 就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丰年祭的前一天会有个成年礼，那其实那成年礼主要就是以青少年，就是以男生为主。那其实这个青应该是说青少年他们有一个会，对，那
2: 青年会，
1: 对，青年会，那就是会有就是大哥哥就是这样子传承，这样子就带。从大的带到小的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在丰年祭前他们要受训，他们会带这一票要即将成年的这些青年人要去山上，那去山上就是这个那一块部分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比如说早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狩猎收山猪或什么，就种种的训练，因为你要
2: 养家活口，
1: 对，或者是说你要经得起这些考验，你这个事情过了考验通过才能就是
2: 成为一个合格的
1: 成年人，
2: 成年人这样。
0: 一般多久时间？
1: 他们好像是去一个礼
0: 拜，
1: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礼拜。
2: 但是之前你要完成所有，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嘛，那其实我们家虽然早期时候是还好，但是后面其实已经有瓦斯炉了，但是爸爸还是习惯用木材烧生火，跟煮饭菜，所以我们家
0: 就去砍柴。
2: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到山上去砍柴，然后把柴剪下来，然后又劈柴锯木头，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时不时因为以前的山猪真的很喜欢跑下山，所以。那时候也是为了有法令的规定，法令还没颁布之前，其实对原住民来讲，去山上狩猎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像我的舅公，他家里就一整套的狩猎的工具，从长矛啦，然后弓箭啦，那一直演变到后面，大家比较为了方便，很多家里面都去买了十字弓，那种是比较方便狩猎的。但是基本上家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捕山猪的那些夹的那个器具这样子，所以我家里面会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生品寄来，
0: 所以也是要定期去寻一寻有没有猎物的，
2: 你放到的那个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这样子。
1: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他们就是去山上，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了，那下山我们这些就是妇女跟一些年轻小女孩就要在

0: 一个就是聚会所那边欢迎他们，就是你们辛苦回来了这样子，对
1: 对对对，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就是有点像大家分工，回来之后呢，就狩猎的这个部分，当然我像我舅公就是把大部分的肉都切好，但是细节的部分要怎么分就交给妇女，还有一些拔毛的这些处理的这个的过程啊，都会交给妇女这边来去处理。
0: 然后还有一个桥段是，就是要丰年，隔天是丰年祭盛大的这个活动，前一天就是青年会带着青年那个人，然后妇女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就是还整个太麻里，就是有点像是那个祖灵，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把利息，就是要
1: 就是
0: 有点像是一个
2: 把利息，
1: 把利息就是一个仪式，
0: 就是一个祈福，对，就是就是有点像是感谢这样子，然后我们明天可能就是有一些重大活动，那就是把这个就是好的就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1: 这些的祝福都分给大家，有点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信仰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就是有把这些这么好的这个生品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把这些的祝福都到各个部落去行走到每一家去，我们都分享给他们这样子。但是他口中会喃喃自语，就是会念，就是说我这些都是我感谢你，我感谢土地，我感谢主灵，这样子。
0: 然后晚上就是会有一个成年礼的仪式，这样子。
2: 但只有你刚讲到，只有给少男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2: 女性没有成年礼的不同的方式，或是
1: 没有，我们
2: 还是不同族群，
0: 可能
2: 不一样。
1: 对，我们在我们那边看都是男性。
2: OK，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蛮有意思啊。刚刚谈到哈，因为我觉得你们好自然的就会像刚刚讲的布利西这样子，
1: 巴利西
2: 你看，第一次的那不准巴利西哈。那像母语的这样子的学习，或者说是从怎么样的环境？还是很自然的。
1: 讲到这边，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
0: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管你学任何语言，都是直接把你丢去
2: 啊。
0: 比如说你要学英文，你就干脆就直接把你丢去那边，你不得不去。对。但是我们的母语就是还蛮对不起阿妈的，
1: 对，对不起家人。
0: 阿妈跟小孩的那个母语是应该是说台湾族的语言差不多就是一样，就是叫呜呜
2: 呜呜，
0: 对，然后就是以前阿嬷带都会，他免不了就是会讲，他没办法讲国语，他就是会一直讲母语，那我们就是不得不去听力训练，你知道吗？就要去猜他在讲什么，
2: 然后
1: 就要
2: 跟他们沟通，
1: 对，就是在讲什么，
0: 我们就很像在那个比手画脚，是这个吗？
2: 那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0: 大概小三，
2: 从小这样，
0: 对，从小，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爸爸，
2: 对，
0: 就是跟爸爸讲话都是用国
1: 语，
0: 就是中文这样子谈，就很可惜的是，就是没有再办法听到就是老人家用，因为老一辈讲的那个母语又很艰深，我真的已经
2: 啊，
0: 对，
1: 他又讲一长串，但是真的是不好懂，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只能听得懂意思，但是你要叫我全部
1: 翻译
0: 没有办法，我只能片段，然后现在还记得一些单字，就已经觉得很了。
1: 对对对，像我们刚刚讲都是单字的部分，
2: 可是你们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充满了羡慕。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我父亲刚刚讲到嘛，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过来，他到闽南村，然后他虽然我们有时候就讲说那个他，我如果有同学到我们家去哈，或者跟他聊天哈，那他有时候会讲台语嘛，跟邻居讲台语，然后一直讲到国语的时候，我们讲到国语，他就会有腔嘛，哈，有 Q， 有腔调的时候，就说，你是外省人啊。那其实我要讲是说，我父亲他可以讲台语哈，融化进去之后，那个让人家分辨不出来，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对，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在那个刚刚其实就小慧讲的那个环境，在那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去学到父亲的那一个语言，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啊，你是从广东过来的，你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常常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过去很多机会带着同学到香港去做服务啊，然后香港的伙伴就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讲那个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我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就很羡慕啊，就很自然的这些话语，
1: 也要抱歉一下，我们也跟原民抱歉一下，我们还不太会自己。

0: 母语。
1: 对，
2: 它也是一个口语嘛，没有文字，对不对？还是一
0: 个，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有点可惜。
1: 原住民就是他要传承这个语言的文化，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记得我只上过一次语言认证课，
2: 那他
1: 很多都是罗马拼音，
2: 是，
1: 但是其实很多发音是罗马没办法这样子
0: 拼出来的，没有办法完全发的，对，比较困难，连注音也都有点难去。
1: 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空语。他們說
0: 对，空耳，空耳，
1: 空耳。
0: 那目前网络上讲的空耳的东西，有点是，
1: 就是，
0: 比如说我喜欢韩文歌，但是都用中文的字来去翻译这样子，
2: 叫做空语呀。
1: 对，它就是没有一个
0: 没有一个
1: 文
0: 字，没有文字，
1: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
0: 对，
2: 口
0: 述的这个部分，
1: 口述的方式去
0: 对，
2: 口耳相传。对，
0: 像我们小时候去太麻里天主堂的时候，因为神父更厉害。神父从瑞士来台的，那时候当时他们最早一批被派来这边宣教的时候，他来到原住民部落，他要来到台湾，他要学国语跟台语，要来到我们部落，要
2: 学
0: 原住民的语言，所以我们的歌本呢有中文，还有罗马拼音的原住民的那个，所以连神父都要学着讲，
2: 是，
0: 那时候是更辛苦，
2: 的确是，那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另外一段故事，
0: 对
2: 不对哈？因为看到很多的，他们有时候甚至都会把它文字化哈，帮助人们的这些的传递哈。我有机会，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到信仰这个部分，觉得好有意思哦。刚刚谈到说这个成长经验哈，那谈到家人的一些文化传承、语言那等等，我知道其实每一个我们成长经验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知道俊伟在成长经验也是很多要去工作，对不对？那你可以聊一聊小时候的，因为我印象好像就是在很就刚刚讲的时候，也要各方面的十八般武艺要有，或是说
0: 比如因为原住民老师说，其实乡下的工作真的确实生活是比较辛苦拮据一点的，那虽然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其实在那时候的生活正常来讲应该算是好过的，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也确实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原住民很喜欢喝酒，然后像我爸爸，因为他又是卡车司机，他喝酒啊，吃槟榔啊，抽烟啊，那全部都会，这些都是必备的，那就但是喝酒的情况太过严重了，
2: 是
0: 就有时候就代工
2: okay,
0: 就有时候变成是你应该是每天要工作的，
2: 了解
0: 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其他家庭也有可能会出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部分，那变成就是训练我们呢，我们也要生活啊，我们也要缴学费啊，对，也要有生活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自愿，那时候其实政府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的严格，我们就自愿报名去山上工作了，就是采金针，对对对，
2: 自己报名去，
0: 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采金针的会拿到国小前面有个大空地嘛，会去那边铺晒晒太阳，然后又需要用那个去塞那个什么，对，所以要过滤，然后所以当时就会问说，那这个是什么工作机会，我有点好奇，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搭上线就一起去山上工作了，所以就开始的从小开始去赚钱的这个经验，
2: 是
0: 采金针啦，很早其实很早，那在三点多就要起来，所以因为金针是要在当时金针是来吃的，不是来观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天亮太阳出来之前把它给采集完毕，所以就有点在夜这个天色微亮的时候，大家那时候赶快采来的，采到就放到后面的背带那个竹笼里面去，然后再拿去称重给老板看说，这个我今天采这个像可以算多少钱，
2: 采金针是意思是说那野生的是不是
0: 金针，因为在山上有金针田，
1: 对，
0: 那是就像我们那个茶园一样，
2: 哦，是
0: 一大片
2: 有人经营的，
0: 对，有人种植的，但是以前都是拿来食用的嘛，金针排骨汤啊，
2: 是
0: 或小金针啊，所以我们都是去专门去采的，
2: 所以我意思说不是那个那个田地的主人要你们去采的，
0: 哦，
2: 就是他们付费的或者什么，
1: 就是有点像打零工，
0: 打零工，
2: 是他们专，哦，所以称重是指说你摘了多少，
0: 对，这个就
2: 帮他们采多少，
0: 对，这个回到我们刚前面不是有聊到说大家都喜欢来我们家吃饭嘛，
2: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问说， 那个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去做，其他都会互相交流。

0: 自己去，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说你可以吗？很辛苦呢，你可以吗？很早要起床了，你可以吗？我可以，
1: 我可以，
0: 就是都要可以啊，确实也必须要可以，
1: 是是
0: 对对
1: 是，
0: 生活所逼必须要可以，
1: 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就从开始工作，但是到乡下，到了山下之后，我又想再继续工作，
1: 是，
0: 我一直在趁，就只要有假日，平日的假日，或者尤其是连续假期、寒暑假，我就去餐厅打工，去端盘子，
1: 是，
0: 对，这样子就会好几个工作的那个经验，
1: 所以就发展出很多这种独立人强的韧性，然后常常说我可以的，
0: 对，我就是可以。
1: 那小慧的成长经验呢？
2: 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也很想去打工，但是阿嬷就是不准，对对对，因为他就是觉得怕危险啊什么的，对，所以小时候就是我都在那个山腰那边，就是家里啊比较多，对，那因为就是也是要照顾妹妹啊，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就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县市工作嘛，所以就把我跟那个。就是两个妹妹就是给阿嬷照顾这样子，然后那个爸爸每次都会交代说要顾好阿嬷跟妹妹哦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阿嬷就是又喝点小酒了，然后又开始喝酒醉叫马不老，
0: 对，马不老，
2: 马不老，对，然后就他就推个推车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注意，就是一个水沟，他就反正他就是跌下去了，然后就手好像就是有点走位了。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真的也是附近邻居带大的小孩，我就去找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就在住在我们家后面。然后我就跟叔叔说，叔叔那个阿嬷那个手好像受伤，你可不可以
0: 帮
2: 我带去给阿那个去看，这样他就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早期那个叫什么推拿还是什么
0: 推拿
2: 什么敲骨师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师傅看了说你这不行啊，要直接送去医院了，好，结果叔叔回来就讲说你阿妈要赶快送去医院了，要开刀了，因为可能就是错位，这样要把他复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三小四啊，很紧张这样子，我要处理这些事情，
0: 对，
2: 然后就赶快打包阿嬷大概会用的
0: 东西
2: 、然后就先那个，因为附近还是有亲戚在，就是他们就先送阿嬷去马偕了，忘记是去马偕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去台东市区的医院，然后呢我当下不是打电话给爸爸，是打电话给我大姑姑说那个阿嬷手骨折要送去医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一个人就是跟两个妹妹在家里，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这样子。
1: 你那时候是多大的事？
2: 大概小三小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三小四我在那边练两年，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不是小三就是小四，对，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大姑姑，然后我就反正大姑姑知道，她就开始联络其他人了嘛。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刚好其他的亲戚吧，就是会来稍微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快要放寒假了，对，因为快过年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个大伯后来就是因为他都在台中上班，他也是开卡车的，就是大货车那种，他就来，然后先把我们接去台中那边。然后过等我爸爸那边忙完下来，我们再会合这样子。然后
0: 在部落这种情况，小孩子的危机处理是很常见的。
2: 然后我那两个妹妹就是一直就是离不开，就是很害怕，因为要到那个外县市，就是会到不很陌生的地方。她就是唯一认识的就是这个姐姐这样子，就两个人就是这样紧抓着这个姐姐不放。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有先去医院看阿嬷，然后阿嬷看到我就在那边哭啊什么的，我就说阿嬷你不要再喝酒。然后事后长大了。我妈妈才想说，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是打电话给我们，是打电话给大姑姑？我说我怕你们骂我，就是因为
1: 没有把她照顾好，
2: 对，没有顾好阿嬷什么什么，
0: 亲戚还好一点。
2: 啊，毕竟大姑姑也是阿嬷的小孩啊，我当然要跟她。
0: 对，
2: 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刻这样子。对，
0: 部落人实在是太喜欢喝酒了，
2: 真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会接到说，你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谁，那个他的爸爸现在在某个马路上面的十字路口。

0: 直接睡着了，那么就把尸体带回家，或者是警察也会打到过来去找去认人这样子，对对对对，这就是有时候部落的文化大概是这样，所以像小慧小时候也常把爸爸扛回去，我也是常把爸爸从别的地方扛回去。
1: 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妈就是打着石膏回，就是有大概住院个几天，然后稳定了就是出院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过年了，对，那一年就是真的很热闹，因为大家就是小朋友啊什么都来，都回来了这样子，对。
2: 所以刚刚讲那个马布老是
0: 不老，
2: 那是什么
1: 酒
2: 醉的意思，
0: 对对对 对, 對, 對，你今天马布老了吗？
2: 啊、哦，你今天马布老了吗？这样的问候，
0: 你现在不是你在宿醉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还在马布老吗？
2: 哦，
0: 对对对，
2: 是
0: 就表示你可能现在精神状况没有很好，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开玩笑，
2: 哦，真的很有意思哈。那好啊，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从我们两位成长的经验里头，然后有很多趣味的事情，成长经验很宝贵的是，真的是在环境里头我们就经历到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那我相信这个真的是会让很多人耳目一新，而且甚至可能也是很羡慕说，哎，有这么不一样的成长经验，不管在语言的学习，或者说这小时候培养出来的这个独立自主啊，或是说对家人的照顾等等，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聊你们后来的工作，你们的情感婚姻生活，这样好不
0: 好？没
2: 问题。今天很开心，我们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我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辅仁大学儿童家庭学系的老师，我们在空中再相会。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俊伟跟小慧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0: 拜
1: 拜
2: 拜拜。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我们很关切的就是父母亲的教养问题。在我们今天呢要来进行的这个系列，依然是跟孩子养育跟教养相关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接下来大概有一季的时间，我们想要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一同来聊一聊哦，介绍一本书中的内容哦。这本书呢叫做《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那作者是雷洛美以及王琦老师哦，这两位老师呢，他们呢写了这本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哦。这本书呢，其实的书名就相当的引人注意哦。那梁慧拜读了这本书之后呢，觉得这本书呢相当的容易阅读，而且呢有许许多多非常实际的建议跟做法。最重要的是呢，它可以去引导家长教养孩子的概念哦，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所以呢，接下来呢，大概会有一季的时间哦。那梁慧想在空中跟听众朋友用一种线上读书会的方式哦，一同来进行这本书的阅读，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我相信呢，这段时间呢，我们一同呢来讨论、来阅读这本书呢，会让听众朋友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感受哦。那在这本书呢，一开始作者的话呢，在雷洛美老师呢，以及跟王琦老师他们就有谈到了哦，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杜博士曾经在德国，曾经在德州哦，做过一个900人的调查，想要了解一般人呢，在一天当中五样最让他们开心跟最让他们痛苦的事情哦。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想不想了解哦？那这五项呢，最开心跟最痛苦的事情呢，前五名分别是哦，最开心的事情前五名呢，第一名是跟朋友聚会，第二名呢是吃东西，第三名呢是和伴侣有亲密的行为，第四个排名是放松休息，第五个就是照顾孩子。所以呢，照顾孩子呢也是在最开心的事情的前五名哦。但是呢，我们觉得很特别的是，在调查说最痛苦的事情的前五名是哪五名呢？第一个就是上下班塞车哦，这是第一名最痛苦的事情。第二名呢，一天当中最痛苦的事情呢是做家事啊。第三名呢就是电脑宕机了。那第四名呢就是应酬老板。第五名呢又是照顾孩子哦。所以从斯杜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出来，父母亲对于子女呢常常有一种又爱又痛的一种情感，对不对？就是爱恨交加的关系哦。其实呢，王琦老师呢跟雷洛美老师他们认为，其实孩子本身并不是我们快乐和痛苦的来源，而是亲子关系的好坏和孩子行为态度的好坏会牵动父母的心，影响父母的幸福感。所以良好的亲子关系呢，以及儿女成熟懂事的这些行为呢和态度，都能够让父母亲感觉到很欢乐很满足啊，让父母亲觉得啊，我付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他们的一个微笑，他们的一个问候，或者他们很可爱很贴心的一些小动作呢，都能够带给我们无比的快乐和安慰哦。但是毕竟呢，父母亲对于儿女的关怀呢是

一辈子的，是长期的牺牲还有奉献。所以呢，看听众朋友，您看呢、哦？从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小婴孩开始哦，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把他们长大，之后呢还要忍耐呢孩子不懂事的行为，直到把他们养育呢教养成为懂事独立成熟的孩子，当父母的啊、实在要付出很大的牺牲，很多的这种忧虑还有操心，甚至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了。孩子们的这些婚姻啊、事业啊、家庭啊，也都是父母亲的牵挂，对不对？所以呢，父母亲难为哦，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所以虽然儿女呢可以为父母亲带来很多的快乐、开心，但是确实最不容易的这一份工作，也就是做父母哦。特别是现代的父母更是不容易做啊！我在想呢，现代社会的家长现在呢，我想大概是最不容易的，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容易的了哈。那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听众朋友持续来讨论呢，就是怎么样在爱恨交加的这种情绪当中，可以呢持续的有能力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哦。所以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喜乐，也可以是我们的痛苦。孩子呢，可以是我们的光荣，也可以是我们的羞辱。孩子呢，可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最糟糕的敌人。同样的，孩子可以是我们的祝福，也可以是我们的咒诅哦。所以呢，在这本书呢，《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谈到的就是一分钟的更新改变，就是说生命的塑造绝对不是速成的啦，很多的亲子问题不可能一分钟就改变了，但是为什么他说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呢？也就是说这本书他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跟教导，也就是你在一念之间，你在第一时间，你的做法，你的方式会影响孩子一生之久，对孩子的改变是长久的啊。那有一些亲子的问题就是已经很严重了，他当然不可能呢一分钟就改变啊，但是父母亲仍然可以学习一些正确的教养的观念跟方式，在我们第一分钟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扭转孩子他们的行为的。所以呢，从事这种家庭教育多年的工作，其实亲子之间的问题很多是父母跟孩子他们累积每一次互动的结果，每一天家庭都有很多亲子互动的时光，每一次这种互动呢，有的带出了正面的有效的教养，但是也可能是许多次没有效或者是反效果的教养方式，这样子累积每一天每一次的这种累积，几年之后就会造成了亲子关系良好或者是不好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在这个第一时间我们的反应遇到一些状况，这种每一次的反应它是可以累积的啊。所以呢，当孩子慢慢长大，那个教养的效果就出现了，有的孩子让父母亲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快乐啊，感到安慰，但是有些孩子呢却让父母亲越来越伤心，越来越头痛，感到很忧虑。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会大概会有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要来讨论这种在第一时间家长的反应如何扭转孩子长期的行为模式。所以呢，我们越早知道越好，这样可以预防很多孩子长大之后他们的一些行为的问题。
当然呢，我们也看到了面对这些刚成年的子女呢的这种挑战呢，有的时候家长会很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也就是在这本书当中，《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里面谈到的很多的原则跟观念，家长如果早一点知道就好了。所以呢，很盼望呢，这本书可以呢，为这个时代的家长带来更多具体的帮助哦。那梁慧身为人的父母哦，也明白呢，教养孩子长大成熟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啊。所以呢，当我自己也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呢，拉拔孩子长大的过程，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哦，就是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遇到很多很好的榜样，以及那个时候有机会学习到正确的亲子教养的一些方式哦，跟观念，我很早就接触了哦，就是像在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类似像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概念。那雷洛梅老师呢，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这一本书《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它是由正主出版社出版的。我相信，我个人也认为呢，如果阅读了这一本书，并且好好的去练习的话，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教育出又独立又自主的孩子哦，善良的、优秀的下一代。所以呢，不要忽略每一次对孩子说话的时间，每一个一分钟，短短的一分钟的这种相处，我们的态度跟我们所说的话是累积的。所以呢，每一次的一分钟的谈话，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辈子哦。所以呢，希望呢，在这本书当中啊，可以呢跟大家来讨论父母亲跟孩子们互动的每一分钟怎么去提升跟变化呢？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哦。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进行呢，关于呢第一课，就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的第一课的内容，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本好书哦，《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由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所著作的这本书，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哦。那梁慧呢，自己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他有很好的这个系统的架构哦。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会有这个12课。12课，然后每一课呢都是一个很能够去具体的去影响孩子的一种教养的方式哦。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呢每个礼拜呢来探讨呢一课哦。那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的是第一课的内容哦。第一课当中呢所谈到的是亲子教育逻辑的结果率哦。其实我们希望呢，孩子成为父母亲的祝福，也希望呢，孩子呢他们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要怎么样呢，在这个养育的过程当中呢，让孩子们成为有独立自主又有智慧又好的端正行为的这个孩子呢，其实真的最大的关键是在父母哦。那这样子讲并不是要给父母压力，而是想要跟父母一起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一课呢，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就是您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要了解一个逻辑结果论。什么叫逻辑结果论呢？也就是在这本书当中呢，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谈到的这样子一个第一课，要让父母亲了解的就是逻辑结果论，也就是父母亲呢叫骂啦，或者是轻蔑啦，或者是不信任孩子呢，孩子就容易悖逆，关系会破裂。那父母亲如果放任，让孩子骑到头上，孩子就会霸道任性，自我为中心。但是父母亲如果成熟而且坚定，然后呢，孩子内心是安定满足的，那孩子就会顺服权柄，乐意遵守规定哦。所以呢，在第一课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父母亲的一分钟改变，就是请随时记得，也就是亲子教育的过程呢，是父母跟子女一起成长的过程。第二个部分就是爸爸妈妈有学习跟成长，孩子是绝对不一样的哦。所以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希望呢，他们也期待在这第一课的时候，父母亲可以明白父母亲是需要加入这样的改变计划的，因为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成长一起变化，而且父母亲只要有学习跟成长，孩子就会改变，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父母亲必须要晓得的啊。那么呢，在这个美国有一对著名的父子吉姆费伊啊，还有查尔斯费伊，他们呢是教育家，他们教导了一系列的亲子的课程，他们强调父母亲必须慈爱跟管教两者同时并行，也就是说呢，管教的方式是强调父母亲要让孩子承受他们自己的行为后果，也就是说他如果行为不良或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他要能够去自己承受那个逻辑的后果，种什么收什么。比方说孩子如果不好好写作业，他就会被老师处罚，所以父母亲呢不要去介入，比方说帮他写功课啊，或者是跟老师说不要处罚孩子啊，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或者是孩子早上叫不起床，拖拖拉拉到学校迟到，类似像这样子

它会产生一些后果的。再来呢，孩子不停的消费刷卡，孩子就会负债。如果说父母亲呢总是帮孩子解决问题呢，孩子就会把这种早上起床啦、完成作业啊，好，或者是说这种自己的财务管理呀、什么这些事情、学习啦、工作啊什么的，都当作是爸妈的责任。那甚至于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哈，到最后就容易变成是一个妈宝、爸宝，或者是呢变成啃老族了啊。那孩子认为啊，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自己的事情啊，他们不用负责啊，他们就没有动机啊。所以爸妈如果一直帮忙还卡债，那么孩子就不需要省吃俭用或者是管理自己的金钱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全球华人的家长朋友能够多多利用所谓的自然管教法，让孩子他们有机会就是去体验种什么收什么，也就是他们体验说他们的什么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做父母亲的不要过分的呵护孩子，也不要为孩子过分的为孩子解决问题，所以孩子他们就会累积经验，他们就知道我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他为了要有好的结果，他就会改变他的行为，也就是他们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他们就会慢慢的从失败当中找到一个对的做事情的方法，而慢慢的独立成熟。所以呢，在这本书当中呢，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律哈，是特别要强调的哈。那这个亲子教育当中的逻辑结果律就是种什么收什么，所以如果说这个种什么收什么的观念，不仅呢是会反映在孩子们的行为上，同样的，父母亲管教小孩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种什么收什么，你怎么说管教，怎么管教啊，管教的方式是如何，其实也会影响到后来孩子变成怎么样哦。所以呢，根据呢这种多年的教育的经验啦，就是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多年的工作经验呢，他们也提出来了父母亲适当或者不适当的管教也会产生逻辑性的结果。只是说如果孩子不负责任，他们有错误行为，他们逻辑性后果呢有时候是由父母亲来弥补的，对不对？父母亲来擦屁股的，但是父母亲错误的管教方式却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弥补的。比方说父母亲总是用叫骂、轻蔑或者是不信任的口气来教训孩子的话，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会更加的悖逆，亲子关系破裂哈。那再来的，如果父母亲放任孩子，让孩子骑到头顶上面，失去了这种父母亲的权威的话呢，那么孩子就会任性霸道、自我中心，那父母亲也是会觉得很没有力量哈。但是如果父母亲呢能够用坚定的、稳定的、成熟的管教态度，那么逻辑性的后果就是孩子的心里面会觉得很安全感，也愿意听父母的话，愿意遵守规则哈。那么呢，当然呢，教养孩子呢会遇到很多的因素嘛，比方说孩子呢有不同的个性，因为孩子不同的个性啊，有的比较好教，有的比较不好笑，那么有的孩子比较敏感，有的孩子比较无所谓哦。那其实每个家庭呢也要面对不同的遭遇哦。比方说在家庭当中，这个母亲呢遇人不熟啦，或双亲当中有一个人比较早过世啊，或者父母的工作经常迁移等等的，或者呢孩子会遇到自己的环境因素啊，比方说不公平的事件的伤害啊，学校的无性的失误啊，或者是校园当中朋友的影响啊，或者呢被霸凌等等的。所以呢我们也看过有些父母亲很糟。

糟糕，但是他们孩子却很乖巧很懂事、哦、那呢我们也看过很好的父母，很成熟的父母，但是他们却一直要面对孩子的某一种的问题的行为。

的管教方式大部分的确是有不同的后果的。大部分父母亲的改变跟成熟学习确实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更多的祝福的，这是大部分的状况啊。特别呢，我们华人的这个民族哦，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哦。我们非常重视孩子呢的教育哦，每一个家庭啊都希望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哦。但是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的观念当中，都认为呢，培养孩子下一代的所谓的优先顺序呢，是第一个就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对不对？父母亲都很重视孩子的课业功课好不好。第二个呢，在华人家庭当中也很看重孩子的健康，孩子健不健康很重要。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部分就是父母亲接受亲子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排名是排在比较后面了。但是呢，美国的教育专家却告诉我们，要能够培养优秀的下一代的顺序呢，刚好相反，刚好跟我们华人的传统观念是相反的。第一个是父母亲要接受亲子教育，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第二个呢，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全方位不是光身体健康哦，因为华人父母呢比较重视孩子身体健康，但是西方呢的教育专家告诉我们，要看重孩子全方位的健康，比方说德智体群美各方面的均衡，这是第二重要的。再来第三重要的才是看重孩子的知识的教育哦，所以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当他们两位呢看到西方教育学者西方教育学者这样的理论的时候呢，他们觉得哈，其实这就是教育当中应该要追求的。好，因为呢，婴儿出生的时候，其实父母亲并不晓得什么样的这个教养方法呀。那父母亲生孩子也不需要考试，对不对？所以呢，婴儿出生以后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自动就会知道怎么样教养小孩的啊，就好像是呢，没有学过会计的人到某个公司当财务，他可以胜任吗？当然是凭感觉跟过去啊，长辈他们怎么做账啊，对不对？但是比起受过训练的人来说的话，老板会用谁呢？为了公司的好处，老板当然聘用那些有好的学习的人嘛，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为了儿女的好处，父母亲是否愿意学习，让自己能够胜任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教养孩子的责任呢？有一位这个教育博士哦，叫做朱利安·泰普哦，他曾经说过，挚爱和溺爱是绝对不同的啊。这个挚爱是智慧的挚，有智慧的来爱孩子啊，跟溺爱哦，跟宠溺的爱孩子是不同的啊。因为父母的疼爱，如果让孩子失去了独立自主，失去了抗压性，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绝对不是父母说他们所希望，对不对？所以在现在这个知识发达的一个年代啊，专业的人员是可以提供亲子教育的正确的知识的。所以比父母亲单单凭着这个运气直觉，或者是好像是这个这种本能呢来养育孩子哦，其实如果能够学习呢这个教养的工作，我相信父母亲呢他们的烦恼会降到最低会降到最低啦哈。所以面临到高度挑战的父母亲呢，也会呢比较怎么样，比较轻松啦哈。所以现在呢，因为呢很多华人父母亲辛苦的为孩子付出，却得不到孩子的回报，特别是行为态度方面。
现在社会

上有很多的不良的影响啊，电视啊、电影啊、网络啊、广告啊、电玩啦、毒品啊、赌博啊、色情啦，还有酒精啊、购物啊等等的，对不对？很多的青年呢，他们对父母的态度有冷淡、疏离，也不尊重啊，看轻父母，然后却吃父母的、穿父母的、用父母的，但是却看不起父母，对不对？还有一些孩子呢，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他们缺乏责任感，缺乏自我管理的人能力哦，真的让父母亲很头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很多家庭呢，要能够教养出良善、成熟、独立的下一代哦，实在有太多的挑战了啦哈。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时代当中，很多的环境造成了父母亲的伤心头疼，造成了父母亲在面对孩子的时候，觉得孩子不够成熟、负责，还有亲子关系检查、亲子关系紧张哦。那接下来我们来检查一下哈，检查一下。雷诺梅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就列出了一些行为，也就是说，这些行为呢是会造成亲子关系的问题，这些状况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状况，也就是。是我现在我要提出7点啊，其实不是我啦，是雷诺梅老师跟王贤老师他们提出了7点，就是父母做了这一些，这7种行为的话，会造成孩子未来的问题。第一个是父母太忙太累，没时间，没有办法专注的教养孩子。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父母亲本身压力太大，情绪紧张不稳定，没有办法提供孩子一个安稳的家、安详的家。第三个，孩子过度的自由，过多的选择，缺少服从受教的态度。再来，第四个，孩子有过多的物质的享受，吃不了苦。负不了责任的第四个、第五个，孩子呢接触太多负面的影响，随时呢浸泡在于媒体呀、校园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当中。这第五个、第六个，父母亲养育孩子的这种着眼点呢错误了，父母亲重视的是成绩，他不重视孩子的生命品格。所以到头来呢，成绩跟孩子生命品格都没有办法获得。最后呢，就是父母亲缺乏亲子教育的指引，对于孩子错误的行为手足无措，缺乏有效管教的方式。以下的这七点，以上的这七点，如果是父母亲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或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培育出一个让我们放心懂事的孩子。如果是以上的这七点状况，是您现在这么多年来所面临到的状况，或许不是每一点，但其中有一些情况出现的话，可能这就是造成现在孩子悖逆、不听话，或者是不负责任啊，或者是他们不独立，然后他们就是有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的这种原因了。好，刚才提到的七点呢，就是父母亲跟孩子呢亲子会双双失败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谈，那么什么是父母亲可以做的，可以创造父母亲跟孩子之间两方面都能够有很好的成长，也就是父母亲会很快乐，孩子也会去教育得非常好。父母要做些什么呢？可以让自己成为成功的父母，也让孩子成为成功的孩子呢？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看重孩子的生命。

应。孩子生命很可贵，用心的来塑造孩子，并且我们必须让生活当中呢变得比较单纯，让我们的家像家，给孩子提供一个像家庭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父母亲学习 EQ， 也就是情绪的管理，提升自己情绪的能力，提供孩子一个安详的稳定的家。第三个，父母亲用成熟的态度帮助孩子有一颗受教的心。再来呢，第四点就是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爱并不是提供太多的享受，而是训练下一代有独立负责任的能力。第五个，增加家庭的吸引力，减少推力哦。比方说创造一些快乐的家庭时光，让孩子们喜欢跟父母在一起，喜欢待在家里，让孩子呢能够呢减少孩子受到校园媒体或者社会的不良的影响啊。再来第六个，抛弃只重视孩子成绩的这种想法，能够培养栽培孩子人格的远见，也就是不要只重视成绩，不要只重视课业，而要重视孩子人格的发展。再来呢，第七点就是父母亲愿意谦卑学习啊，愿意学习成长，学习教养孩子方式，自己愿意在各方面学习。那当父母亲是一个学习型的父母的时候呢，他的孩子呢就是有福气的哈。好的，所以呢，刚才梁慧呢有列出来了七点，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变成有问题的孩子哦，变成头痛的孩子，或者父母亲做了什么会让孩子成为一个成功稳定的孩子哦。所以呢，父母亲跟孩子他们都需要成长，也都需要成为对的人，成为一个对的孩子，成为一个对的父母哦。刚才我们已经列出了这些点，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您还在这样子一个状况当中，或许您也可以去检视一下，检视一下是不是有这种状况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请父母去想一想，这父母亲所做的七点究竟是会失败的七点，还是会成功的这七点呢？所以呢，梁慧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呢能够呢有机会呢学习呢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正主出版社出版的哦，由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说的，有所他们所在节目当中在书当中他们所分享的，这第一课就是先检视一下成功的七点跟失败的七点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呢了解了这样子的原则哦，帮助孩子愿意能够呢有一个谦虚服从受教的态度，能够培养下一代吃苦负责很好的生命品质哦，给他们更好的机会受到良好的影响。我想这就是这本书王老师跟雷老师他们的心愿啊。那我觉得在谈到这第一课啊，家长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先检视我们生命当中遇到这些状况，或许就可以呢来做改变跟调整，好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每一个礼拜的时间当中，我们都会来进行哦，一课一课的来进行这个课程当中的内容。也希望呢，雷诺美老师跟王琦老师呢，他们呢著作这本书的心意哦，希望帮助华人的家长的这个心意呢，也可以成为您的祝福哦。今天梁慧所分享的内容是在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当中所分享出来的，也希望能够为您带来祝福，因为这本书呢对我也很有帮助哦，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咯，
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昨天我跟妹妹在我们的耳湾社区中心所办的一个活动，来了大概有150个人，总是觉得很热闹，而且呢，其实他们已经安排了很多其他很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呢是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接下来还有11点到12点各种不一样的节目啊。我们在排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圣诞节就将来临了，而且在12月的时候，他们通常呢只有一个活动，那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天呢，在社区里面可以带来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圣诞的歌曲。那么因为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发现说虽然播种音乐总是比较重视在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也是一个non-profit， 也就是一个religious 宗教性质的一个非盈利集团，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在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把耶稣的爱，还有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神的心意也能够告诉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次预备的时候呢，我们有跟主办单位说，我在讲他所谓的没有宗教性质啊，意思就是像什么圣诞老公公来的那些之类的歌，完全的忽略掉圣诞节的意义。也许他们也不明白，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有这些圣诞树啊，还有一些装饰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跟妹妹就希望说能够带一些比较中性的歌曲，但是还是能够把圣诞节的意义介绍给大家。并且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爱心。那么这是跟耶稣告诉我们的信望爱是非常相同的。所以我们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两首圣诞节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呢并不是普通的圣诗啊，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白色圣诞节跟蓝色圣诞节。那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应该是红色跟绿色，为什么会变成是白色跟蓝色的呢？白色圣诞节这首歌呢其实是Frank Sinatra 他唱红的。那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唱的是那个白色雪白的那个圣诞节，也就是讲到他在白色的圣诞节里面，他所看到的是非常纯洁的孩子们的笑容，还有在雪地里面的那种圣洁。那么蓝色圣诞节呢，却是猫王所唱红的。他这首歌呢，在唱的是当他没有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圣诞节给他带来的是多么的忧伤的蓝。那我们在YouTube 里面啊，在网上呢根本就找不到有人唱这两首歌是唱中文的，因此呢文文他就把这两首歌把它编写成中文的歌词来带着大家唱。这个场合呢是非常可爱的，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歌词把它印出来，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先教每个人来唱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呢文文还教大家动作，所以呢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观。那因为在这个场地里面不太适合有整个 band， 所以呢我们就只带了吉他跟钢琴，我妹妹弹吉他，我来弹钢琴，所以呢这也成了一个4人乐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们也带了两个童工，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帮我们在后面发这些歌词啊，帮我们把这些问卷啊发出去，然后收集回来。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在社区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在这些社区

里面后来有结束了之后，有许多的人上前来问我，他有了忧郁症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终于今天他学到了，他不需要隐藏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我昨天的一些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刻能够保持您的心理健康。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其实我昨天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告诉这些来参加的群众，到底我们在医生诊所里面做了些怎么样的检查，才能够普及的知道是不是我们的病人有忧郁症。每个病人来看家庭医生的时候呢，尤其是看内科医生，通常都是有他的这个长期病啊，或者是说他突然发生了什么样的疾病，想来问诊。那么他来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做法一定是要问他，有没有这个疼痛，有没有

忧郁症，因为这两个因素会造成很多很多生理上的影响哦。所以呢，我们在做他的血压检查的时候跟量他的体重的时候呢，例行的一定会请前面的小护士问他说他有他的疼痛哦，是1到10是多少个level 这样，那也会问他两个问题。所以昨天我在这个社区的活动里面就问了大家，你们知不知道医生应该要问这些病人哪两个问题才知道是不是这个病人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生理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比如说你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呢，有没有睡得比较不好，或是睡得太多，有没有吃得太多或是吃得太少，没有食欲。这些问题其实就是要让他们告诉我们他生理上是不是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是他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啊。那这第一个问题就能够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当然就是他是不是在情绪上有任何的变化，如果说他觉得非常的消极，他觉得非常的沮丧，甚至他是特别热容易发脾气，他特别容易焦虑，这也都是心理上开始有症状了。这两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问自己，朋友们，你是不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之内你的情绪有一些的变化，你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消极，而且没有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或者是在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你是不是有身体上的不适，觉得说你特别容易累，而且呢你觉得你好像总是想要吃很多东西，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食欲。睡眠呢，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睡不着，或者是睡到半夜的时候就突然起来，完全的就没有那个睡意了，而且呢好像才只有一两点钟，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症状，我请你现在就要跟医生开始约一个门诊，应该就要跟他谈一谈你是不是需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忧郁症的检查。那么忧郁症的检查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那么这个问卷里面呢有几个问题可以帮我们来定义心理学家觉得是有忧郁症的这种可能，而且呢甚至你的分数还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医生决定是不是需要该吃药了。当然这个吃药的问题呢也就是我下一个主题哦要跟大家聊的，什么时候呢才需要开始吃这个心理问题的药，是不是要长期的吃，这些都是我的病人呢常常在诊所里面所问我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呢是不是要吃药？我觉得我许多的亚洲的病人呢他们都很喜欢偷吃布哦。我如果叫他吃一颗药他一定减半颗或者是说呢我叫他每天吃他可能就每两天三天再吃一次哦。那大家都有一个文化上的观念啊，觉得说吃药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哦。可是呢他要吃什么维他命吃一大堆一整把一整把的这样吃哦。他总觉得说呢维他命啊就会对他身体好，可是呢要是吃的药的话一定是对身体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呢要是医生就要吃药，不管是糖尿病的药哦，或是高血压的药哦，或是精神病的药，他一定都要给我减半啊，或者是要跟我讨价还价，一定要吃那么多吗？而且有人好像不知道这种药剂有些200毫克是非常低量的哦，那有一些呢500毫克呢就是非常非常高量啊，或是5克就是非常高量，这种每一个药呢都有它不一样的剂量哦。所以朋友们你不要看到医生给你药还要跟他讨价还价的哦。那当然如果说你不太认识这个医生，那这个医生也不太了解你的病情，也许你要跟他提醒一下说哎，我的肝不好哦，我的肾不好哦，是不是这个药量要调整一下哈？或者是说你这个对某种的药非常的过敏哈，或是敏感，那你吃了这种的药就会有怎么样的这种症状，那问一下医生说他现在给你的这个药是不是跟那些药是很相似的，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

0: 病情不是说每个医生啊，你第一次去看门诊他就那么的了解，那他就有你所有的资料哦。所以像这样子的提醒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说医生已经很知道你的病情，而且你已经都跟他解说了你过去的这些精神上的症状，而医生也跟你讨论了，你们也同意了要开始吃药，也知道了这个吃的药之后它会对你的身体做怎么样的改变，是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病，这些症状呢医生都已经跟你解释了。那朋友们，我拜托你们一定要照着医生给你的这个药剂来吃药。精神病的药其实有许多种哦。那么什么时候要开始吃药呢？其实是我觉得跟病人一起做的决定。因为如果病人他可以有自我疗愈的这种习惯，而且呢他不是每一天每天都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不是说很建议一定要马上开始吃药，但是呢一定要跟医生有很好的配搭哦，也就是说要有很好的 communication， 也要能够不去门诊都能够联络到这个医生，可以马上跟他诉说你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如果说医生给你开始吃药的话，一定要问他说什么时候还要再回来看一下这个症状。其实我们每一种药呢，大概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就会稍微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所以不是说要你吃六个月的药啊，你都六个月都不去看医生哦。通常呢我们都在前两个礼拜就要开始问一下病人，即使在电话上的问诊都要问一下说这个药是不是对他开始有了作用了，是不是开始有哪一些的副作用是我们没有预料之中的，或者是说这个病情呢是不是需要再加多一点的药量，这都是在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决定的。那刚刚在节目里我也说了，通常吃这种精神病的药，不管是吃忧郁症的药或者是吃这种焦虑症的药，大概都需要六个月才能够见效。为什么要六个月呢？不是说对不起，不是说六个月才能见效，而是说你要吃到六个月才能够帮助你。
1: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能够真的就是了解说，如果你在选择吃药的时候不要偷工减料，因为这些剂量其实都是经过了许多许多的临床的试验哦。那美国呢的 FDA 它有一些的实验，这些美国的药商呢才能够用这样子的剂量来告诉医生说什么样才是安全的。所以当医生在告诉你说需要用这样子的剂量的时候呢，千万呢你就不要自己把它切一半。有一些药甚至你把它切一半的时候呢，你会失去掉它药性哦，慢慢发泄出来的这种功用。现在的这些药呢，有的时候是它设计的在你的胃里面慢慢的会散放出来，而不是呢一下子就到你的血液里面去的。我有些病人呢不是因为精神病的药，而是像血压的药，他吃下去之后血压就非常低，就让他非常的昏哦，然后呢血压却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变高了。那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诚实的告诉我你怎么吃这个药？他就说，其实我对每一种药都很过敏啊，都很就是我没有办法吃整粒下去。其实我说，那可能是你心理作用是不是？我们可以来商量怎么样来吃这个药。他就诚实的告诉我说，其实他有把这个药切成一半。有些人甚至呢，他把这个药丸呢，把它打开来，里面的粉呢，自己去把它分一半，花了很多的精力哦。其实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就让给他吃一个比较少量的药。如果说病人他真的知道这个下就是有什么影响，然后还是希望能够吃少量的，我只能告诉他说，这种药你吃少量的，也许血压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可是起码不会说有那样子头晕的那种副作用哦。所以呢，希望您听了这个小小的忠告，你也能够告诉自己，也能够帮助你的家人啊朋友吃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做主意就把这个药量呢给减低了。还有些人呢，他会在自己好像觉得有什么症状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证据，他就觉得我知道，我很了解我的身体啦，所以呢就把这个药呢 double 的吃了，多吃一个，他觉得说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他不会中风啊什么，他自己想出来的理由哦。其实做医生这么多年呢，我听了很多病人这样子自己的迷思，但是我总觉得这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他是听到什么报章杂志讲，还是邻居，还是说在网络上听的，我实在是不知道哦，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不愿意听一个医生去上学那么多年啊，经过这么多临床的训练的说法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病人跟医生

恩的这个信任的程度哦，真的是很重要的，需要很多很多的年来培养哦。那像在美国呢，有时候他的工作换了就得换保险，因此就一定要换医生嘛，所以呢这就会间断了这个他跟医生之间的关系，也许跟这个医生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关系了，这个医生也非常了解他的体质跟他

很信任的关系哦，或是说你有五六个医生，他们是不是都有联络，能够在在背后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报告啊，你的病历啊，他们也能够知道说互相这五六个医生他们互相彼此啊是怎么样来照顾你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呢心脏医生不知道他的家庭医生已经给他换药了，然后家庭医生也没有告诉心脏科的医生或者是说呢心理医生给了一个药而不知道说这个病人呢他有心脏的问题而吃了一些那种会让心率比较不整的药啊，那这些呢都其实需要很多很多的配搭。那么我希望呢您如果听了这个节目之后也能够在明年的时候在你选择医生或是去看医生做体检的时候也能够报告给你的家庭医生让他知道说你其他还有看哪一些的医生哈，然后你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一个科看了两个医生也需要告诉这些医生说你有在看别的医生你总共吃了哪些的药等等，尤其是如果这个病例没有办法互相传达没有办法看到的话哦，那这更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个节目最后的终结。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我常常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心理健康跟生理的健康呢，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你的心理有什么问题，情绪有什么被影响的时候呢，你就会睡不着觉，你可能就吃得不好，或是吃得太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也会间接的就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呢会觉得好像心闷闷的，或是说呢你的消化不良，让你的胃酸呢会会倒流哈，或者是说你的这个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啊，然后就可能你的这个肾上腺呢，可能就需要发泄比较多一点的内固醇，让你呢的这个血管呢可能会更紧绷哈。所以我们的身体跟心理实在是很有关系的。如果说医生告诉你你有了心脏病，或是你被判决说你有癌症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这样的惊吓，然后就会让你也睡不着觉，非常的焦虑，甚至非常的忧虑呢？因此这种心理上的问题也是需要跟你的心理医生来谈一谈的。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呢，常常的去把自己心里面所不舒服的东西把它说出来。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你旁边的人去说，那一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找一个像心理的医生啊，或是甚至是你的家庭医生啊，都可以。你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比较能够客观的来判断你现在的这些问题。有时候你把它搅在脑里面，自己又去乱猜是不是身体上受了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病，尤其最可怕的就是你开始到网上去哦，找寻你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然后到医生那里去要求说要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其实这是非常的不健康的一种做法哦，因为你应该是要把你所有的问题，心理上的或是生理上的，完全在跟你的医生说，而让医生呢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因为在网站上你所看的他不是你啊，是不是他可能是某某人他自己的经历哦，那说出来呢他可能是要说的很可怕才会有那种可读率哦，让人家比较想要看他的文章。所以呢这些其实都不是我所建议的。希望您听了这个医师情缘的节目之后呢，你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也能够及时的去看你的医生我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我们在耳湾的社区里所做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圣诞节跟新年2024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最近在一则新闻报道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标题，也就是讲到，我们台湾在桃园杨梅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国际儿童村。这个国际儿童村呢，在里面住了几十位小朋友在里面。那目前在疫情的情形之下，

0: 在村国际儿童村里面的社工及村长还有工作人员各方面的支持下呢，有面对一些的困境，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这个国际儿童村，也就是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请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里面来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这个儿童村到底有哪些的服务项目，那现在这些儿童村里面所住的这些儿童还有年轻朋友们的现况是如何。所以来，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村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波惹，我目前在台湾国际儿童村当村长。
0: 是，其实村长本人跟我们也有一些的不是一些，是非常的熟识哈。那村长是中国文化大学青少年儿童福利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学姐啊，认识你相当多年了。今天能够在这个节目邀请你来哈，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是不是请村长先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儿童村设立的目的还有成立了多久了？
1: 好，国际儿童村当初是由奥地利总会来这边成立的。那我们的土地是由国人捐赠，就是板桥林家花园的土地占三分之二。那我们自己的土地占了三分之一。那起初设立的目标是帮助孤苦无依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因为以前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孤苦无依的孩子，然后还有富人，他们也没有家人了，所以就是当初在成立的目标就是一个妈妈，然后带着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子，战后的小孩子。他当初的成立的目标是这样。那台湾国际儿童村他其实在民国59年开始成立，那61年开始立案，那到现在已经是51年左右。那早期是以收容孤儿为主，或者是以前有一些精障，或者是父母可能没办法照顾还是之类的。那后来民国80年以后，社会的变迁之后，育幼院就转型收容单亲无力照顾，或者是父母入狱无法照顾，或者是隔代教养无力照顾，或者是现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暴失功能，家庭失功能的孩子。那我们儿童村主要是帮助孩子有一个温暖安全的照顾环境。那其实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最重要是他的身体健康的照顾，因为他可能在一般家庭他没有接受到好的身体照顾，有些可能有一些需要早疗服务的部分，或者是需要去医院就医，或者是牙齿不健康，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是其中之一个最重要的安全照顾。再来就是我们提供24小时的照顾，那平常这里就像他的家，那还是像一般孩子一样去外面上课，那包含了他的课业上面啊，就学的服务啊，都需要去顾到。那他在就学上面，他可能就是在单亲无力照顾之下，或者是父母吸毒入狱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学业其实是非常没有信心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上面的照顾。
0: 刚刚您特别谈到，就是说，在59年成立哈，那成立之前是肩负到哇，就这个很熟悉但是很遥远的名称，叫做二次世界大战。

0: 我很快速的查阅了一下，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的时候 发生的，那大概打将近占了10年哈，39到49，大概也是49年，也是民国38年左右。那你们成立的时间是59年，那38年到59年这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就开始在做服务了？
1: 其实在国际儿童村，在国外它其实成立很多，那我们台湾是59年才成立。
0: 啊，了解了解。那也就是说为着战后这些孩子，全球就已经成立了国际儿童村了。
1: 对。啊，
0: 那我们台湾是在59年设立，61年的时候立案才开始服务这些所谓的失亲啊、失户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家庭特别变故的人。
1: 对。
0: 那我们用国际儿童村，那主要的照顾服务的对象是以涉及中华民国台湾的这些孩子呢，还是也有包括其他的国际人士？
1: 早期的话，民国60几年。还有收容一些国外的孩子，就也不是国外的孩子，应该是说美军以前在这里有跟有对象，然后有生小孩，可是并没有去承认那个自己的小孩，然后
0: 了解
1: 没地方去，那就是会住到这边。
0: 嗯嗯嗯，
1: 当初有美国人，也有黑人之类的，
0: 是，
1: 对。
0: 所以从当初的服务对象来看的话，就非常符合国际儿童村它的定义的名称，有各国特别需要的孩子在这里。那只是说经过时代的演变，而且呢，国际儿童村从发起缘起到目前为止来设立，全球大概有多少这样的国际儿童村？就您村长你自己所知道的话，大概有多少？
1: 我知道的应该是有400多。
0: 那
1: 在落后国家是比较多，
0: 比较多一点哈。
1: 大陆的话有10所。
0: 嗯哼哼哼哼。
1: 那我在柬埔寨啊、缅甸啊、各式小国之类的，他们会成立的比较多。
0: 了解了解。对啊，其实联合国现在法定的国家大概也200家左右哈。哇，那我们国际儿童村在全球设立有400多个据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哈。那目前从设立到现在哈，你是不是都参与在其中了？
1: 嗯，应该没有，我是民国69年出生的，所以。我还有
0: 一段距离
1: 没有。
0: 那就村长你自己的记忆当中，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多的人数是多少？现在服务的个案大概有多少？
1: 你是说以前吗？
0: 对对，就你的记忆当中哈。
1: 最早以前是有收容到快200个。
0: 快200人。
1: 因为我们的房舍有16栋房舍，那其实以前一栋房舍可以住到9个孩子。
0: 了解，嗯，那目前现在有多少个？
1: 目前大概31或到29这样，差不多，没有这么多。
0: 这样子哈。是的，那也表示就是说国内的社会福利哈越来越发达，大家来越来越重视家庭的结构哈。特别是针对这些孩子，他们的社会福利等等，相对的，
1: 现在的法规比较严格，以前刚成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法规，所以以前是有一个爱心就可以来照顾这些孩子，可是现在是需要有专业的一些
0: 了解
1: 才能来照顾孩子。
0: 其实
1: 也跟整个社会的现象也是有关系啊，就是要包容这些家庭功能失功能的孩子，其实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很多情绪上面的困扰。那年轻人现在要进来这边工作，很快就会被打趴。

0: 我从刚刚村长你所讨论谈论到他的人数从200多个到现在大概将近30个，它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下降的趋势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呢，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文明能够提升，社会福利也不断不断的在提升，能够照顾到这些弱势的家庭，也对于这些家庭变故的情形先做好一些更多的预防的措施，以至于你们的服务人数锐减，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存在？
1: 其实以前没有这么多育幼院，那现在开办的比较多育幼院，
0: okay.
1: 所以其实是分散的。那分散也有分散的好，因为以前太多，其实没有办法专一的照顾孩子。那现在如果分散一点的话，会比较多心力，可以多一些心思，可以照顾这些孩子。
0: 了解了解。
1: 加上政策的关系，因为它有1:6或1:4的比例去照顾。
0: 了解了解，是的，我们知道你自己本身也是在儿童中里面成长的哈，这个您当初会怎么会进到这个儿童村？那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个人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回忆一下呢？
1: 其实我从小在婴儿的时候就已经被丢弃在教堂外，然后是由神父去捡到，然后送来儿童村。那我的名字也是非常特别，一开始由神父送我进来之前是先受洗，然后所以我信天主教。那我进来的时候呢，是由一个佛教阿姨取的名字，所以我的名字叫做般若，后面一个就是后面名字叫般若，所以又是跟佛教又有关系，所以这名字跟信仰就是不一样，其实也是造成我成长过程蛮大的困扰，因为每次要自我介绍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那你家是信佛教吗？”然后我就要跟他说：“不是，我是信天主教。”
0: 感
1: 老师
0: 谢
1: 说。
0: 主。
1: 然后老师就会说：“诶，那怎么会这么不一样？那是谁跟你取的？”然后我就说是阿姨。那老师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阿姨，不是爸爸妈妈取的？所以就是以前不喜欢被人家知道一些身世，那又因为名字特别，又要重复反复的去介绍自己的名字的由来，就会比较困扰我这一块。
0: 是哈，那有这么长期的困扰，那有没有想到就是说要来做应该讲这个叫做什么？更改名字的想法有没有？
1: 以前高中的时候有想过，可是后来又想说，其实我的名字因为特别，所以其实蛮多老师认识我，我也不用太特别去介绍自己，其实就已经被老师知道说，哎，有这一号人物。那我觉得往就是在自己心态上面，就慢慢想说，这个也不错啊，有让人家。可以，我不用去打知名度，然后就别人就认识我，我觉得这也是不错。
0: OK，也成为你的自己本身的一个标记了哈。当然，每一个文字后面都会有它的代表的意义。以你的这个般若来讲的话让人家会联想到这个这个它的背真正的背后宗教名称，请问叫做什么？
1: 玻璃
0: 对
1: 面。
0: 对，是什么？
1: 对，是智
0: 是。
1: 慧，在字典上面，般若是智慧。
0: 哦，智慧哈，OK，好，他可能会跟某一种宗教联想在一起这长期以来也是让我产生对你的名字产生一个误解的一面哈，OK，那无论如何哈，也就是你是知道您是在这个国际儿童村成长的，而且是从小就在这边，可不可以冒昧请问你在这地方大概多久了？
1: 要算工作还是？
0: 从一进到国际儿童村到现在，

0: 不小心就会暴露到你的年龄了是
1: 有42年
0: 啊，真的是一段非常长的哈。那42年，你可以不可以把它分两段？一段，是你在这里当做一个被照顾者，现在你是照顾这些院生的人，这两个大概有多长的时间？分别有多长的时间？
1: 应该是说我到22岁都是当学生的状态，然后23岁的时候开始工作。
0: OK， 那刚好也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嘛，对不对？一半一半。你那个现阶段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从社工到村长，你是一个主要照顾者。前面呢有22年的时间，你是当一个院生被照顾的哈。那，现在这两个情境，现在的院生跟你当时的院生在照顾上、社会福利上面，或者你们这些从院生的角度来讲，心情有没有比较轻松自在一点，或者是说自主性有没有比较强一点？
1: 以前是过往的社会现象，其实是整个社会都是比较严厉的。那现在是比较开放自由，然后也比较追求是希望给孩子有多一些空间表达，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直在磨合自己的心态，就是可能不能再像以前的心态，就是别人照顾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再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照顾现在的孩子。
0: 所以现在在照顾，以村长的身份来照顾这些院生啊，还是需要有跟他们有更多的沟通，在整个日常生活照顾当中才会比较顺利嘛，对不对？好，那请问您担任接这个村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呢？
1: 大概才几个月。6月才当，去年6月。
0: 是，哇，那真的是任重道远哈，而且呢，这个肩负重任啊，期待这个我们这国际儿童村在村长你的带领之下呢，能够让这些孩子有活得更自在，能够更顺利哈。OK。那目前来讲，虽然是刚接村长，你在这个国际儿童村里面也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吧，对不对？哈，
1: 工作吗？
0: 对，工作这个部分嘛，
1: 大概18年
0: 的时间。但目前来讲，你认为我们国际儿童村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1: 目前最大的困境，可能就是我们需要房舍修缮。对，因为其实50年的房舍，所以一直要修修补补，就是可能会有漏水的问题，主要是屋顶啊，因为我们是平房，所以会有漏水的问题。那一直在每隔快5到10年要做一次防水修缮。那其实距离上一次做防水修缮已经大概有快10年。
0: 也就是说，基本上了哈，现在大家都有居住环境品质的一个要求，包括我们这些四亲四户的哈，这些院生哈，都有这样的一个权利。而且呢，他们生活的品质也是不单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民的责任。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度难关。OK，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呢，能够欢迎到财团法人国际儿童村白波惹白村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啊。哎，村长，上一段我们特别谈到，那目前来讲，国际儿童村哦，哎，最缺乏的哈，急于面对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住宿的房舍需要装修嘛，对不对哈？那请问一下目前来讲，我们在整修的这一个部分，有没有什么中长期的规划？大概需要花费大概多少费用呢？
1: 我们规划是一年大概需要500万，那我们大概规划的时间大概是4年，希望可以累积到2000多万的资金，可以去帮助我们院童的房舍。另外在人力上面也是需要很多的支持。
0: 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就我所知道，除了你，还有你的先生在里面在服务，我们还有多少工作同仁呢？
1: 目前大概加我加工作人员的话，大概15位工作同仁。
0: 15位哈。是，特别我们的地址好像是在桃园杨梅镇嘛，对不对？
1: 杨梅区
0: 哈，哦，对，哦，桃园杨梅区那地方。那的确像类似像这种社会福利服务的哈，在房舍修改的这个部分啊，让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有一个遮风遮雨的地方，无论是在特别是最近这段天气非常的寒冷哈，又是阴冷多雨的季节，让房舍急需要把这个房舍整修完整，不让它能够透风透雨的，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安全、安心、安身立命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刚刚也谈到，就是说在工作人员的这个部分，目前来讲，我们国际儿童村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1: 最需要的是照顾孩子的人才。生活辅导员
0: 生活辅导员哈，是的确，真的也是希望有志于或者类似像这种第二春的哈，中年就业的，适不适合呢？
1: 对，可以啊，对
0: 哦，也都可以哈。好，那请问一下，现在我们国际儿童村刚刚在前一段里面，我们有谈到说主要有哪些项目。现在

0: 我们最主要针对这些的院生，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他们呢？
1: 在生活照顾上面，其实主要还要教他是怎么。

0: 就业之前，也会给他们做一些未来的那个心理咨商，就是可能对未来的规划也会做一些规划。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比较偏向，因为都是收青少年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朝向职业发展，然后还有他的理财学习、财务学习，以及未来他出社会，他需要一些坐公车啊，或者存款啊、开户啊，或者是办身份证之类的这些所有的生活上，我们觉得很像很小的事情，可是孩子在长大之后，他必须学习到这些基本的出社会的一些职能，这就是我们后续在照顾青少年的部分都会需要去培育他们这一部分。
1: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些来到国际儿童村的青少年们，他们的家庭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国际儿童村呢？
0: 其实他们来之的时候是国小的年纪，所以一直长到现在。那他们当初的背景，我们国际儿童村目前收容最多的都是父母吸毒入狱比较多。那在这方面，其实我们也会担心他们未来他们在交友方面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受他以前父母亲的一些影响。所以在成长过程，我们要很仔细的去看他的交友状态，还有跟他讲述一些法律的知识，让他以后不会去触法。
1: 所以在这样子看起来，已经随着社会不断多元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等于家庭结构受到破坏影响的弱势家庭已经变成更多元了，不再是失亲失户，甚至刚刚村长特别谈到吸毒入狱，或者有其他的案件而入狱的。是不是也是我们，儿童村服务的对象？
0: 对，可是有多半也是家庭功能，可能家暴这一方面也是会影响到孩子。
1: 那这样子，也就是说，他们在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行动失去自由了。那没有其他的亲属可以照顾到，那也就形成变成我们儿童村，主要服务的对象了。那这样子是他们在照顾服务的年限哈，会不会随着他的服刑的期间结束了以后，这些孩子还会回到原生家庭里面去？
0: 通常会入狱的，以我们现在目前照顾入狱的父母亲，其实都是因为贩毒，通常贩毒的刑期都还蛮长的，所以可能到他们国中、高中毕业，可能都还没有出来，都有可能。
1: 是的，哇，这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难以想象因此我们这个整个无论是村长或者是社工，甚至生活辅导员来讲，真的是要用尽诸般的智慧，来辅导这些我们儿童村里面的院生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您在儿童村里面就将近20年的时间了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能不能学到利自己本身利智的座右铭？
0: 我觉得最大的座右铭就是"施比受更有"。还有助人为快乐之本。
1: 这两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了哈，但是要做到也真的不容易。那你本身自己从这样的一个场域出生，又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村里面来服务，从你的经历里面来讲，你儿童村毕业的时候是护理人员，那也曾经在医院里面工作一段的时间，听说是。

0: 被这个我们儿童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呼召回来的是吗？
1: 其实我念护士其实不是我最向往的工作，那是因为以前照顾我们的叔叔，他觉得护理工作是很好找，未来以后会很好找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从小就是很常生病，我是早产儿，所以我很常生病。其实我没有说非常喜欢护理这一份工作，我是怕自己的生病影响到工作。那可是既然学了，我就好好的学习。那可是之后，社福领域也不是我非常向往的东西，可是因为因缘，就是当时机构要评鉴，那需要工作人员，那我刚好要考护理师，那我就想说，就像在家工作一样，那就回来这边工作，这样，对，
0: 所以当家里面有需要的时候，就回到家里面来工作。可是从整个成长的过程到你的这个学习科目的选项，然后再一个回头回到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就像你成长的过程一样，不是你自主的，是很多的无奈，被很多的环境的压迫才能进来的。OK， 那到从医院护理人员回到我们这个儿童村里面来工作哈，那也是先从社工开始做起，做到现在这个村长，在整个过程当中，哎，有没有什么可以重大的收获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其实我一开始是当生活辅导员，然后再来去进修之后才去做社工，因为社工必须要有念社工的一些背景才能当社工，所以我是去念研究所之后再把社工学分把它修满，才担任社工这个职务。但其实我在评鉴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社工这个名号，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因为政策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权益，譬如说很多是不自愿进来机构的，可是又被迫一定要来机构，这在过程当中其实跟社工的谈话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有点太官方或者是什么，那时候激起我想要去对社工这一块了解，所以我才去念了研究所。我想要对于社工领域，它也许跟我护理有一些相关，因为都是人嘛，都有一些人的成长的一些过程的东西可以了解。可是社工的领域又跟我们护理的领域又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护理可能是照顾疾病的问题，那社工可能照顾全方位的问题，不单单只有生理啊、心理啊，还有经济上面，这些都是需要去照顾到的。我觉得做社工不是一个这么容易的事。
0: 的确，社工不是一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工作哈。但是你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不是简单不是容易的社工的工作。那你从一个被照顾者的院生到现在成为一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那你这个专业的主要照顾者似乎又更有资格啊，来跟大家说你了解这些孩子，你有可以把国际儿童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因为你就是从这里面出生的。可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说明？社工，你担任社工这一个角色来照顾这个院生呢？哈，你感到自己更有成就、更骄傲的事情？我们稍后一下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村长，刚刚我们特别谈到，你本身是被照顾者，哇，现在呢，成为一个专业的社工来照顾你以往成长经历的这些的怨声，在整个照顾中，有没有因为从这边出来，从这现有的这样的环境出来，对他们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运用你的这社工专业来辅导他们来讲，有没有更得心应手？
2: 其实多一些的方面是我有跟他们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会有更多的同理。我觉得社工专业背景在于其次，我觉得是先同理孩子的想法才比较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先同理孩子的想法，然后他的情绪，可能我们就算有专业上面的能力，可是如果没有先同理他们，我觉得这是会比较困难。那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份同理心，然后了解孩子的想法，所以我站在照顾者的时候，我会先用他们的想法，然后再跟他们做沟通，这是我比较觉得得心应手。
1: 了解，同理心是我们社工专业必备具要的这个特质，但是有没有碰到这些被我们照顾的青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他碰到叛逆期，你要去关心他，他会 回答跟你说，老师你又不跟我一样，我爸妈现在吸毒入狱，我原本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你又没有经过这样的家庭，你怎么来同理我？会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呢？或者原本正常家庭的生活啊，突然一下父母亲因为某些的原因锒铛入狱了，整个家庭的支柱没有了，就进到我们中心来了，他内心

0: 里面非常的愤怒啊，很没办法，没办法平衡，甚至产生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出来，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来统领他们？
1: 其实先了解他内心里面的愤怒在哪里。我最近才处理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入狱，然后妈妈是有一些忧郁症。那其实妈妈，因为他高二了，妈妈会觉得说他需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对于一个孩子，才高二的年纪，他就要被赋予一个责任，说我要撑起这个家，可是妈妈从来在她成长过程没有照顾过她，都是送来我们这边被照顾，所以她会非常气愤，她不想跟妈妈沟通。那妈妈会希望她念大学，可是她的能力范围没有办法念大学，她就会跟妈妈说：“我想要工作。”可是妈妈不能同理她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那就会很多的冲突，那最后他可能他跟他妈妈讲话的冲突是，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那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其实他的表达意思，他并不是说愤怒的想要分开这个关系，他只是觉得说，妈妈觉得如果没有中低收入户，弟弟就没办法念书，就没办法用这个身份去念书。就可能家里经济上面就会更困难。那我能理解他的心理想法，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以跟妈妈好好的沟通，不一定是用有点愤怒的心情说我要断绝母子关系。他只是希望说，如果断了这个关系，他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妈妈和弟弟拿到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他只是这样的想法，所
0: 了
1: 以
0: 解。
1: 其实孩子在愤怒的情绪之下，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是真的出自内心的愤怒，可能是他只是一时讲话很冲。
0: 是，我们除了是直接服务这些院生，对于他们的家长的那个部分哈，当然可能因为整个家庭结构都已经这个破坏了哈，那能够联络到的家长这个部分，我们农村这一边的对于家长联系，请家长给予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这些策略？
1: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可以跟家长合作，可是有些社会局或者是家防中心，他可能因为父母是施虐者，不能让父母知道说孩子住在哪里。
0: 哦，了解，
1: 那有一些他可能只是因为无力照顾，他就是还是可以联络。那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让孩子有电话上面的跟家人去联系。但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能够联系好关系，不要因为住在这里，然后关系变不好。
0: 的确哈，真的是家庭支持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因为个案的本身的特质哈，有必须要做隔离的哈。那如果说能够联络上家庭的家庭支持，对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哈，会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这个阶段。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最后请我们村长，把我们国际儿童村当前的现况，希望社会来支持我们，来做房舍的改建，甚至呢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进来招聘足够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工作者，无论是社工或者是教保员哈，然后让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毕竟我们国际儿童村它可以服务的量是远超过目前现在30个个案的。在现阶段在社会上面呢，还是有很多需要这样的。

0: 支持家支持这些家庭中途变故啊，无论是失亲失故或者因育啊入因啊因案入狱或者是其他变故的这些需要支持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支持他们。那请村长跟我们再说明一下当前最重要的房舍建设的这个部分，还有把我们的捐款账号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房舍的老旧需要做一些修缮，尤其是屋顶的漏水，所以我们需要盖上屋顶，所以我们目前规划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希望每年可以有500万的资金去帮助孩子的房舍可以修缮，避免他们有一些漏水的问题或者是壁癌的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国际儿童村捐款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邮政划拨，一种是银行转账，或者是亲自到现场。那邮政划拨的账号是00158，然后户名是台湾国际儿童村，银行转账是第一银行中立分行，账号是28110085300，户名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台湾国际儿童村。
0: OK， 好，有以上两种，一个是第一银行，另外一个是邮政划拨嘛。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对国际儿童村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也可以把我们的爱心带到现场去，亲自交给他们。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办法对一时记下来，那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来查，关键字是什么？
1: 国际儿童村。
0: OK， 好，在网络上面来打上国际儿童村这几个字，就可以找到这个国际儿童村捐款的管道。OK， 那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国际儿童村白波惹村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没有发现，如果你是身为家长的，可能跟其他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的时候，在早期你们总是会谈谈关于孩子啊，最近考试考得怎么样啊，他最近玩了一些什么新的把戏之类的。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呢，会发现父母亲聚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呢会考虑到说，未来我的孩子有工作吗？特别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这么强的世代当中，究竟我孩子以后升学要读什么科系，对于他的发展会比较好一点，特别是在这样一个 AI 的世代当中。元凯哥，你在帮你孩子选择陪伴他们在考完试升学然后选科系的时候，会不会因应时代的潮流然后有一些的筛选？
2: 会啊，确实那个时候是虽然还没有 AI， 但知道接下来的科技发展应该速度会很快，好像已经有好像耳闻未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因为科技的发达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其实当时也会跟孩子讨论说到底念什么科系，会不会未来比较不会有被取代的可能，
1: 就比较不会被淘汰，你有饭碗可以继续捧着，对不 对,
2: 对，
1: 所以其实现在的父母亲他们不会去问说，到底哪间补习班好，

0: 好，然后现在什么样子的技能最能够帮助升学，而是会去问说，哎，究竟我的孩子未来要读什么科系，他才不会被科技给取代跟淹没哈。特别是我们知道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究竟当父母的我们要怎么帮助孩子铺好前面的路，然后让孩子可以在我们的遮风挡雨之下可以走得顺遂一点，我觉得这是每一个身为家长身为父母的那个心啦。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啊，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即将要升学的阶段，那我们知道当你要升到大学的时候，你要面对就是很多科系的选择，那我们知道在 AI 的世代当中，我好多工作都被它取代了。我知道说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产业也真的是成为那种无人工化的作业了，都是靠这些运算师啊这些 AI 给取代。所以我想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跟我一样，我们也正为了孩子的教育感到一些的迷惘，好，甚至我们会陷入在那一种纠结里面，我究竟是要成全孩子让孩子走向他自己的兴趣跟方向，还是我要因应时代的潮流在未来的职涯发展上面我不要是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哎 ，AI 这么强，那我的孩子以后还有工作吗？好，我们欢迎自明哥。
1: 是，大家好，我是张自明，我们是在托影关怀协会。好，那我们这个协会，托影的影是引力的引，好，那托影的意思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可以来思考，并且避免自己陷入在网络的各样的引力当中，包括这两年非常夯的 AI。AI 影响了每一个人各方方面面，而且不只是范围很广，而且深度还很深。所以刚刚郑君谈到的孩子的升学选科系，的确是父母亲我觉得是非常新的一个议题，可是是普遍的焦虑。好，那 AI 带来各样的焦虑当中，除了爸爸妈妈自己如果还在职场，已经可以感受到 AI 已经开始影响到各个行业各方面的这个包括资源的分配。我看到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很多的科技产业软体的工程师应该是说有一些更替，就是一般的工程师可能如果你是 junior 的，你是太资浅的，可能公司就不会再征召这些比较资浅的工程师，他需要的是比较资深的工程师。那所以必须讲，就算你选了因为 AI 你觉得资讯科技好像比较有前途，可是我们常常现在发现说最近几年包括矽谷包括台湾的软体工程师就是软体公司，他可能不需要的或者想要替换的就是软体工程师。所以这个他到底 他每天都还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很不容易，就是 不被他搅动。那更何况我们的孩子接下来要做人生相当重要的抉择的时候，我觉得父母亲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0: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很多的父母亲都有一个焦虑嘛，就是担心说 AI 取代了人力。所以究竟就自明哥你的观察，你发现家长最容易因为这个而陷入的教养迷思有哪一些？
1: 是，我觉得家长会很关心孩子的前途，所以会听很多的资讯，希望帮助孩子在做他做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基础，可以做风险比较低的一个抉择。可是我们都知道孩子每个人的恩赐，上帝给的恩赐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有机会的一些这个职别，那个

0: 可是事实上可能跟孩子的兴趣会落差很大，所以我们当然就会谈到到底是我们要成全孩子，还是说我们是要帮他选一个我们认为最好的一个系所。好，这是我觉得家长焦虑的，特别是时间越近越焦虑，好，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啊，我觉得回到我们对基督徒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识，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所以我们是上帝托孩子把上帝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是孩子生命的管家，所以怎么帮助他做一个决定，不是我来决定，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能要先认清楚我们的一个角色。对，那父母亲如果可以站在一个管家的角色或者一个教练的角色来思考，你就不会有那么要怎么讲，那么直接的压力或冲击在你的身上，因为你的我的孩子，你用这样的思维的时候，那个压力就很大。可是你讲说，这是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宝贝，我只不过是个管家，所以我怎么帮助他找到合适的系所，或者是能够展现上帝给他的恩赐，你就可以站在比较一个旁边的角色，客观冷静的帮孩子做一个决定。这是我的两个孩子都大了，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还在谈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大学跟研究所念的是多媒体系。那他在他研究所的时候 AI 起来了，他也深深的感受到 AI 的影响，包括他的论文 AI 也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也是一个 AI 的受益者。可是当他毕业了，他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当完兵要找工作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他的领域多媒体的设计 AI 取代的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明显的。那跟我们家人，就包括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就是我女儿，我们四个人就有很多的讨论，也帮她试着去找合适的工作。那经过一些讨论之后，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思考上帝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在他退伍其实三个月的时间，他经过一些祷告，经过一些寻求，他就决定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他接纳这个是现实的一个状况。那必须讲，他在邓元大学念研究所的时候，多媒体是正在起来的一个明星产业。那时候如果你各位还记得的话，那个时候有 VR虚拟实境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大量的那个多媒体人才，3D 建模啊等等啊，这些新的科技，我儿子在大学研究所就是在学这些。所以你说，你现在就当时流行而且最夯的是最好的人才在学的东西，过几年就变了。所以我常常讲，我说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心是随着这个世界在那边起伏的话，我们不会有平安。我觉得我们心还是要对焦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可以，也许事情来的时候，就像这个 AI 浪潮来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东西南北上下左右都分不清楚，可是靠上帝，我们可以在短的时间之内回到平静安稳。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间都认清楚。对，
1: 是确实，家长的焦虑非常的常见，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我们的心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来思考一个问题：我究竟在怕什么？我是怕我的孩子不够聪明，还是怕我的孩子竞争力不足？好，还是我在怕我的孩子好像我没有办法给他一个确定的未来。好，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考上好学校，进入到大公司，那你就是安全了，你就是成功了。但好像现在反而 AI 把这一层人们原本以为的安全感撕掉了。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我们不要说孩子到了高中要面临到升大学，有那种选科

0: 际的危机感，在孩子还是幼儿园国小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开始有这种危机感了，他们好像就掉入到一个所谓的超前部署的行动里面。看到现在比如说写程式很流行，他们就帮孩子报名程式班，就很像早期我们看到双语啊非常的热门，就帮孩子塞进那种热门的双语班一样。我觉得现在家长好像就是哪里一窝蜂的有什么热潮，然后就带着孩子往前去冲，可是往往不晓得这个究竟是不是孩子喜欢的。
1: 嗯嗯，对，确实啊，现在其实很多父母亲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这也是老问题，其实以前的父母就是好像就是帮孩子铺他认为最好的路嘛，大概以前想想啊，要希望将来孩子做什么啊，不是医师就是什么会计师，要不然就是什么律师之类的。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这三个行业超级辛苦啊，到底是不是走向幸福也不晓得。那当然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发达啊，有更多的部分其实父母亲很早就会开始焦虑啊。所以其实因为其实父母亲怕的也是孩子未来可能随着环境改变失去了他在整个环境里面的竞争力，所以孩子一出生其实就背负了很大竞争的压力。特别在华人的社会，表面上看起来希望你在学校好好学习啊，啊，大家快快乐乐啊，其实刚说到家长在聊到孩子的时候，其实不外乎都在做竞争，那其实像特别像现在的这个AI 的环境里面更加的是竞争，这个不只是考量孩子的未来，也更是父母亲对于未来环境世代是怎么看的一个看法。对，
0: 所以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究竟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核心能力可以面对这个多变的科技的变化？譬如说就像刚刚志明哥你有分享到，你的孩子刚开始在读多媒体设计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个东西最热门，
1: 最夯，最有竞争，
0: 对，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又改了。所以我相信志明哥你陪伴过你的孩子走过那一个，好像就是虽然走过那个阶段，但是你有掌握住说我的孩子真正要给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对吧？我们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敢讲我有掌握到什么核心能力，但是我觉得 我最近从疫情开始有一个名词很热门叫做韧性，好 resilience 好英文，那有人就去定义什么叫做韧性，好，他说韧性哦，其实就是有三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叫做 flexibility， 就是弹性。好，就是当你本来有一个不用思考的制度，你可以照着做，然后你就可以生存得很好。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些冲击来的时候，你必须不要再坚持你原来固有的那个思考的模式，你必须要有弹性。那第二个面向呢，就是所谓的 adaptivity。就是适应性，你要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能够 recovery， 能够恢复到正常的运作，这是三个我们常常在看一个，比如说疫情期间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有没有韧性够不够，就看它有没有办法有弹性，有没有办法去适应新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有没有办法维持恢复到原来的运作的能力，就是谈韧性。我觉得这到 AI 这一波来，也许没有到像疫情那时候对我们影响这么明显跟直接，可是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弹性的，然后需要有适应性，因为它还在变，我们还不知道，连我们在产业，我在联发科的这段时间，我们看着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一波一波的来，我们从怀疑到最后发现，哇 ，AI 做出来的东西比我做的还好，还要专业，还要全面，然后我怎么样驾驭 AI？变成我们所有工程师所有的联发科的同仁就是在探讨的议题。我们的公司甚至会有 indicator 一个指标，就是明年的工作接下来的工作你要

0: 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你的生产力。
1: 嗯，
0: 好，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所有的企业也都在思考的，所以它还在变动当中。企业为了面对 AI， 它就必须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三个维度，好，怎么样有弹性，怎么样能够适应这个新的变化，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可以维持原来我们要这整个系统的运作，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回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帮我的儿子在思考他未来的方向要不要做，我们称他叫打掉重练的这个时候，其实就在也是朝大概也是朝这三个面向在做思考。对，就是这个现实已经是这样了。好，那特别我女儿也是在设计产业，她看到的这个变化是很明确的，所以跟他跟我儿子就他弟弟，这个刚刚退伍，刚要进社会，那他也找了工作找了一段时间，那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些弹性的调整，然后我们也分析他的性向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投入到这个真正的多媒体设计这相关的这些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恩赐等等，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帮助他去厘清，帮他去做调整，适应这个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面对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帮孩子建立的所谓核心的能力，我觉得不只是 AI， 是我觉得过去的这20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习惯的那种制度，整个世界的次序都在被打破。包括以前我们讲的瘟疫，一个 COVID 来，哇，打破所有人 的这个想象跟这个，然后这个那个天灾，对不对？好，地震啊，什么这个森林大火、气候暖化造成的影响等等，这都超过我们的知识可能可以想象的。所以如果你还按着我们过去受的训练或者是受的教育去思考以前就是未来孩子要面对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会更辛苦。所以我们要想象是我们帮孩子真正要建立的核心能力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因为我们的孩子面对的问题只会比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更严重。
1: 是，
0: 对。
1: 所以如何让孩子可以学习弹性适应还有维持，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品性，一个品格。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继续邀请脱影啊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志明先生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来谈在 AI 时代当中孩子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我想在上段节目有提到说，虽然环境在改变，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到孩子升学啊未来做什么，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力，就提到的是韧力。那韧力有大概三个这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包含要弹性啊、适应力啊，以及这个恢复修复的复原力啊，这个部分能够在什么样在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韧性啊。那当然了，即便是如此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如果能够早点预备啊，能够在未来的面对未来的科技的环境，能够在 AI 的世代里面可以有真正的一些在发展上的竞争力，那这也是我们还是希望在陪伴的过程当中能够来尽量的协助。那到底未来在整个环境当中，因为 AI 的发展，孩子是不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需要具备哪一些的竞争力，是可以有助于他们，对，就是培养到底要培养哪些竞哪一些的优势，使他们未来有竞争力。不晓得这个部分，那志明可不可以跟我们来，
1: 哇，这个是大哉问，这也是不容易回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其实没有答案，因为 AI 真的在快速的变化当中，而且是剧烈的变化当中。我想要举一个例子，是有一家公司，各位现在是2026年的四月份嘛，如果你注意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些新闻，是美国国防部跟一家公司发生了一些官司，就是有一家公司叫 Anthropic， Anthropic 这家公司他用的他的 AI 是针对企业要导入的系统的 AI 的一个技术哈。那这家公司在去年底的时候，在公司内部有一篇文章，就他们内部的员工写的一个文章，然后把它公告在他们公司的网站里面，就后来就公开出来。那这篇文章如果你上网找的话，它的 topic， 它的题目是 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How AI is transforming work at Anthropic。 那意思翻成中文就是 AI 是怎么正在转型，这个工作在 Anthropic 这家公司内做这个转型的这个情况。他提了一些例子，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把它提出来，那我们来思考说，以一个全世界，真的不只是全美国，是全世界尖端的 AI 公司，他自己开发的 AI 的这个技术也是他员工每天工作都在用的工具，意思就是他开发的工具是 他员工自己每天也在用的工具。他们发现这几年他们公司的内部的一些情况值得我们来思考。Oh, by the way， 这家公司呢的创始人其实是 OpenAI 出来的，就是几位非常有远见，有思考方式，而且希望做负责任的 AI。 这为什么我因为我是做资安的，我

我们对这种愿意负责任的公司，负责任的 AI 我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对，那 他就在谈到说怎么样做一个负责任的 AI。 其实 by the way， 如果你看他今年

0: 目的不相符，好，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控诉，好，所以这个应该在慢渐渐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提哈。那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员工透过这个 AI 的辅助哈，其实增加了他们员工整体的生产力，50%的人都觉得好，这个增加了这个生产力，而且啊，原来的员工哈，一个人啊，只能可能是负责我是前端的，我还是中间的，还是后端的哈，哎。结果 AI 出来之后啊，每一个员工他可以用5、6个甚至10几个不同的 AI agent， 好，一直以前是一个资深的员工带5、6个之前的，现在是一个员工他用5、6个啊，这个 AI 帮他做事，好，然后呢，以前他只负责其中的一段，他现在变成全端，全端就是中前中后他都要负责。所以呢，我很多的细节他就不太需要注意，因为 AI 会帮他解决。好，结果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运作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内部有一些省思，好，在做思考。那其中我想我就讲重点，他们觉得发现说有一些技能技巧他们正在退化。好，原来他们要注意很多细节，好，那个因为那个所谓的写程式需要 debug， 就是有一些程式里面的一些问题要去除错，就他发现现在 AI 可以帮他除错，好，所以他不需要去注意那些细节，他需要管的是全端的，就全部的，好，整体的这个 overview， 好，那所以呢，可是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原来的写程式的能力其实是降低的，
1: 因为他忽略了那个，
0: 他不需要去再去注意那些事情，对对，那些能力就会慢慢的下降。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有一个他叫做监督悖论，意思就是他们担心过度依赖 AI 的结果，他们写判断能力这个程式写出来的这个 quality 这些品质的能力会退化，可是偏偏你要安全哦，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监督它的品质，对吧？对，结果你能力在退化，你就没有能力去找这个 AI 的错误，所以你要靠另外一个 AI 来帮这个 AI 除错，你就陷入一个监督的一个循回，就是说你因为你没有能力，所以你找另外一个 AI 来监督这个 AI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你又没有能力监督第二个 AI 的这个品质，所以你就再去找第三个 AI 来做，就你越来越程式越来越复杂，你就越来越依赖 AI，
1: 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本来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他们分工很仔细，需要很多人力，可是你为了要让每一个那个员工，这个程式设计师变成 全面性的 cover 各种面向的结果，你细节没办法顾，你的能力下降的结果，你只好靠 AI 来帮你补这个，就这样的结果呢，就越来越依赖 AI。
2: 对，而且新的程式也会有它的 bug，对，到时候搞不好就会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实际人的管理也是，很多机构在扩充的时候，当部门越来越多，相对它流程管理就越来越松散。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他们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全端化的结果，就一个人，我因为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负责，然后管5、6个 AI 嘛，我做的事情就不需要再跨部门协调。我不需要去管别人，你知道在这个高级科技的公司本来沟通成本是很高的，那突然之间他们发现我不需要沟通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的 project 从，因为前中后都是我的嘛，我把我的 AI agent 管理就好了，他们有很高的警觉，发现他们那个同事之间的沟通的频率降得非常低，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就变成各做各的，所以 Anthropic 就开始有一些意识说这个情况是需要被关注的。啊，另外就还有谈到说以前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职场社交，包括师徒助师徒制。这个师徒制呢，也因为 AI 的结果，因为各管各的，然后你又是从前中后全部都自己包了嘛，然后在这样的结果很多的问题，AI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站，我遇到问题我第一个问 AI， 好，他们自己也是这样子，那处理，而且这样的结果，这样处理了80%-90%的问题，好，那

0: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节省了沟通成本，你降低了同事之间的心理负担，但是交流就变少了。所以这样的结果，资深员工就会感叹说，那个之前刚来的人都不太在甩，不用甩这个资深的员工，那这里面就很容易断层，因为一个有能力做全端的工程师，他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培养。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了嘛，现在很多软体公司他不需要资浅的员工，他要的是有经验的人来。那刚来的人他觉得我可以独当一面，所以我不需要去找公司里面资深的人，所以他们的沟通就变得非常的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他们自己会有一个疑虑，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在加速AI 取代我，就是 Anthropic 自己公司的工程师自己会有一个疑虑说，哎，我这么努力的工作，其实我是在加速 AI 取代我，
1: 而且会有点危机感，是我发明这个东西创造出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是不利的。
0: 对，可是因为这个速度非常快，因为你知道以前我们写软体，我其实是我也是软体背景的人，软体会有一个概念叫迭代，就是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直迭代，这个迭代的速度好，因为 AI 出来变得更快，可能以前是 一年才一个大版本，好，然后每一季有一个小版本，后来变成一季一个版本，后来变一个月一个版本，现在可能每周甚至每天都可以有一个迭代的版本出来，所以这个速度非常快的结果更推着好，这些人你必须往前走。好，你没有机会，就是高科技的公司的这个速度都非常的快，你没有机会去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这次 Anthropic 他们在内部的这个讨论的时候就有意识到，好，这个是需要面对的。所以我想重点就是他们就开始希望有一些改变，譬如说有一些事情他们就算知道 AI 来做几分钟就做完了，他们还是会刻意的希望员工用手动来做，就自己动手做来保持，来我们叫做磨亮，来 polish 好这个这些技能，好，而不是就完全的仰赖 AI。 然后他们也希望这个工程师之间这个不同的专案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可以有维持最少的当然他们希望更多
1: 人际的互
0: 动，对专案的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志明哥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画面，其实就在提到科技的东西，就是小时候我曾经看过一个图像，我想你们可能也有印象，就是未来的人类头越来越大，身体四肢越来越小。可是其实当我们提到 AI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说 AI 可以让人变笨，不再思考，所以其实它并不会让人头越来越大，可能我们全人都萎缩掉。但刚刚志明哥的分享提到说，其实在AI 的一个工作兴起更多的去仰赖它的时候，其实在职场文化上面会有些的改变，而那个职场文化的改变其实是属于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觉得这也是孩子现在要去面对的。好，他们好像跟人的互动变得比较退缩，也比较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好，那也发现说 AI 的产生跟时代的潮流之下，好像人跟人之间不再会有早期的那个温度，那个温度存在好像已经慢慢的在往下降。
0: 对，
1: 这是值得蛮去思考的部分。好，就是说，所以刚刚分享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这间公司里面他们重新去定立一些的规范，就是说我虽然有这些科技产业的方便性，但是我仍然要保存人跟人之间彼此的互动，好，去存留那个人跟人交流的温度嘛。
0: 所以这句你刚刚讲的就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大人都觉得跟人沟通是要费能量的，是费力的，所以能不沟通，特别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 I 人哦，就是说他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比较不想跟人家沟通，他可能就觉得能省则

0: 孩子也是这样。好，我们在之前的访谈有谈到说，其实很多的孩子，好，他会觉得跟父母亲沟通好麻烦，很累，而且还被念。
1: 对，
0: 那跟 AI 沟通都没有这个问题，他还会情绪支持我，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孩子会选择跟 AI 沟通。我觉得不止，其实这反映的不只是小孩子，大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是要刻意的。哦，那特别是父母亲，哦，我们在谈这集在谈的重点是说，怎么样子帮孩子培养在 AI 时代的核心力、核心竞争力。哦，我觉得很重要，就那个同理心，然后跟愿意沟通的心，然后解决冲突的能力。哎，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教的。好，哦，这个你听了很多的课，哦，怎么样子解决冲突，怎么样子有同理心，可你没有去做就是学不会。哎，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代要帮孩子预备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1: 是，确实在 AI 的时代里面，很多事情它都可以帮我们做好，但是有些能力真的是没有办法被取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刚刚这首诗歌非常有趣，到底 AI 带给你的是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呢，还是感觉生活更加虚空呢？好，我想科技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方便，但是似乎也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好，那好像我们可以每一天因为有这些科技工具不无聊，可是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好像也在跟一个好像既有生命又没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工具吧，或者是

0: 在发生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是活生生的过程。刚刚我想透过今天的来宾，我们志明哥刚刚有分享到在这全球的顶尖的 AI 公司，他们的速度发展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甚至于到后面可以这个把这个一个从一个人的这个工作效率，可以刚开始管理一个项目，到后来可以把前中后的工作项目都靠一个人力就可以整合起来，但是相对也发现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他们开始减少了沟通，觉得沟通过去觉得沟通是一种负担，好，可是慢慢发现到不沟通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这种感觉，这样的空虚还是这个有点担心哈。还有再来就是很多的这个品管的过程哈，为了加速的委给 AI 来处理，其实掌控啊跟这个敏感度啊跟这个很多的问题，也可能在会觉得越来越困难，真正的掌控这整个过程，反而技巧产生了退化啊，判断力也退化了哈。那这个都会是可能是在一个高端的 AI 公司已经觉察到这样的问题，也试图想要，即便科技做得到，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就是因为科技做得到，人类的这样的 AI 的运用就要发展到这样呢？这个的确是值得省思，因为这个也让我想到，刚刚有在提到未来的这个，很多人会为了未来的工作这个担忧，但是我在想到圣经上是怎么说的，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考验的是我们每个人面对未来其实是如何，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但是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当下的生命，是就像刚说到的韧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靠着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品格保有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有些真理是不变的，只要我们有保有一定的品格或者等等，我们当面对世代的时候，其实按着神的心意走的时候，我们不用太担心。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 AI， 我觉得 AI 好像人类也想要自己扮演上帝另外创造一个管理者，然后最后其实害怕的是这个管理，我们创造的管理者完全不受控。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觉得真的觉得在看到这些问题，我觉得说不定都更值得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真正生命的课题是什么。我们有了 AI 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了高铁，我们到哪边旅游很快，但是已经忽略了周围的风景可能是更重要，忽略了旅游的目的。我们一生辛苦工作可能赚了很多钱，但是忘了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值得来做讨论。那 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请志明哥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样 AI 的世代，我们怎么能够用 AI 又维持好我们的这样的生命态度，对，来生活。
1: 是谢谢云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觉得刚刚云凯提到说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我觉得是那个忧虑的心，我们不用为了担心害怕我们的孩子或我们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上帝的手中，
0: 是，
1: 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做资讯安全的，安全我们谈的就是风险，谈的就是未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它是一个预备。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用为未来担心，但是我们应该去注意这些科技它的发展方向，然后预做准备。当冲击来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被这些突然来到的冲击打得晕头转向。
0: 是，
1: 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我们不用为未来的事担忧。可是我们还是要为未来可能的冲击预做准备。
0: 是，保持警醒就对。
1: 对，这是对，保持警醒。就像 COVID 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来了。然后很多时候第一时间我们的确被他打得晕头转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宝贵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会保守我们。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为他

0: 做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到上帝面前，好，让他心里面有上帝的话，知道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上帝会帮助他。然后我们在我们爸爸妈妈自己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冲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把那生命活出来？好，然后你被 lay off，啊，你被碰到什么样子的职场上的一些逼迫的时候，好，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孩子分享，以至于你的孩子知道你是靠上帝度过那个每一个难关的，他才知道将来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靠上帝度过。我觉得你问我说，在 AI 的时代，我们可以父母亲可以为孩子准备的事情，那个核心竞争力，那个 resilience， 那个韧性，好，我们讲什么 flexibility， 好，那个弹性，那个适应能力，或者是一个 recover 的能力，其实都是根据上帝。我们在上帝的手里，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不用那么执着。好，它无关真理。他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我们可以有弹性，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有一些适应，有些调整，然后我们就可以 recover， 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的轨道。这个是我觉得父母亲，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基督徒的，可以带给孩子的。
1: 是，其实真的父母不需要因为科技焦虑而睡不着，然后也不用逼着自己好像什么都要懂，因为对孩子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并不是在科技潮流之下的方向，而是他们有一个愿意陪伴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也相信他们的父母。哈，我想在 AI 的世代当中，或许 AI 可以让你在未来，假设说你真的是走向现在这一波风潮，或许你可以赶上进入到不错的职场里面。好，你可能可以让你的孩子在职业发展上面可能真的是赚大钱。但是我想今天志明哥的分享，他孩子自己的经历，我们知道现在最夯的东西不见得未来是最好的，对不对？好，我们要培养孩子哦，其实是他的责任感，他人际关系的能力，因为这会成为孩子未来的优势。我们孩子优势究竟是什么？不是他有多好的学历、多棒的成绩分数，而是他的沟通力、他的同理心、他的创造力、他的抗压性。我觉得是现在孩子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塑造起来，其实不管孩子未来面对什么，再加上如果他有一个核心的价值以及一个属乎他信仰的部分，我觉得这就是孩子未来可以继续成长茁壮、屹立不摇的部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如果能够送家长一句话，在面对未来教养最重要的提醒，志明哥想要分享些什么？袁凯哥也可以来一句。
0: 我觉得我之前的访谈我们有谈到，父母亲最需要在孩子还在你身边建立的那三件事，是我最想提醒父母亲的。好，就第一个，建立跟孩子良好的亲子关系。好，趁他还在你的身边，好，你要跟他常常约会，跟孩子约会，好，然后建立那个关系，在你的爱的铺满里面常常有存款。好，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为孩子建立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每一天真正作息的习惯，以及学习和使用 AI 科技的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要不要用，考虑不要用，跟孩子有比较深入的讨论。第三个就是帮他建立属上帝的价值观，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快速做决定的时候，他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其实我在想，我自己看我自己孩子的成长，就感谢神，他们也算是现在都大了，二十几岁，二十两个孩子。那事实上我会觉得，在过去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志明哥在说的那个，我们虽然他们后来也是在资讯产品的应用上算是他们重要的生活跟学习的一部分，但是我觉得有很好的关系跟信仰做基础。

0: 础，他们真的知道如何运用，然后如何节制，那如何在这个生活、生命或者是资讯上面的平衡，好，能够找到。但是这个不是代，就是说风险一直都会在啊，所以这个陪伴就是说需要是持续的。但是我会觉得，即便是在现在的时代，在今天讨论的过程中，也许我们会要考虑到 AI 未来在生，可能就是讲到说，它未来在工作上确实是重要的工具，但在生活上面，我们还是很要重视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亲情之间的关系，这个不这样，这个关系永远不能不会被 AI 所取代。
1: 是
2: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里面，真正的智慧是敬畏耶和华。
0: 是，
2: 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嘛。我想，不管 AI 再怎么样，好，我们真的不要为科技而焦虑。我们在为孩子寻找方向的时候，我想不是陪他找方向，而是在培养他有属于他自己别人夺不去科技无法取代的优势。我觉得这才是为孩子找方向。我们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袁凯哥的陪伴及听众朋友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是不是刚从外头回来呀？是不是外头很热，好想喝一大口的冰水，对不对？小心，先缓缓，别猛灌冰水，好不好？先含一口在口里头，待它的温度稍微缓和一些，再吞下去。小心哦。你养我大，我养你老，这个是个很平凡也很正常的伦理原则。然而仍然有很多人想要遵循这个原则而不可得，或许是父母栽培他事业有成也成为专业人才而留在国外求发展，而年老的父母则守在乡下的老家，也或许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等孩子忙过了，有了成就了，回头要奉养父母的时候，已经时不我与了。又或者还有其他种种的原因。好，今天就来跟您分享一篇国产的电影，在2022年出版的这个电影的名称就叫做妈妈。对于母亲这一个角色呢影片当中有极为深度的刻画，我们来听听看。2014年，冯继珍65岁，还跟妈妈一起住。她生活规律，起床之后先

0: 季珍冲进家中，没憋住，失禁了。她难过的哭起来，妈妈抱着她轻声的说：“妈妈在，不怕啊。”季珍越来越任性了，药也不好好吃，可门外有了客人，她就跟受惊了一样，先把妈妈护在身后，再拿着鸡毛掸子冲着门外大喊：“你快走开，我可有猎枪哦！”等客人走了，他就带妈妈躲在床底下，拿出他的子弹给妈妈看。子弹就是父亲的日记和照片，都被撕坏了。妈妈看得心疼，等季珍睡了，妈妈再把撕坏的照片和日记重新拼回去。季珍又看到爸爸了，就在院子里，他急着要过去，却又什么都看不见了。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家中已经是一片狼藉，门窗坏了，屋里乱了。季珍睡在小床上，手里还拿着刀。妈妈把刀拿开，季珍惊醒，冲着妈妈破口大骂。妈妈一直没做声，可季珍并没有要放弃折腾的意思。妈妈只好大吼一声：“你闹够了没有？”接着妈妈柔声地说：“你的考古日记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哦，下个月就要出版啦。”“
1: 真的吗？我爸爸的日记就要出版了？那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季珍好兴奋。“
0: 哦，我刚才没有冒犯你吧？”季珍问道。于是妈妈开始下口令，训练季珍做一些简单的家事，譬如整理床铺，整理沙发。季珍忘了自己是吃素，开始吃肉了，吃了一口就停不下来。梁医生也扮作出版社的人，帮妈妈把出版考古日记的话掩饰得更真一点。季珍没看出破绽，只觉得很开心。季珍在浴缸里睡了，妈妈给她盖好了被子，再去院子里把采倒的菜苗扶起来。往后妈妈还要教季珍洗脸、做操、学习自理。这时候妈妈又在纸上记下了几个字：尿失禁、幻觉加重、不识字。身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季珍，他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脱序的行为呢？而老妈妈又如何去面对呢？接下来的故事，我们留在下次待续。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

0: 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温柔对待自己，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而应该是心里隐藏的人，有着不朽的素质，就是柔和安静的灵，这在神面前是十分宝贵的。暴力不只会对自己以外的人事物施展。我认识很多不快乐的人，他们对自己发怒，不断地以暴力对待自己，甚至在宗教上的敬虔也难免带有暴力的成分。那些自以为特别虔诚和有节操的人，常常把基督徒的苦修与禁欲混为一谈，他们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心灵的真实情况，而将自己挤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形象当中。他们用这种方式伤害自己，并且以暴力对待自己。他们对自己的严苛也常常展现在对别人的严格批判上，而且还对外展现出具有攻击倾向的行为。这种严苛的态度阻碍了生命。严厉和冷酷无情的人只是能正常的工作罢了，他们并没有真正在生活，而是已经和自己内心的温柔隔绝了。针对这种用负面对待自己的倾向，耶稣要求我们以温柔以及和善的方式对待自己，这并不是什么空洞的伎俩，正好相反，耶稣首先要求我们要换个角度，换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自己。我不批评论断，而是试着容许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而对于我容许自己拥有的，我也能充满爱的方式来对待它。我可以做原来的我，只有我友善地正视自己内在的特质，我才能好好地善待它。我越能好好善待它，我的内心就越能感到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的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

现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空中游乐园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听大提琴的协奏曲。那今天我们听两首大提琴的协奏曲，一首是捷克的作曲家德弗扎克的非常有名的大提琴协奏曲，再来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为大提琴写的协奏曲。那这个德弗扎克的这首协奏曲呢，是在1895年的时候，这个他为他的一位大提琴的一位这个大提琴家的朋友来写的一首作品。好，那总共分成三个乐章，一个乐章呢是快板乐章，第二个乐章是一个很慢的慢板的乐章，第三个乐章就又回到一个快板的乐章。那今天我想我选的版本是一位以色列籍的大提琴家，叫做 Maisky。M-A-I-S-K-Y Maisky、如果各位这个、去看看他那个影像的话，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位演奏家。那这个、指挥的呢是这个、伯恩斯坦，然后指挥这个以色列爱乐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一首德弗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有一点点沉重、听起来是稍微有一点点沉重的这一首曲子，可是也是所有大提琴演奏家必备的一个曲目。好吧，我们来听听看三个乐章，一起把它听完。

好精彩，好精彩的演出。Maisky 去演奏这个德弗扎克，捷克作曲家的大提琴协奏曲，非常有捷克的民族的风味哈。那个，如果各位去过捷克的话，知道非常美丽的一个国家，啊，虽然很小。但是他们有一些的那个捷克的舞蹈哈、啊，是那个节奏哈、啊，你在这个曲子里头是可以听到那些节奏在里头啊，他把那些元素都给写了进去哈、啊，非常棒，非常棒。OK，这样子时间当然就不够听完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啊。我只是想说，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埃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的开头。我将来的节目里面在介绍埃尔加这位作曲家的时候，这个作品我会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么，演奏这一首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前面我介绍过的那位女大提琴家杜普雷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来听她的演奏啊，我们就听个头哈，那听多少算多少，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会让这首曲子完整的呈现给各位，给大家来听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首大提琴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这个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拜拜。同时，大提琴协奏曲也在今天做一个暂时的结束。下个礼拜开始的协奏曲，我们换一些不同的口味啊，先卖个关子，期待下个礼拜的节目吧，好吧？那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请到的来宾是翁丽玲啊，请丽玲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大家好，我是丽玲。
2: 好，那么翁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之前以前哈、哦，这个忘记

0: 现哪一年呢？有邀请丽玲跟她先生来节目哦。
1: 嗯，
0: 然后在那一集当中，我就讲说，我很少在节目当中去一直聊到说那个来宾的这个所谓的经历哦。我今天又还是忍不住哦，
1: 嗯、
0: 因为丽玲写的那个里面，我特别看到有一个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
1: 是
0: 好，尤其就是说一般女人比较不会有那种。有啦，什么跆拳道啦、空手道什么的哈，就比较什么踢拳的。什么叫踢拳啊？
1: 其实它就是拳击的一种，只是它可以用腿可以踢。然后呢，那会考这个证照，其实也是因为我先生他其实他以前有学过拳击，那 后来就是工作啊各方面，突然觉得应该重拾过去的喜好。那他其实花了很多心力去寻找，那刚好找到一个场地，然后教练也非常好，然后就我们这样子从两年前，应该是两年前五月就满两年，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那不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去，我现在连孩子两个都一起带去，
0: 是，
1: 然后练习那拳击。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你要有专业知识就是考照。所以我就跑去考了裁判证，然后对我先生去考了教练证，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每年都会想要进修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这个部分我觉得要运动，你要有正确的专业知识。
0: 所以我在跟你聊的当中，我听到两个重点了、
1: 喔。是
0: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想问，就是说，你们那个踢拳这种，是不是因为在生活压力当中，是不是想要释放一下，然后要尽情去这个让自己累一点，或者说发泄或什么的？
1: 其实我觉得真正会武的人是点到为止，而不是就是你讲的可能乱打这样子，没有这样，就是他是点到为止。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越厉害的人，刚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厉害的人他越能控制他的力道
0: 哦，
1: 所以越安全。
0: 是，所以我就觉得，会不会是要发泄啊？我也觉得很好玩。其实我听到没有，我这个个子也是蛮矮的，我才165，现在慢慢都 Q 到164了，已经矮了一公分了。
1: 是，
0: 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跆拳社的那个社长、
1: 那你腿应该可以踢很高哦。
0: 其实大家觉得完全不像啊，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压力很大想要释放？没有，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要去练，你知道吗？
1: 是。
0: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那时候有对打嘛，然后教练安排的对打，那时候是跟我个头差不多，因为其实我们练跆拳道这个脚长是蛮吃亏的哦。挑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就完完全全的就是我赢得蛮完完全全的，然后就后来这个当中，后来我去接了社长，人家就觉得一点都不像嘛哈，所以我也想说，这个看到你有这个 C 级这个踢拳，我就想啊，是不是压力太大？我另外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有把家人一起带去，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很多的家庭哦，因为大家可能要上班呐、然后有小孩什么的，以后就觉得啊，时间是不够的，好、尤其就是说啊，可能大家上班可能要加班什么的，好、然后就觉得时间都不够了，那个夫妻之间就已经相处时间很少了，好、然后这个小孩子碰到小孩子就说啊，你功课写完没有啊？那个家事你怎么帮忙做一下什么的？其实在这种现代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哦，夫妻之间已经互动已经很少。好，所以有良好的互动很难，更何况来说的话，就是一起来做一些大家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把小孩子，如果小孩子有兴趣的话，好，带着小孩子一起去，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棒的一件事情。
1: 我们其实一直很多我们家啦，应该很多东西都是一起学习，包含拳击一起学习，然后中间可能还有我现在在领航社，然后我们也一起在领航社学习口语，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共同学习，因为我觉得家庭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唯有你共同学习，创造这个时间出来，你才会有共同话题，你才会有共同的讨论的内容，然后包含成长啦，我觉得
0: 很棒的因素就是这样子哦。以前吧，就是我

0: 人哦，他比较少话的人，哦，都是我这边念念念念，嗯，然后人家说，哎，你们就是互补型的啦，先生话题不断，然后这个太太就是一直在听，然后以前哦，有时候甚至于说工作什么，或者说有些事情想要讲的时候，其实我看得出来，我太太已经很累了，听起来听得很累了，很想去睡觉了。可是问题是，我就很想要把它讲完，你知道吗？然后他其实已经很忍耐的在听，你知道吗？然后发觉说，这个对他辛苦了，可是后来就觉得，哎，就像你讲的，一起来做好，所以我很多事情哦，就让我太太一起来参与，虽然她没什么兴趣啦，好，到后来就发觉说，哎，慢慢的她也都改变了，虽然有些事情到底改变到算不算好，我不知道啦，
1: 是，
0: 就譬如说，我们大概八十几年结婚的嘛，她那时候结婚前哦，只看一个节目，就是叫 HBO， 嗯，她其他全都不看。哦，他不会看什么港剧啊，或什么都不看哦。他回到家里面只看 HBO，然后就算说做家事的时候，他说我一个人习惯了，有时候就是想听到一个声音，听什么声音啊？就是 HBO 放着就对了。
1: 有安全感吗？
0: 啊，对，就有安全感。对，很多女孩子都这样子哈，就说我在做家事的时候有个声音哈，比较感觉上就是有人在旁边一样，就比较不会怕嘛哈。那有时候觉得这个片子不错，就看一下。我说我受不了，我没有办法说今天看中间那一段，然后下次看到前面那段，然后接下来看后面那段，我没办法，我就是要从头到尾看完。可问题是我太太，她就没有办法，她就是可以一次做好几件事情，很多女人都这样子嘛，一次做好几件事情，然后呢，她就是看 HBO， 到现在为止呢，我就觉得你看。学坏了吧？他说，他就在笑，因为他现在跟着我一起看那个脸书，因为脸书有很多的营销影片，有没有？对，我们就一个一个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到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就分享给对方。哎，这样子相对之下，虽然有点无聊了，但事实上来说，这也是算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啦。所以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您跟先生跟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很好的互动，好，包含去学这个拳击哈。好，踢拳，然后包含说你把小孩子也带到那个健身社来，
1: 是
0: 好，然后先生也经常，你现在当社长，然后经常也请先生一起回锅嘛哈，先生也在健身社过吗？
1: 其实没有
0: 他
1: 就是来协助，然后就是顾前顾后。
0: 哇，你看，这个，
1: 标准的社工，
0: 这个夫人在健身社哦，先生就。这个无条件来支持，然后经常来帮忙，然后小孩子也拉来上课。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说，虽然说大家都在忙，可是全家人都在一起。
1: 对，我喜欢那个共同学习的感觉。
0: 是，然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家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厚。第二个，大家都学习成长了。
1: 没错，
0: 我觉得相当好的哦，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
0: 然后呢，今天还要再分享就是哦。好，刚刚有提过他是板桥领航社现任53期的社长嘛，好，然后是待会会提到哦，双硕士，现在就是说本身已经拥有了一个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
1: 是
0: 好，现在在中正大学这个法研所硕士，那这个都是跟你的，
1: 我在研读中，
0: 正在研读中，
1: 还没毕业，先解释一下。
0: 是，好，那我说在我之前也在看这个，我也想要去念一些别的学校哦。我还想啊，某个大学，我干嘛？我还想想，我那看着正在觉得很有兴趣的时候，就发觉我干嘛？我都已经硕士拿到了，还要再重新念回大学吗？后来想想啊，不要找自己麻烦。然后过一阵子呢，又去看那个博士，好像这个，后来就觉得好算了，
1: 去啊，哦，要去啊，真的
0: 好。所以今天哈，我就很期待哈，在令玲身上听到一些，因为我自己哦，就一向很想要念，好，就听说哦。念这个博士大概要六七八年，我还搞不清楚大概几年，然后我都已经快60岁的人了，在六七八年的话，我就已经快70，念完就要70岁了，
1: 学无止境
0: 哈，
1: 真的。
0: 然后到底为什么要去念那么多书哈？是快乐吗？还是找自己麻烦啊？所以我们待会会跟丽玲聊一下啊，为什么自己本身已经拿到了不动产经营的管理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的硕士以后，现在为什么又去？读这个法研所，那当然这可能都是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嘛。
1: 确实，啊，
0: 确实有关系嘛。
1: 我是其实我是因为就是我的很多客户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动产需要做一些。

0: 些资产配置、嗯、
1: 是。
0: 那后来也发现说，对于我们经纪人来讲的话，就是民法你会懂得比较多，但是民事诉讼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行政

0: 路过来会发觉就是我欠缺的东西太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还想说继续念别的，想要再念书啦，然后一直觉得啊，我就已经睡眠已经不够了，这个太多事情了。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要跟丽玲来聊一下哦，
1: 嗯，
0: 这么多的事情了，然后怎么样去把家庭工作然后把学业把很多的事情都弄好，我觉得相当不容易。那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哦，我们先跟这个请丽玲来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多的人生加分题哦。
1: 嗯，
0: 这个丽玲在上节目的时候一直觉得啊，我需要这个讲那么多我自己的部分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我说哦，不不不不不，我觉得在你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或者很希望说让你分享，我们来听听看。就像我就想要再去拿一个硕士，然后就觉得说，哎，不要找自己麻烦吧，这个又几十万，然后又要花个两年的时间，最少两年嘛。我记得好像大学生是五年嘛，五年就可以了。我记得有方案就五年，
1: 其实
0: 硕士就一年嘛。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分，像我的这个不动产经营管理硕士，
0: 是
1: 我们的学分是40。
0: 40
1: 学分
0: 是，
1: 那我大概修一年八个月，因为我有先修，所以其实我大概是一年八个月，然后而且我上课地点其实是在高雄跟台南，然后每两个礼拜下去一次，
0: 是，
1: 然后每一次上课都是礼拜六一整天到礼拜天一整天，那我通常都是礼拜五下去，然后而且我是跟先生一起下去，那我们修的时间是蛮长的，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当初是我先找我去，我跟他讲说台北那么多学校你不去，你何必要跑到高雄台南，
0: 对啊，
1: 这未免也太远了吧，
0: 为什么？
1: 好，那他当时是因为97年的时候，就是他去修不动产估价师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南部的蔡老师，那蔡老师他很鼓励我们就是再回去读，那我跟他讲说真的太远，不然你跟老师说，如果老师他家或者是有地方借我们住，
0: 是
1: 我给他一个考验，就他真的跟老师开口，老师真的借了他的地方给我们住，然后我们就真的一年，我们就两个一起去读，
0: 是，
1: 那去读的过程当中每天就是应该说礼拜六礼拜天就是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甚至我们回到老师家，
0: 是
1: 老师还会 meeting meeting 到12点然后才去睡觉，
0: 是，
1: 那非常的充实，其实那两年非常的充实，
0: 是，就像我那时候念研究所也是，好辛苦哦，因为白天要上班，然后又在协会服务，然后又要念研究所啊，那一阵子真的是尤其这个真的是指导教授，他很用心啦。但所谓的用心，真的会有时候会让我们啊觉得好吃不消哦。因为，他一用心之下，我们一写不好，那个论文要是写不好的话，他这个一叉叉，我们这一页就白写了。
1: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算是蛮 lucky 的。我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写，然后每天写，我大概周边有大概40-50本。论文，然后再加上两台电脑，然后每天在写，然后从一页写到80几页，一直嘛。那我先生比较辛苦，就是他比较早写，但他就被来回退了5次，然后从90页降到40，再从40页就是多到80，然后这样一直修剪5次，我算是蛮 lucky 的，
0: 很正常，因为这是这个。
1: 过程，
0: 我们对过程这种过程不是混来的啦，好像
1: 真的
0: 像我们当然知道说有些学校可能在，因为这个指导教授他并不是他是专心的在研究学问，专心的在带学生，可是有些学生的不好啦，我是有听说过说有人是用花钱去买这个论文啦，因为请别人写了以后，然后变成自己的，那当然这个我们不去提。不好的部分，因为总会有少数的极少数的人可能就是用的不太正确的方式啦，
1: 但其实就是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你可以每天给自己一个新的档案，
0: 是，
1: 譬如说今天是4月28，
0: 那
1: 你就写今天4月28然后的档案，然后明天写你就写4月29，另外再存一个档案，你会看到你自己进步的轨迹，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所以刚刚丽玲讲到一个重点啊，就是说， 因为当你本身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你就会。

0: 越拖越累，越拖越累，然后就开始抱怨。可是问题是，刚刚丽玲讲，就是说啊，我们用某些方式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学习成长，
1: 嗯，
0: 好，你才会有那个新的动力嘛，
1: 没错，
0: 啊，所以这样这个听众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当你在执行一件事情，觉得很累，会很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把我们的这个目标先缩小一点，让自己的压力不至于那么大，压力那么大，
1: 嗯，
0: 那么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或者经常性的，我们设一个小目标，然后告诉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已经做到了，好，或者是说我们每天都有学习到、成长到，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很容易去逆转，好，就是觉得说，
1: 没错
0: 哦，
1: 啊。
0: 我们有重新的拿到一些我们拿不到的学问，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学习到多很多的知识哦等等的，我觉得这样子逆转成那个人生哦是相当相当重要一件事情，可以丽丽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啊，哦。那么接下来哦，其实我很想听到你讲，就是说，因为丽丽她小时候其实家里的经济不是很好，好那。您是怎么样从青少年这样的家里的过程，然后一直到现在，正在读第二个硕士，那中间还会有你已经结婚了，有家庭了，然后你有工作了等等的。那我想要听到这一块，就是说你怎么样走，一路这样走过来。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我觉得我的贵人很多。那我在小学、国中，我其实家里的状况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在遇到的老师，他们其实给我很多养分。然后，其实，因为我需要工作，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国中的时候拿到清寒奖学金是我的国中老师帮我申请的。那我其实转到他那个班上，其实我已经中辍过一次，国中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老师看到我是一个可以读的孩子，那他其实不断的给我资源，就是说，我觉得是鼓励的话，并不是说实质上我拿到什么，而是他给我很多鼓励的话，给我养分。我其实从就是 B 段班的孩子，然后到 A 段班，但是我常常就是睡眠不足，然后就是在这两个徘徊。但他觉得我可以读，所以他帮我申请了这个奖学金。然后我后来就是拿这个奖学金，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推荐甄试，那我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选定北市商。我记得当时是2000个人去考，我是其中考上的第200个。为什么会回忆到这个？是因为我那天我一直不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读书人，我也不觉得我是学霸。但我在上个礼拜出国的时候遇到我的高中同学，我们已经应该有20-30年没见。他说：“你就是我。”他跟他旁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班学霸。”这个字怎么会用在我身上？应该不会。好。Anyway，就是我进了北市商之后，然后我来回这样休学了3次，因为我中间都有在工作。但我发现，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知道我只有就是唯有学习让自己更强大，我才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休学只是转换学习的地方。我投入职场直接实战，但投入职场之后，你就会发现说自己懂的东西其实远远都不够。所以我曾经有做过证件营业员，做过保险。我在大概22岁的时候投入房仲业，我才知道说我有专业知识可以协助别人解决问题，我才能获取客户的青睐。而读书是最快获取专业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读书的日子是很单纯、很快乐，因为只要你经过职场，你就会知道，其实读书的时候是最愉快、很轻松，也不是说轻松，应该是说是很单纯、不复杂，你就是去做学问的那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快乐的。
0: 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不要拿，有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拿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说啊，我们家里很乱，我们家里很贫穷啊，或者说我又没有这个出生的时候又没有咬着这个金汤匙出生呢、啊？我觉得这些，你这样再

0: 想更多再多的不利因素，它都不会让你学习成长，它都不会让你强大，但是你自己要想办法，我觉得不要拿身边这些当做一个借口啦，你应该是怎么样去做，就像丽玲刚刚讲的，他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因素哦，在国中有拿到青海的奖学金嘛，好，然后到后面你看高中到研究所，这个当中也甚至于休学三次，好，相当三次嘛，哈、
1: 我其实我很特别，是我的这个高中学、我当时读北市商是国贸、那你看我们原本夜间部就是四年，
0: 是。
1: 那我又休学了，应该说最后加起来三次，所以是六年、然后后来又因为我进房仲要考证照、我发现我的学历是不能过，因为我被考试院推荐，因为我拿到的并不是毕业证书，所以考证照的时候它是必须要毕业证书、所以我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我又再回去念的那个就是台北商专，然后因为又是业专，所以又多三年，所以我国际贸易总共读了九年。
0: 哇哦，都可以博士了。
1: 对，就是蛮坎坷的啦。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困境不是你不成功的理由，而是你的养分，你如何转换这个心境。我自己是这么想，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多学一点东西，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状况，就是我可以就业，当然我也可以改善家里的状况，我也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唯有学习让自己专业，才能够让自己更有力量，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0: 是，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因为找理由以后你就只能永远掉在那个泥潭之下，就是永远都翻不了身。就像刚才林讲的，就是说我要让自己强大，好、就能克服掉我身边有很多不利的因素嘛。太棒了，这个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啊，我们听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神石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哦，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任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中华体总 C 级梯权裁判证，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硕士，那现在正在就读中正大学的法研所哈。那么他
1: 辛苦你了。
0: 目前在板桥领航社担任53期的社长啊，还好啦，有些人念得更绕口。好，那么我之前就是讲说，我很少跟听众朋友讲一个人的经历这么多啊、哦。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在丽玲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值得让我们去了解。好，甚至于说可以去做一个学习哦。好，刚刚有我们有谈到，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去学什么 C 级梯权裁判证哦，很不理解哈、哦。但事实上来说的话，她是跟着先生，因为先生有这个兴趣啊、哦，然后跟着先生一起去做，然后甚至于说带着小孩子也一起了。那我刚刚在节目中就跟听众朋友分享，就说哇，太棒了。好，一般来说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个先生太太跟小孩子各有各的事业，各有各的事情要忙、哦嗯、那大家彼此见面的时间又不多了，那一见面这个爸妈就要骂小孩就要打小孩、哦、那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问题是像丽玲他们家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像比如刚刚讲说去踢拳、哦、大家一起来参加、嗯、然后包含说丽玲他现在在板桥领航社当社长，那先生、嗯、小孩都一起去帮忙，然后小孩一直跟着去学习，我觉得哇太好了。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茶余饭后，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1: 没错。
0: 好，不像说有些夫妻两个人，你看我看你的，越看越烦哦，真的。所以像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我觉得相当棒哦。那刚刚前一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逆转人生啊、哦，丽玲她从一个家境比较有点困难哈、哦，那么也在国中拿到这个青海奖学金，嗯，好、哦，那从一直到北市商，哎、嗯，北市商是高职哈、哦，
1: 对，
0: 然后到现在研究所已经念到第二个，
1: 对，
0: 好，我觉得说，嗯，这个让我听了很惊讶。

0: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工作，大家都有家庭，可是问题是丽宁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把这些书给越念越多了？好，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这个压，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因为什么？你要去控制时间，控制你的经济来源等等的一些问题，是吧？
1: 嗯，
0: 好，因为家里也不是有钱，对吧？
1: 没错啊，
0: 就是你跟先生很努力的在工作，好，先生也很厉害，自己开一个这个公司，
1: 对，
0: 然后你再跟着他一起努力。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我们老师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人家的生活那么好？可是问题是，各位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是怎么样经历过来的？人家是怎么样努力过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大家去听一下的。好，为什么先生太太可以一起努力的在事业上面经营，慢慢去经营一家公司，然后他们还有时间在学校做个志工，然后去学拳，好，拳这个拳脚的一些功夫，然后还去这个所谓的这个领航社，好，领航社去当社长等等，然后全家一起来上。我觉得不需要找理由，对吧？
1: 嗯，应该这么说，我觉得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那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中央果菜市场跟我奶奶一起卖菜。
0: 嗯，
1: 那我其实看着市场很多长辈
0: 是
1: 每天为了赚钱凌晨就要起来工作，
0: 哦，
1: 然后可能要把冷冻柜里面的菜拿出来整理，嗯，然后有时候卖到就是你知道隔天中午，然后日夜颠倒，然后赚5块10块的菜钱，但他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时间陪家人，
0: 是，
1: 然后他每天有很多的现金收入，但他不一定会理财，
0: 是，
1: 而且再加上那个年代的长辈们大部分都把钱投入在投机市场，
0: 哦，
1: 所以很多时候是没赚到钱却赔得血肉模糊，你知道吗？妻离子散，
0: 是，
1: 然后很少有就是急流勇退，然后有储蓄过得还不错，然后再加上大部分的市场里面长大的孩子其实复制了长辈的人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也是赌喝或是各方面的，
0: 啊，
1: 就是比较
0: 是
1: 对。那我发现就是想要跳脱这样的生活，你只有读书，你只有学习，做你培养自己更多的能力，更多的专业，你才有办法跳脱这个市场人生。
0: 是，
1: 然后你说陪家人，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我就想其实看到很多例子，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些孩子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陪伴，然后就这样的长大。所以我后来告诉我自己，我就是要我成家立后，我就是要陪我的孩子。
0: 是，
1: 所以我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陪伴我的孩子一起学习，包含譬如说我们可能共同一起去做志工，或者是我们一起去学习，不管是运动各方面，
0: 是
1: 我花很多时间其实陪伴他们。我觉得，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如果我没有把他教好，他就是被社会教。那我要如何能够把他教好？就是我觉得我也把自己学好。所以，前面主持人有问我说，为什么还要再读书？我觉得，当然除了对我的客户交代以外，我觉得就是我也跟我的孩子共同学习。
0: 是。
1: 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他在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也曾经写一封信给他，我说你好好工作，我也会好好读书。我觉得那个影响我蛮多的，我觉得就是互相支持的力量。
0: 是哇，太棒了。就是我觉得人生自己要跟自己交代了。因为刚刚丽宁有讲到，就是说读书会让他成长了。其实我觉得很对啦，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学习的当中，我们总知道一句话，就是学习可以让人强大，学习可以让人成长。好，那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自己哦，就是说，当你下了班以后， 在那边怨天尤人、嗯，为什么我的薪水，为什么薪水都一直这么几年都没有涨起来？

0: 都没有增加，然后同事之间都互相的勾心斗角什么的，
1: 嗯，
0: 啊，我们都没有办法说哦，存一点钱下来，你看什么东西都贵哦，
1: 嗯，
0: 然后可是问题是，当你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已经走到哪里去了？或者是我们当我们一直在看手机的一些短影片啦，看一些很连续剧的时候，当然休闲娱乐是一定要有的，好、哦，当放松是一定要有。可是问题是，丽玲她走到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一个醒思啊，就是说丽玲她，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她这一辈子家庭一开始的时候经济并不是那么好，可是问题是人家一路走过来。好，也是结婚有小孩，然后自己的生活都办得都弄得很好，
1: 嗯，
0: 跟先生开了公司，然后也当学校在学校里面做了志工，然后在建言社或者是说在那个领航社，或者是说在这个踢拳馆，好、他们都是全家一起来参与。奇怪了，大家都是时间，为什么他们的时间有那么多，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吗？不是，他们很善于利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答案啦，就是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做了多少事情，那就会得到相对应的答案。
1: 我觉得就是在每一个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得到成就感吧。
0: 是，
1: 然后兴趣，然后跟成就感，这是很重要。当譬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孩子也会觉得说，哎，学这个干嘛？然后很累。可是事实上，其实透过我们可能给他一点鼓励，
0: 是，
1: 他也会觉得，哎，他踢得不错啊。然后他做的也很不错，我觉得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都是遇到了很棒的贵人。我觉得第一个展现自己的学习态度，
0: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在学习当中你找到那个学习的乐趣，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
0: 嗯，
1: 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不管是专业知识或者是很多专业技能，好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助于我在工作上协助我的客户去把他们的事情，他们交办给我的事情做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就是客户的肯定是对我来讲最大的成就感。那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也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可是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鼓励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如何在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遇到瓶颈，可是你可能给他一点鼓励，可能就过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大部分的家长，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会以比较高的高度去看孩子，
0: 是，
1: 可能就觉得，哎、欸，你怎么这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可是事实上，其实我们忘了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其实也是很艰辛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应该是要放低自己的高度，
0: 是。
1: 就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我觉得
0: 是，
1: 嗯，
0: 太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丽玲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属于她的自己跟家人的一些状况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很多还是要回来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面对你的人生，有没有认真面对你的小孩家庭。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啦，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现在小孩子越来越难教了哈，我们想法也都不一样了，年代不一样了什么的。可事实上来说，如果今天你是陪着他一起成长，我觉得可能会不太一样。
1: 没错，
0: 好，你当你陪着他一起成长的时候，小孩子里面会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你自己当初也想要过嘛，或者是说小孩子现在年代不一样了，有一些新的事物，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啊。好，小孩子难免会犯一些错，我们当初也是犯一错过来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被容忍，可以被忽略，可以被忘记的。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我们陪着小孩子跟着家庭一起成长的时候，那个心是紧紧密合在一起的。
1: 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在这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忘了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可是其实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从早上七八点就要去学校，然后放学之后还要去补习去安亲，他一路都还在学习可能是新的东西，或者有一些家长觉得安亲没有用，应该要去学新的东西，
0: 是，
1: 但你知道脑袋装太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没有

0: 思考的，他也装不进去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是停下脚步，然后去思，让他能够有思考的时间跟沉淀的时间，才有办法再往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斜杠，可是真正是要让孩子去发现他的兴趣，所以当然，本来今天君敏校长跟我聊的是证照啦，那 我拉回来讲，就是说证照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觉得，哎，他没有用。可是我讲实在，证照其实是应征的第一轮能力的认可，
1: 是，
0: 甚至是HR 他在看你的履历，的第一个判断依据，
1: 是，
0: 就是说它是一个职场水准的认同度，甚至是客户看到你的最初阶的信任感，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其实都会跟可能周边的人分享，或者是我会直接贴在 FB， 我可能最近又学了什么，我可能又学了一个新的技能，然后甚至我有什么样的感想，我不一定可能口述，可能我用文字，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脉扩展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证照真的是学习很多东西的最快最入门，然后最比较全面化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提证照，最想要提证照。
0: 对，
1: 但是我就忍不住吧，这个
0: 没事。
1: 这么久以来，就是看到莉莉，我又忍不住想要在她经历上面打转啊。
0: 是。
1: 那我觉得吧，我们就好绕回来啊。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证照这一块啊？就是说，很多人讲说证照没有什么用啊，或者是说技术好像没什么用。
0: 是。
1: 啊，那个大家可能这个很多的家长就说，好，我们希望儿女都是能够成龙成凤嘛，好，当然希望说小孩子能够在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当个穿个就是白领族或者什么之类的，好，就是哦，你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好，你就可以赚到很多薪水。但是事实上来说，没有这么多人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都当高阶主管，事实上很多人必须要用他们的专业来做事情。
0: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去有一段时间家长的想法，他可能觉得可能五六十年代吧，好吧，
1: 是
0: 的，家长可能会觉得啊，因为我做的工作很辛苦，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就是像您刚刚讲的这样。可是讲实在的，365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断层，就因为五六十年代的这些前辈们，他可能有这些想法。
1: 是，
0: 可是我讲实在的，现在包含连水泥工或者是油漆师傅，他都可以很专业、很帅气，然后拍影视频，然后让大家觉得很羡慕他有一技之长，而且他们薪水可能是9万、10万的，或者是就是你知道，他其实并不是这么。就是我觉得这有点被卑微化，可是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而是你怎么去让自己更舒服的工作，然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你一定是吹着冷气你就会比较好，而是我觉得是身心灵各方面的平衡。
1: 是，
0: 就是如果你的人生是就是各方面的身心灵的平衡，我觉得不管你是做哪一个工作，我相信都是很快乐。过去的年代大家也都很快乐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做可能水电工啊，或者是你卖菜的，或者是安居乐业的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快乐。所以
1: 是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抱怨，
1: 是
0: 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不要跟孩子抱怨你的工作有多辛苦，而是你要告诉他说，你从这个工作当中获取的成就感，来自你客户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你工作给你的成就感，来自于你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度，你的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才会让孩子会对未来有希望，而不会想躺平。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孩子是分享这个部分，就是你对于整个你所做的工作的贡献度，然后甚至你的成就感，我觉得会让孩子对未来有向往。
1: 太棒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证照 无用论哦，但是您却用了一个证照一步一步的去反转

0: 的人生啊，我觉得相当棒啊。就是说，有些人他虽然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啊，但是证照他扮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角色啊，都是不需要靠别人给入场券，你就可以成为你想要走到哪里的一个门票。所以，当你没有一个富爸爸，但是你有一张，譬如说经纪人的执照，或者是说各行各业的一个证照，那么大家其实就会所谓的相信，因为你有你的专业，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读很多的有关于学识上面的那个些书哦，不妨就是下一点苦心去拿到一张执照，那这张执照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说大家对你的一种认同，是吧？
1: 对。
0: 好，那我也很想，当然想问一下，就是好，话题已经绕了那么远，我就想要绕出去。这一期不能让你那么快去聊证照，
1: 好。
0: 因为我特别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从这个清寒奖学金哦，一直到现在能够去规划帮自己帮别人买房子啊，那么这样的目标，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因为曾经要靠奖学金的这样的生活，好，到现在你可以支配你自己的经济，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家里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甚至于出国玩，好，去重庆去哪里玩，是吧？我觉得这样子是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让你自己做得到？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说我怎么样活到今天，然后就是有现在我所拥有一切，我很感谢，真的我很感恩。那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二十岁，我其实不管是我在读书或者是我休学，我其实都一直在学习新的技能。那学习新的技能之后，我都用于我的工作，就是说协助我的客户。因为我算蛮早进房仲业，所以我大概是22岁。那我那时候进房仲业的时候，我也是谈的第一个案子，我就发现我的客户他可能有一些需求，就是要节税。我帮他节了大概100多万的税，本来要缴34万，然后跟137万吧，最后好像缴34万，我记得印象是这样子，就是。我其实用专业技能去协助客户，然后我获取我应该要有的可能奖金报酬，那就这样一直持续。我常常把客户的事情当做我自己的事情在做，然后去找出有没有最佳方案，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要赚这个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没有赚到我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一定学到。就是一个新的技能，或是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读法这件事情，法条就是金条，就是你如何运用这些东西来协助客户去达成，譬如说他可能想要卖房子，或者他想要买房子，然后他可以怎么样？我常常把他们的事情当做是自己的，然后一直不停的。就是可能也是我是一个蛮鸡婆跟热情的人，就是我常常就是会想要去协助客户，他可能交代我的事情能够怎么样优解。那我觉得能够这样子，后来买到自己住的房子，然后有店面，然后甚至有长辈，就是长辈现在在住的房子，我觉得真的是运气，持续努力。然后第一间房子其实是跟我先生一起买的，我们那时候买的是顶楼加盖。就是5楼加6楼的房子，那其实，其实原本房子是很破旧啦，然后我们后来改善，就是2层，一层是30平，然后现在70平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把它重新整理。但其实我想要跟年轻人讲，就是说你不一定一步要到位，你可以先求有，
0: 再说好。
1: 再求好，
0: 是，
1: 而不是你一定要买到地堡，就是大家在
0: 没
1: 讲的新闻
0: 错，
1: 稿，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不要去一直跟人家去做攀比啦，就是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像丽玲她可能小时候家庭并不怎么样的优渥，可是问题是她慢慢自己一步努力的跟先生一起经营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相当棒，因为我没有从当初那个点去看，我从家里没有钱，一直到现在这个点，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有些人他家里本来就有钱，那再有钱一点，那我说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啦。我觉得刚好而已啦。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倒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好， 就是说当初像你也一样嘛，就是有去休学啦，就是说又开始重新读书。那当然有很多或者家长或小朋友都会碰到这样问题，就是当有些人他是有些学生他就是读一读以后发觉说我没兴趣了，
1: 嗯，
0: 我想要停下来，我就先去做事吧，不要浪费时间，嗯，啊，然后我先去做事情，然后等到以后我想要读的时候再来读，嗯，啊，那有些家长说好吧，你既然不想读，那等到有一天你用到的时候再来读吧。可是事实上来说，你这样读了一下然后断掉了，要以后又要重新读，因为你就这样子嘛，哈，
1: 是
0: 你就是曾经有读了，嗯，然后后来断掉了以后又要重新读，
1: 嗯，
0: 又要花很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量去读嘛。现在在最后的时候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跟你 当年一样正在休学打工但是很彷徨的听众，你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是已经休学，那跟你还没有休学是不一样，因为休学跟彷徨不是等号。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很彷徨，我觉得你要继续学习，但是不是在学校，我觉得这是两码事。
0: 是。
1: 你可以去找到你自己的兴趣，
0: 嗯，
1: 好，然后呢去进修。
0: 是。
1: 因为进修有很多方面，像现在就是说国家证照里面好了，有国家的考试院的技职的证照，那也有劳动部的这个技术室，然后甚至也有那个譬如说一些行政的就是管道，他可以考一些行政的证照，然后甚至还有跨国的，譬如说哦有人去考多益啊、托福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什么健身教练啊，
0: 是，
1: 还有一些产业他也有就是工会的一些民间认证，譬如说像我们有讲师，
0: 是
1: 讲师协会他们有一些认证，
0: 是，
1: 那最起码最起码我们一定要有一张就是普通小客车的驾照吧，这个就是很实务，而且几乎很多企业都会需要。我觉得不管是摩托车或是汽车驾照，这也是算是很常见的一张证照。
0: 是，好，所以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千万不要为了打工而去休学。像有些人说啊，家里没有钱，或者说我现在不愿意读书，我就干脆去赚钱，我觉得这样子实在太浪费时间了。
1: 是。
0: 那么一定要想到，就是说，好，这段时间如果我真的休学了，
1: 嗯，
0: 那我至少要去拿到某一张证照或者某个技能，因为其实你出去外面打工的情况，或者甚至于说我就是去工作了啦，那你在这段时间你想办法就是要学到这一行的专业技能，或者拿到这一行的证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休学以后去工作了，好，那并不是荒废了，而是说你有拿到了技能或者证照。
1: 是，
0: 如果说今天你休学了以后，或者是说我不愿意工作了，其实你只赚到一个薪水，那大家都拿到薪水跟你拿到薪水都一样，你只是在过生活，但是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好，你的日子一定不会比较好，因为你只是赚到你日常生活的一个开销，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并没有对你人生后面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一个入场券。因为你当你拿到了某些证照或者某些技能的时候，你的生活才能慢慢的去变好。
1: 没错，会慢慢变好。
0: 哦，是，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莅临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哦，被我岔题岔的完全这个离开了本来要聊的这一集哦。好，我们再请莅临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这一集本来要聊一下就是有关于证照啦或者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哦，让大家可能更清楚哦。但是我又发觉说，哎，其实莅临的这个人生加分题我觉得很值得聊哦。那么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请莅临再跟我们上节目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1: 好哦，谢谢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又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特别是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能够一起来数算婚姻家庭的这个经营。那我想我们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一起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聚焦，要来谈一谈原住民家庭好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永续的发展。因为在过去里头我是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的老师也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这几年呢，我们参与教育部的 USR 计划，我们定名为都市原住民的家庭跟文化的永续发展。那在过去里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不管是绘本创作或者社区的参与。那我们有很多接触到原民的好伙伴，那在当中我们就跟他们有好多的学习这是不管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对原住民这个议题特别在台湾很多的不同的原住民的族群，他们的文化生活语言可能或多或少或熟悉或不熟悉，但是对我们来讲在学校园里头，我们透过学生来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这样子的一个交流，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成长。那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很开心呢，我们邀请了原住民的伙伴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是一对夫妻。那我想我先请夏俊伟跟陈诗慧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先问个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俊伟。
2: 大家好，我叫诗慧，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0: 小慧是的，这是平常我们的称呼是小慧的。好，很开心俊伟今天早上一看到你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这个年轻洋溢的样貌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在我这几年时间特别有机会跟我们原民的伙伴不管透过怎么样的方式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能够很自然的散播出这种很青春洋溢的微笑笑容，然后就很让我感觉是非常的纯真然后非常带给那个活泼的气息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好，那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有提到因为教育部在这几年里头，特别在大学里头鼓励大学更多的各方面的参与，把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能够应用出来，或者说去服务到社区各种不同的角落。那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都市原住民，那我们就是在这两年有机会在这个绘本创作的过程里面就有能够采访到俊伟，然后延伸的跟小慧这边的一些关联那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一定也很好奇特别我讲到说原民文化，两位都是在原民的家庭、原住民的家庭的环境长大的吗？
1: 对，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跟太太小慧，我们虽然都在原住民的家庭长大，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爸爸妈妈的身份还有我们照顾者的这个身份都不太一样，
0: 是
1: 对，都很不一样，比较特别。
0: 嗯，
1: 并不完全全部都是原住民，反而是包含了有各个的文化群，还有各个的身份别这样子。
0: 是，静伟再多说一点，你是指说是爸爸这边还是妈妈这边？
1: 我其实比较特别是说，因为我小时候我是在台湾新竹这边出生嘛，但是我后来就因为家里的关系。真的姐姐一出生之后就直接到了台东去给爷爷奶奶顾了。那后来我是比较大一点，幼稚园刚上初班的时候，我才到台东太麻里去住。但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才小的时候，我的爷爷是从大陆贵州省毕节县过来的。我爷爷是从因为以前战役的关系，所以大陆来台的老兵。那奶奶呢？奶奶跟爸爸都是原住民，所以阿嬷是等于是她是改嫁给我爷爷。
0: 哦，是，
1: 对对对。所以不然的话，应该是我原本的爷爷也是原住民，但是因为他们离异了，所以奶奶改嫁给爷爷这样子。那家里爸爸也跟着过去。 那我到了台马也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到，哦，原来我的家庭是这么的特别，爷爷是大陆来台的老兵，然后奶奶是台湾族的原住民，爸爸也是。那我，但是我的妈妈是客家人，
0: 啊，
1: 苗栗铜锣的客家人，
0: 哇，是，
1: 对对对对，
0: 苗栗铜锣，
1: 所以我身份就比较多了。
0: 一讲起来说，我都听到都有很多的共鸣了。我想起说，哎，我的父亲也是从大陆广东，在那个大时代背景里面过来的。然后我妈妈也是苗栗人，苗栗后龙人，所以感觉有很多的，只要没有谈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不相遇的那个两个三，可是一谈的时候，我觉得好多很相似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听听小慧你这边呢。
2: 我爸爸是原住民，
0: 是，
2: 对，是排湾族，但是爸爸那边就是阿嬷其实是福建省，阿公是原住民，
0: 嗯，
2: 对，然后妈妈这边就是台南那边出生的，但小时候就是很早就北上到基隆定居，
1: 嗯，
2: 对，所以其实妈妈对台南的那个回忆就没有什么那么的深刻，
1: 嗯，
0: 所以你的记忆也比较多都是在基隆嘛，台，
2: 对，基隆跟台东太麻里那边，
0: 台东太麻里那边，
2: 对，因为我小时候大概爸爸妈妈因为工作，所以就是我跟我两个妹妹都是阿妈带大的，所以会有一段时间都是在太麻里那边生活，

0: 是是是，哎，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很多在啊全球的各个领域哈、啊嗯。那其实台湾啊北部是啊宜兰、基隆这样子哈，然后台东啊，甚至就台湾的东部啊，其实我们一般都比较啊知道的就是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海岸，然后那边有很多很啊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的。那这个是你们的一个成长，其实小时候你好像你们都到常常到阿公阿嬷家里这样子的哦，啊，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好玩的一些记忆呢？
1: 嗯，我这边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们家很特别，是很多人都会说，原住民应该都是母系社会，嗯，但是我们台湾族这边，在我家这边，我真的看不太到，我反而还是爷爷这边为主。那因为爷爷他很会料理。嗯，所以我从很小之后我们就开始接触到爷爷的好手艺，我们家几乎三餐都是爷爷准备的，就是从早上他亲手揉面团的那一种，所以我们早上会有吃包子啦、馒头啊，这是很常见的稀饭啦，但都是手做的，但是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需要去晾腊肉啊，做一些那时候贵州那边的一些小吃，
0: 是是是，
1: 就是 还是很怀念。
0: 我可以想象哈，我们讲说这个是八般武艺，当时他们从那边过来哈，带了很多他们的手艺过来啊。有时候讲到我父亲，我自己说难免会讲到这个对照哈，他那时候在做广东料理呀、啊，各方面的，好像类似这种成长经验哈。
1: 对啊，
0: 小慧呢？
2: 我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跟我妹妹差八岁，所以那时候其实会在台东。很长一段时间是因为就是要跟阿嬷一起照顾妹妹，
1: 嗯，
2: 对，然后因为阿嬷就是老人家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会喝点小酒，所以每次我记得在那边念书两年，就是下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阿嬷。对，因为阿嬷可能就是包去朋友家，就是喝点小酒这样子，就是要负责把她带回家。
1: 因为小慧是两个妹妹，
0: 对，哦，
1: 所以她要照顾两个，是
0: OK，
1: 是异卵双胞胎
0: ，OK，
1: 对对对，
0: okay，
1: 就等于她
0: 照两啊照顾两个，
1: 对，她等于是小妈妈的感觉，
0: 哦，
1: 要帮阿嬷背两个小妹妹这样子，
2: 啊，
1: 对。
2: 但是阿嬷也是很负责把我们养大的，
0: 是是，所以小时候其实要担负的责任还不小哎，哈，
1: 嗯。
2: 可是就是小时候也是很爱玩啊，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皮，所以我每次都会就是趁阿嬷午休的时候就偷偷跑出去找朋友玩。
0: 哇，
2: 对，
1: 放风的时间，
0: 是是是。
2: 然后阿嬷醒来的时候才开始在那边找我这样子。对啊，
0: 嗯
2: 嗯，
0: 你们有小时候有印象说家里在做一些料理，刚刚从这边料理的小吃，有印象说家里他们做的一些像刚刚讲贵州，他有贵州的做法，可是可能我们说如果是原住民这边的文化里面，
1: 原住民的料理当然也是会有，但是爷爷也要去。也要去接受这个部分，但爷爷的接纳性很强，像我们原民，他还是会习惯在一起嘛。就算阿嬷的厨艺不好，但是会有其他的姐妹会过来家里面。
0: 啊，
1: 其实原住民的生活比较特别，就是说你的厨房就是大家的
0: 厨房，哎，
1: 大家就会到你家里面，就是
0: 对对，
1: 或者是我只带一些菜过来，反正看你家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东西翻冰箱翻一翻。那我今天想要做，比如说我们原住民有一个很。用那个山地菜做的那个大稀饭，他就是把一般家种的那个叶子就直接放在稀饭里面，不过但是要配一个咸鱼干，对对对，
0: 哦，
1: 那大家吃的吃法呢，就是煮一大锅的这个稀饭，但是里面都是放我们自己原住民自己种的那些青菜，那吃完煮好之后呢，就把一整锅就拿到客厅，大家就分着吃，一个人只要准备一个汤匙，
0: 哇，
1: 就是配了一些鱼干这样，
0: 所以就直接咬了就这样吃，
1: 对，就这样吃了，
0: 你看嘛，真的一家人的感觉，
1: 对对对，没有再跟你分说，如果你来说，那个，阿姨我要去拿个碗，说。没有碗，
0: 没有碗，
1: 我们等一下会转换成那个原住民的说话的方式，
0: 来试试看怎么
1: 说。阿姨有碗吗？没有碗啦，哪里有碗？就汤匙啊，拿汤匙就好了。然后就在那边呢，赶快坐下来一起吃，
0: 赶快坐下来一起吃。哎，好哎，
1: 大家的感觉就是
0: 像
1: 这样，就很好。
0: 你们家在哪里？我有感觉，
1: 太马里家，
0: 是啊，这感觉就很有一家人的味道。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大家左右邻舍，就很像一般的家人，就是大家会在家里面看你今天有想要做什么。所以像爷爷算是带我来台的这个。

0: 但是也要跟着一起，就这样子一起坐下来吃了，
1: 是
0: 对对，就不会说哦，你是大陆来的人，然后我们就跟我们有点不合，没有，你今天来了就是一起，对对对，嗯。

0: 因为那里外面目前很
1: 红哦。是是是啊，哎，你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成长哇，所以真的那种啊一家好，大家就在一起很自然的融在一起，我觉得啊那种感觉真的很有意思的
0: 哈。左邻右舍嘛，
1: 左邻右舍的哈。OK， 那大家会轮流吗？有时候在这一家，有时候在那一家，
0: 其实
1: 还是以你们是主要的。
0: 我好像我们家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
1: 聚集啊，是那个小慧的成长经验呢？你们什么特别觉得印象比较深刻？上一代他做的菜啊也好，或是说觉得这个跟一般不太一样的，
2: 就是，但是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只比较熟悉，就是那个阿白，就是在
1: 阿白
2: 在台湾来讲是有点像肉粽，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
0: 但是我们是长条形的，
2: 对，是糯米的。那里面就是看每一家的人做法不一样，有一些是糯米，有一些是小米。对，然后里面就会放一些野菜，然后跟芋头的那个梗。对。
0: 然后我记得，包起来，
2: 然后我记得那个芋头梗处理很麻烦，因为弄那个手会痒。
1: 会痒，对不对？
2: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然后
0: 放的料就比较多，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一定会有山猪肉，
2: 然后一定要有油那一块，
0: 对对对对，我没有讲养生的这种，
2: 然后有一些
0: 开心的，
2: 会放一个蜗牛啊，那蜗牛我们都会叫玲玲，
0: 蜗牛蜗牛，
2: 对，
1: 可以吃，
0: 可以吃，可以吃，对，老师你现在的反应跟我们来到北部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蜗牛可以吃吗？当然可以吃，很好吃啊。
1: 其实，
2: 但是不是每个品种的关？
0: 对对对。
1: 哦，还要分品种。其实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最近回到家里去，就发现很多的蜗牛嘛，哈。但是的确，小时候下雨天过后，我们是去抓蜗牛去卖的，卖到餐厅去。所以我并不是不知道蜗牛可以吃，只是我们一般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可是餐厅他们都会叫山产。
1: 山产哦，对
0: 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1: 哎，
2: 我们
0: 很好吃
1: 是哈。但是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是种类啊，
0: 对
2: 对对对，
1: 是怎么样的？
0: 但是因为台湾大部分的都还是可以，
2: 应该是说之前有很久以前有报新闻就报说就是那个蜗牛什么的，所以才引发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就是不是每个蜗牛的品种都可以吃，
1: 是因为处理不当还是说真的种类的？
0: 它其实处理真的是比较繁复一点，因为它就是黏液嘛，
1: 对
0: 呀，然后又有壳嘛，
1: 对，
0: 所以它在处理的时候，像我们以前当然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的讲究的时候。老一辈叫我们去处理，我们就是处理，就是他教我们，比如说拿个石头，就是把它
1: 对敲了，
0: 打碎了，然后里面的部分只截取它的身体。
2: 可是他其实他就是应该是说，老人家都会把他们用得很淋漓尽致，就是你看黑黑的那一块是可以
0: 主要的肉
2: 炒，但是他有一些。一些内算内脏什么，
1: 对对对，
0: 小小
1: 的，对哦，
0: 对对
1: 哦，那也内脏也可以再吃它啊，所以叫淋淋
0: 淋淋
1: 淋淋啊淋淋，
0: 对，
2: 然后内脏就会煮清汤，然后加刺葱，
0: 对
1: 是是，
0: 因为原住民哈，他对土地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1: 对，
0: 他会很感谢土地，
1: 对，没错，
0: 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山上的这个部分，就
1: 是啊，
0: 就
1: 是
0: 土地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是都来自于土地，所以原住民对土地来讲，就是也会有所谓的，那我在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其实在原住民的家庭呢，就是有祖灵这个部分，所以他们会带给大家说我们的说。的生活的来源都是来自土地，像山羌啊，
1: 对，
0: 还有野猪啊，
1: 野猪，
0: 对啊，还有像鹿啊，这些从山上而来的，这些都是土地给我们的。那包含土地上所种植的这些稻米啦，这些全部都是从土地来的，所以要感谢土地。所以土地所来的这些的，不管是动植物也好，大家都要发挥的淋漓尽致，不要浪费。就是不浪费，跟我们种稻米一样，不浪费一粒米的感觉一样，
1: 是
0: 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死去的动植物，这样
1: 是是。我刚一听到之后，我就也是这样子想要提问，就包含动物跟植物，对不对？都是从地而来的这种祝福啊，这些可以，所以要能够感恩，要能够节省节约，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棒，而且能够共，我记听起来就是一个共享，对不对？哈，大家抓了就哈，
0: 对，
1: 就很多东西一起吃饭呐。不过我刚刚听到，我觉得
0: 纯一点
1: 啊，我如果早一点能够认识你们，也许小时候我抓的这些，我就知道，就家里就可以加菜了。
0: 欢迎来。
2: 可是北部要吃到山产真的很不容易。

0: 而且味道也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了，不太一样，
0: 所以就是真的很怀念，就是那个
1: 乡下的部落的味道。
2: 對對對，嗯嗯。啊，像俊伟刚刚讲到说，家里一锅粥，那个粥是指小米粥还是指一般 白米都有可能？
1: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2: 哦，一定不会是白米，
1: 通常是小米为主。哦，
0: 对，但是因为现在小米就是越来越难种，所以他们就是只能用白米去。
1: 对对对，
2: 哦 okay，
1: 现代的部分的，
2: 但过去的确都是
1: 小米
2: 的。小米的，
1: 对对对，像小米它的。小米是占了很大很主要的一个角色，尤其是我们每一年丰年祭的时候，小米的这个稻穗是一定会在丰年祭上面的那个上面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2: 对对对
1: 对，
2: 那个小米穗，对不
1: 对？对对对，
2: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感，也是一个感恩的。
1: 对，
2: 所以你们小时候都有参加丰年祭，
1: 会
2: 类似这样。
0: 哎，
2: 我刚刚听到，俊伟是台湾族，对不
1: 对？
2: 那小慧呢？
1: 一样
2: 的嘛，
0: 哈。对。
2: 啊，你们当啊，哦，也许我们在之后再来聊一聊，在这个族群之跟族群之间，在婚姻走上婚姻的时候，那你们再回过头来再想到说，丰年祭好了哈，哦。那小时候你们对丰年祭的参与啊，或者期待，或者那个印象里面大概是怎么样子？
1: 丰年祭小时候的那个重要性，如果先来讲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是奥运嘞，
2: 奥运啊，
1: 就等于是我们原住民的每一年必须要，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收获节，
2: 收获节，对，
1: 对，就等于是你今年，你去年到底收获了哪些东西，你要在今年献上感谢，
2: 是
1: 的，这种大活动，
2: 对，
1: 所以呢，它有很多的竞赛，
2: 嗯，
1: 而且还有分前一个礼拜跟后一个礼拜，不是只有一天哦，它是还有，它是分前面跟后面，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有点像是预备周，但是预备周的时候还有包含一个成年礼。
2: 哦，包含成年礼，
1: 对，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就会有很多安排，很多很多的比赛，比如说有从跑步啦，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目前看起来像是趣味竞赛，但是他会把一些的动植物的部分给放进去，比如说像接水啦，从最简单的接水，
2: 嗯，
1: 这接水
2: 哦，仪式，
1: 对，这个你要去感谢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水源，因为水源是从山上来的嘛，对，然后还有包含就是。稻米，刚刚讲的那个稻米，就是我们的小米的部分，要负重，会装在麻布袋里面。开始我跑，我交给你下一个人的时候，再跑，
2: 接力这样子，
1: 接力，
2: 一代又一传承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怎么组队？就自己组还是说分
1: 各部落？
2: 部落跟部落哦，按照部落之间挑出勇士或是
1: 对参赛者，
2: 参赛者啊。
1: 不分男女
2: 嘛，不同的啦，对不对？
0: 应该是说，等一下我讲的，我觉得我讲我们两个今天讲的应该不是很全然，因为我们只能就是凭印象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攸关这个全国性的，所以他们搞不好会去上网查资料什么，所以我们只能讲我们知道
2: 了解记得的
0: 部分，然后
2: 这已经很难得了，
1: 对啊，
2: 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成长经验的，
0: 就是他们就是好，比如说这是泰马里，然后泰马里就是。分很多部落，有加拉邦啊、莉莉舞啊什么的这样子，对，很多
1: 部落。
0: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会从中，就是各部落就是会，会就是一个那个你。刚才老师说怎么分组嘛，就是他们就是用部落分组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会有比如说就像俊伟说的，就是一些项目比赛的竞赛项目这样子。那很妙的是。通常他们都不会是提前先讲说你负责什么，他都会开始抓人。
1: 对，
0: 你去，你那个开始。
1: 大家不要想到说一开始就没有像现在目前那么说，好，我先安排谁谁谁哦，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当天好。我知道有这个项目了，你说这项目有什么活动，有什么什么好，大家心里面都知道了，但是不会先预备，大家会先顶多会在部落召开会议的时候会有跟大家讲这个部分，但是呢。真的，大概只到了前一天或前两天吧，才会开始说你要办。
2: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或者是当场现场，
2: 当场现场
1: 抓人，
0: 主持人就会开始快点，那个大王车的你们的人还没有来，
2: 要有人就去补位这样子，
1: 对，
2: 抓人，
1: 他还是会有一个很正式的检录的一个行程，
2: 对对对对。
1: 接下来五分钟之后，我们要开始进行我们的。100公尺的短跑竞赛，请各部落的人派出你们的优秀的勇士跟公主开始进来，开始咯，然后就开始放音乐，然后就开始开始就
0: 那因为其实这中间已经开始族人就会开始就是小喝了，
1: 对对，
0: 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很难抓人，
1: 你太喝了，
2: 是，
0: 所以那个主持人很重要，

0: 说那个
1: 他们要掌控，
0: 你们的人还没有到，快点这样子。
1: 对，等一下再不到，你们就到你们弃权了，弃权很丢脸了。
2: 所以这里面充满了欢笑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很多人临时上场也是，但是他们会正常发挥。
2: 哇，好开心呐、啊！我们一聊啊，就啊。很快就聊到很多有趣的回忆，是就是在少数啊，就很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什么机会参与到、哦。我们有时候也是会听说，哎，丰年祭，然后有很多啊同学们要回去参加这个重要的祭典呐、啊，或者就，然后没想到这么里面还有这种细节有趣的事，要抓人的样子。
1: 这个是活动的部分，但是对我们刚来说，我们如果比较现在目前像奥运的地方，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服装的部分。
2: 哦，
1: 对对对，因为服装其实就代表你的身份。
2: 哦，
1: 对对，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叫。而且中间又有一些舞蹈的比赛跟表演，
2: 对对。
1: 通常的话，他会为了这个部分，因为这个也算是评分的项目重大之一，
2: 哦，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从小之后就开始被教育成，也是被训练成这个跳原住民的舞蹈，
2: 对，
1: 还有包含跳现代的舞蹈，这都是很重要。那谁当老师呢？部落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我们的老师
2: 啊，
1: 就来教导我们。但是当天的话，你在之前你还是得要去预备，所以家人们都会为了自己帮自己或者是小孩子去准备他那天要上场的那个服装，
2: 是，
1: 对对对，有很多的首饰啦、
2: 祝福啊對對對，也是一种身份的辨识，对
1: 对
2: 对
1: 对对对，你的头上戴的
2: 头饰，
1: 那个角也是三株的牙齿多跟少、哦，就代表你是这个家族的地位的。高或低这样子，
2: 哇，太有趣了！待会我们听完一万医院之后，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谈这些细节里面所存在的这个文化意涵，真的很有意思哈。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开心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邀请了巨鬼跟小慧来到我们当中哈，在前半段当中我们就谈到他们小时候的一些成长经验，不管从一起聚餐哈，大家一起共享然后谈到他们参加丰年祭

0: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意涵，
1: 嗯，
0: 然后刚刚还谈到说，其实文化祭，在这个庆典里头，其实它好几天的嘛，
1: 嗯，
0: 那也包含有成年礼的部分，我也觉得很好奇哎，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原民里面，特别是说，我们讲一个是排湾族里面的庆典，或者说包含的成年礼，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形？
1: 嗯，
2: 就是我们就是。他们我们应该是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丰年祭的前一天会有个成年礼，那其实那成年礼主要就是以青少年，就是以男生为主。
0: 哦 okay、
2: 那其实这个青应该是说青少年他们有一个会，
0: 嗯，
2: 对，
0: 嗯、
2: 那通对青年会、哦，那就是会有就是大哥哥就是这样子传承，这样子就带。从大的带到小的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在丰年祭前他们要受训、
0: 哦嗯、
2: 他们会带这一票要即将成年的这些青年人要去山上、
1: 嗯、
2: 那去山上就是这个那一块部分我就不知道、
0: 嗯、
2: 但是他就是比如说早期可能就是说你要去狩猎、嗯、收山猪或什么就种种的训练，因为你要
1: 养家活口，
2: 对、
0: 哦、
2: 或者
1: 是
2: 说你要经得起这些考验、哦、你这个事情过了考验通过才能就是
1: 成为一个合格的
2: 成年人，
1: 成年人这样
0: 是一般多久时间？
2: 他们好像是去一个礼
0: 哦，
2: 礼
0: 拜，
2: 我听说好像是一个礼拜、
1: 嗯。但是其实你要完成所有，比如说像我们小时候，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家虽然早期时候是还好，但是。但是后面其实已经有瓦斯炉了、
0: 嗯，
1: 但是爸爸还是习惯用木材烧生火跟煮饭菜，所以我们家其实
0: 砍柴，
1: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到山上去砍柴、
0: 嗯，
1: 然后把柴剪下来，然后又劈柴锯木头、
0: 嗯嗯嗯，
1: 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时不时因为以前的山猪真的很喜欢跑下山，所以。那时候也是为了有法令的规定，法令还没颁布之前，其实对原住民来讲、嗯，去山上狩猎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
0: 嗯、
1: 像我的舅公，他家里就一整套的狩猎的工具，
0: 哦、
1: 从长矛啦、
0: 哦，
1: 然后弓箭啦、
0: 啊，是
1: 那一直演变到后面，大家比较为了方便，很多家里面都去买了十字弓，
0: 嗯，
1: 那种是比较方便狩猎的、
0: 哦。
1: 但是基本上家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捕山猪的那些夹的那个器具这样子、
2: 嗯，
1: 所以我家里面会常常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生品寄来，對對對，
0: 所以也是要定期去寻一寻有没有猎物，
1: 你放到的那个陷阱有没有抓到猎物这样子。
2: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他们就是去山上，然后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了、
1: 嗯。
2: 那下山我们这些就是妇女跟一些年轻小女孩就要在一个就是。聚会所那边欢迎他们、
0: 嗯、
2: 就是你们辛苦回来了这样子，
1: 对
2: 对
1: 对对，然后他们也要负责，就是有点像大家分工、
2: 嗯、
1: 回来之后呢就狩猎的这个部分，当然我像我舅公就是把大部分的肉都切好，但是细节的部分要怎么分就交给妇女、
0: 嗯、
1: 还有一些拔毛的这些处理的这个的过程啊、
2: 嗯、
1: 都会交给妇女这边来去处理。
2: 然后还有一个桥段是、
0: 嗯、
2: 就是要丰年隔天是丰年祭盛大的这个活动、
1: 嗯、
2: 前一天就是青年会带着青年那个人，然后妇女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就是还整个太麻里，就是有点像是、
1: 嗯
2: 那个祖灵、
0: 嗯，
2: 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把利息、
1: 嗯、
2: 就是要
1: 就是
2: 有点像是一个
0: 把利息，
1: 把利息就是一个仪式，
2: 就是一个祈福，对对
1: 对，
2: 就是就是有点像是谢
1: 感谢
2: 这样子，然后我们明天可能就是有一些重大活动，那就是把这个就是好的就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
1: 这些的祝福都分给大家，有点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信仰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就是有把这些这么好的那个生品供给我们，然后我们也把这些的祝福都到各个部落去，行走到每一家去，我们都分享给他们这样子。但是他口中会喃喃自语，就是会念着说，我这些都是我感谢你，我感谢土地，我感谢主灵，这样子。
2: 然后晚上就是会有一个成年礼的仪式，这样子、
1: 嗯嗯。
0: 但只有你刚讲到，只有给少男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女性没有成年礼的不同的。

0: 方式，或是
1: 没有，我们
0: 还是不同族群，
2: 可能
0: 不一样。
1: 对，我们在我们那边看都是男性。
0: OK，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对，
0: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蛮有意思啊。刚刚谈到哈，哎，我觉得你们好自然的就会像刚刚讲的布利西这样子，
1: 是
0: 巴利西，巴利西啊，巴利西，你看我第一次的念不准，巴利西哈。那像母语的这样子的学习，或者说是从怎么样的环境？会还是很自然的。
1: 讲到这边，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不管你学任何语言，都是直接把你丢去
0: 啊。
2: 比如说你要学英文，你就干脆就直接把你丢
1: 去
2: 那边，你不得不去。
0: 嗯，
2: 对。但是我们的母语就是。就是还蛮对不起阿嬷，
1: 对，对不起，对不起家人。
2: 阿嬷跟小孩的那个母语是，应该是说原住台湾族的语言差不多，就是一样，就是叫呜呜
0: 呜呜。
2: 对，然后就是以前阿嬷带都会，他免不了就是会讲，他没办法讲国语，他就是会一直讲母语。那我们就是不得不去听力训练，你知道吗？就要去猜他在讲什么，
1: 然后
0: 要跟他们沟通啊，
1: 就是在讲什么。
2: 我们就很像在那个比手画脚，是这个吗？
0: 那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2: 大概小三，
0: 从小这样。
2: 对，从小，对，但是。因为后来就是爸爸，就是跟爸爸讲话都是用
1: 国语，
2: 就是中文这样子谈，就很可惜的是，就是没有再办法听到就是老人家用，因为老一辈讲的那个母语又很艰深，我真的已经
0: 啊，
1: 是他又讲一长串，真的是不好懂，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大概只能听得懂意思，但是你要叫我全部
1: 翻译
2: 没有办法，我只能片段，然后现在还记得一些单字就已经觉得很了。
1: 对对对，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单字的部分，
0: 可是你们很自然的讲出来，我其实心里面也是充满了羡慕。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因为我父亲刚刚讲到嘛，在那个年代里面他过来，他到闽南村，然后他虽然我们有时候就讲说那个他我。如果有同学到我们家去哈，好，或者跟他聊天哈，那他有时候会讲台语嘛，跟邻居讲台语，然后一直讲到国语的时候，我们讲到国语，他就会有腔嘛，哈，有 Q， 有腔调的时候，就说哎啊，你是外省人啊，啊，其实我要讲的是说，我父亲他可以讲台语哈，融化进去之后，那个让人家分辨不出来，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对，
0: 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在那个。刚刚其实就小慧讲的那个环境，在那环境里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去学到父亲的那一个语言，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讲说啊，你是从广东过来的，你会不会讲广东话？我常常就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过去很多机会带着同学到香港去做服务啊，然后香港的伙伴就说啊，你怎么都没有讲那个可以跟他们沟通？所以我听到你们在讲的时候就很羡慕啊，就很自然的这些话语，
1: 也要抱歉一下，我也跟原民抱歉一下，我们还不太会自己的母语，
2: 对，
0: 它也是一个口语嘛，没有文字，对不对？还是一
1: 对，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有点可惜。
2: 原住民就是他要传承这个语言的文化，我觉得是还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记得我只上过一次语言认证课，
0: 语言认证，
2: 它很多都是罗马拼音，
0: 是，
2: 但是其实很多。发音是罗马没办法这样子
1: 拼出来的，没有办法完全发的，对，比较困难，连注音也都有点难去。
2: 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空语，他们说
1: 空耳。
2: 但
1: 目前网络上讲的空耳的东西，有点是，比如说我喜欢韩文歌，但是都用中文的字来去翻译这样子，
0: 就是空语呀。
2: 对，他就是没有一个
1: 没有一个
2: 文
1: 字，没有文字，
2: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
1: 口述的方
2: 式去
0: 口耳相传的，
1: 像我们小时候去太麻里天主堂的时候，因为神父更厉害，神父从瑞士来台的，那时候当时他们最早一批被派来这边宣教的时候，他来到原住民部落，他要来到台湾，他要学国语跟台语，要来到我们部落，要他原住民的语言，所以我们的歌本呢有中文，还有罗马拼音的原住民的那个，所以连神父都要学着讲，
0: 是，
1: 那时候是更辛苦，
0: 的确是，那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另外一段故事，对不对？因为看到很多的 他们有时候甚至都会把它文字化，帮助人们的这些的传递哈。我有机会，待会我们会继续聊到信仰这个部分，觉得好有意思哦。刚刚谈到说这个成长经验哈，那谈到家人的一些文化传承、语言啊等等，我知道其实每一个我们成长经验都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知道。

0: 俊伟在成长经验也是很多要去工作，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你可以聊一聊小时候的，因为我印象好像就是在很就刚刚讲的说也要各方面的是八般武艺什么要有，或是说，
1: 比较因为原住民老师说，其实乡下的工作真的确实生活是比较辛苦拮据一点的，那虽然我爸爸是卡车司机，其实在那时候的生活正常来讲应该算是好过的，但是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也确实从以前到现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就是大家会觉得原住民很喜欢喝酒，然后像我爸爸因为他是卡车司机，他喝酒啊，吃槟榔啊，抽烟啊，那全部都会，这是都是必备的，那就但是喝酒的情况太过严重了，就有时候就代工，
0: okay,
1: 就有时候变成是你应该是每天要工作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在其他家庭也有可能会出现。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部分，那变成就是训练我们呢，我们也要生活啊，我们要生活，我们也要缴学费啊，对，也要有生活费。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自愿，那时候其实。政府没有那时候没有那么的严格，我们就自愿报名去山上工作了，
0: 哦，
1: 就是采金针，
0: 哦，
1: 对对对，
0: 自己报名去，
1: 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采金针的会拿到国小前面有个大空地嘛，会去那边铺晒晒太阳，然后又需要用那个去塞那个什么，对，所以要过滤，然后所以当时就会问说，那这个是什么工作机会，我有点好奇，我可不可以一起去，对，所以就那时候就搭上线就一起去山上工作了，所以就开始了从小开始去赚钱的这个经验，
0: 是
1: 对，采金针啦，很早其实很早，但3点多就要起来，所以因为金针是要在当时金针是来吃的，不是来观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天亮太阳出来之前把它给采集完毕，所以就有点在这个天色微亮的时候，大家那时候赶快采，采到就放到后面的背带那个竹笼里面去，然后再拿去称重，给老板看说，这个我今天采这个项可以算多少钱。
0: 采金针是就是说它野生的，是不是？
1: 金针因为在山上有金针田，
0: 对，
1: 那是就像我们那个茶园一样，
0: 哦，
1: 是
0: 有
1: 大片的，
0: 有人经营的，
1: 对，有人种植的，
0: okay,
1: 但是以前都是拿来食用的嘛，金针排骨汤啊，
0: 是
1: 或炒金针啊，所以我们都是去专门去采的，
0: 所以我意思说不是那个那个田地的主人要你们去采的，
1: 哦，
0: 就是他们付费的或者什么，
2: 就是有点像打零工
1: 、
0: 哦，是他们赚，哦，所以称重是指说你摘了多少，
1: 对，这个就
0: 帮他们采多少，
1: 对，这个回到我们刚前面不是有聊到说大家都喜欢来我们家吃饭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就问说，那个阿姨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去做，其实大家都会互相交流这个资讯，
0: 对，
1: 所以他说你可以吗？很辛苦呢，你可以吗？很早要起床了，你可以吗？我可以
0: ，
1: 就是都要可以啊，确实也必须要可以，
0: 是
1: 对，生活所逼必须要可以，
0: 是啊，
1: 对，就从开始工作，但是到乡下，到了山下之后，我又想再继续工作，
0: 是
1: 我一直在趁，就只要有假日、平日的假日，或者尤其是连续假期、寒暑假，我就去餐厅打工，去端盘子，
0: 是，
1: 这样子就会好几个工作的那个经验，
0: 所以就发展出很多这种独立很强的韧性，然后常常说我可以的，
1: 对，我就是可以。
0: 那小慧的成长经验呢？
2: 我的话就是。其实我也很想去打工，但是阿嬷就是不准，对，因为他就是觉得怕危险啊什么的，对，所以小时候就是我都在那个山腰那边，就是家里啊比较多，对，那因为就是也是要照顾妹妹啊，对，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就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外县市工作嘛，所以就把我跟那个就是两个妹妹就是给阿嬷照顾这样子。然后那个爸爸每次都会交代说要顾好阿嬷跟妹妹哦什么的，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阿嬷就是又喝点小酒了，然后又开始喝酒醉叫马不老，
1: 对，马不老，
2: 叫马不老，对。然后就他就推那个推车这样子，然后结果就没注意，就是一个水沟，他就反正他就是跌下去了，然后就手好像就是有点走位了，然后呢，我觉得。

0: 那时候就是我真的也是附近邻居带大的小孩，我就去找我爸爸的好朋友，他就在住在我们家后面。然后我就跟叔叔说，叔叔那个阿嬷那个手好像受伤，你可不可以帮我带去给阿那个去看？这样他就去打那个什么那个早期那个叫什么推拿还是什么
1: 推拿
0: 什么乔骨师还是什么的。然后那个老板就是师傅看了说你这不行啊，要直接送去医院了。好，结果叔叔回来就讲说你阿妈要赶快送去医院了，要开刀了，因为可能就是错位这样要把它复原。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三小四啊，很紧张这样子，我要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就赶快打包阿嬷大概会用的
1: 东西
0: 、然后就先那个，因为附近还是有亲戚在，就是他们就先送阿嬷去马偕了，忘记是去马偕还是哪里，反正就是去台东市区的医院。然后呢，我当下不是打电话给爸爸，是打电话给我大姑姑说那个阿嬷手骨折要送去医院这样子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就一个人就是跟两个妹妹在家里因为我也不能做什么这样子
2: 你那时候是多大的事？
0: 大概小三小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小三小四我在那边练两年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不是小三就是小四对，然后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大姑姑，然后我就反正大姑姑知道，她就开始联络其他人了嘛。然后结果那时候就是刚好其他的亲戚吧，就是会来稍微看一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快要放寒假了，对，因为快过年了。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个大伯后来就是因为他都在台中上班，他也是开卡车的，就是大货车那种，他就来，然后先把我们接去台中那边。然后过等我爸爸那边忙完下来，我们再会合这样子。然后
1: 在部落这种情况，小孩子的危机处理是很常见的。
0: 然后我那两个妹妹就是一直就是离不开，就是很害怕，因为要到那个外县市，就是会到不很陌生的地方。她就是唯一认识的就是这个姐姐这样子，就两个人就是这样紧抓着这个姐姐不放。对，然后后来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有先去医院看阿嬷，然后阿嬷看到我就在那边哭啊什么的，我就说阿嬷你不要再喝酒。然后事后长大了，我妈妈才想说，对啊，你那时候为什么不是打电话给我们，是打电话给大姑姑？我说我怕你们骂我，就是因为
2: 没有
0: 照顾
2: 好，
0: 对，没有顾好阿嬷什么什么，
1: 亲戚还好一点。
0: 啊，毕竟大姑姑也是阿嬷的小孩啊，我当然要跟她。
1: 对，
0: 所以就是印象很深刻这样子。对，
1: 部落人实在是太喜欢喝酒了，
0: 真的，
1: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会接到说，你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谁，那个他的爸爸现在在某个马路上面的十字路口那边直接睡着了，能不能去把尸体带回家？或者是警察也会打电话过来去找去认人这样子，对，这就是有时候部落的文化大概是这样。所以像小慧小时候也常把爸爸扛回去。我也是想把爸爸从别的地方看。
0: 我印象深刻的是阿嬷就是打着石膏回，就是有大概住院个几天，然后稳定了就是出院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就是过年了，对，那一年就是真的很热闹，因为大家就是小朋友啊什么都来都回来了这样子，对。
2: 所以刚刚讲那个马布老是吧？
1: 马布老
2: 那是什么？
0: 酒醉
2: 的意思。
1: 对，你今天马布老了吗？
2: 啊，你今天马布老了吗？这样的问候。
1: 你现在不是你在宿醉的时候，就是你现在还在马布老吗？
2: 哦，
1: 对，就表示你可能现在精神状况没有很好，我们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开玩笑。
2: 哦，真很有意思哈。那好啊，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从两位成长的经验里头，然后有很多趣味的事情，成长经验很宝贵的，是真的是在环境里头我们就经历到很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差异。那我相信这个真的是会让很多人耳目一新，而且甚至可能也是很羡慕说，有这么不一样的成长经验，不管在语言的学习，或者说这小时候培养出来的这个独立自主啊，或是说对家人的照顾等等。那我想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聊你们后来的工作，你们的情感婚姻生活，这样好不
1: 好？没问题
2: 今天很开心，我们的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 说声再见。我是乒乓双人舞节目主持人潘荣吉，辅仁大学儿童家庭学系。

0: 的老师，我们在空中再相会。今天的节目是我们的俊伟跟小慧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聊的是有关昨天我跟妹妹在我们的耳湾社区中心所办的一个活动，来了大概有150个人，总是觉得很热闹，而且呢，其实他们已经安排了很多其他很精彩的节目啊。那我们呢是在10点到11点的节目，接下来还有11点到12点各种不一样的节目啊。我们在排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圣诞节就将来临了，而且在12月的时候，他们通常呢只有一个活动，那就是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在这个礼拜天呢，在社区里面可以带来一些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圣诞的歌曲。那么